0: 后悔为止。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据了解，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5号表示，伊朗的油轮船队毫无防御能力，如果伊朗袭击美军军舰，美方将摧毁伊朗油轮。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中小企业是全球就业、创新和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支柱，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可能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韧性。
1: 据冰岛官方媒体报道，冰岛外交部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图片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这张图片显示呢，冰岛以及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还有加拿大、墨西哥，甚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都被美国国旗覆盖，整片陆地被标注为美利坚合众国。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张图片，没有附加任何解释。
0: 美国布朗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自美国联合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经超出1000亿美元，那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要为汽油、柴油额外支付 767.23 美元。
1: 美国媒体报道说，虽然特朗普坚持美国人愿意为能源支付更高的价格，以换取伊朗无法拥有核武器，但是美国的选民认为通胀对他们而言是最重要议题，这一议题令他们对特朗普执政表现印象不佳。距离中期选举不足两个月，民众的不满情绪恐怕难以抑制。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

0: 当地时间8号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到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7号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已经造成创纪录的经济损失。报告显示，去年3月1号到今年2月28号期间，美国对古巴贸易禁运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 80.8 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0: 今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先后缩减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规模。市场分析认为，这是出于对黄金存放地安全以及规避地缘政治风险的考虑，背后凸显出美国日益将美元等工具武器化给自身带来的信誉风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他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正朝着三方谈判模式迈进，他没有透露具体安排，仅表示乌克兰和美国首先同意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之后再对外进行沟通。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通报说，7号深夜到8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说，袭击造成基辅市2人死亡，10人受伤。
1: 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8号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

0: 贸易。
1: 以色列外长萨尔昨天宣布，作为对英国制裁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太人定居点的回应，以色列政府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同一天，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对英国制裁约

0: 城。8号凌晨5点多，安保警报被触发，目前警方还在追捕嫌疑人。雷诺阿博物馆处于闭馆状态。
1: 雷诺阿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于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当中。馆内收藏有他的绘画作品，还陈列着他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
0: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谭燕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您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3: 请您分析一下欧元的走势。
4: 好的，受美元走弱带动，近期欧元偏强震荡，昨日很横盘整理，收报 1.1623。 从基本面来看，通胀方面最新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 CPI 同比上涨 3.3%， 为23年9月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4%， 较7月小幅回落 0.1%。 经济增长方面，欧元区二季度 GDP 三次估值环比增长 0.6%， 高于此前估值。本次修订显示欧元区经济在二季度重新提速。与此同时，欧元区七月投资者信心指数录得-3.1%，远好于前值和预期值，为今年最高水平。经济复苏与市场信心改善共同提振欧元表现。货币政策方面，最新通胀数据公布后，市场已基本定价本周欧央行加息25个基点，后续需重点关注拉加德对未来货币政策路径的指引。展望后市，欧元区通胀在能源价格冲击下再度加速，但核心通胀有所降温，市场对后续货币政策路径仍有分歧。当前劳动力市场薪资增速仍较为疲弱，可能限制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空间，欧元未来大幅上行的幅度可能较为有限。本周还将公布美国通胀数据，如果通胀远超市场预期，增加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加

0: 0.7260， 如转为失守0.72呢，下方支撑初步看向0.7160。主持人，
1: 请您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牌价。
0: 美元对人民币报6.7804，欧元

0: 视频特别受关注，比如说山西祖孙三代自驾1400多公里送新生到国防科技大学报到，山东聊城一个家族派出16个人啊，包下了一辆23座的客车，
1: 都一起去玩。
0: 从山东一路送新生到西安交通大学报到，中途呢还在开封玩了2天。
1: 嗯，
0: 这关键得有相关的驾驶证啊。这个一些高教资源雄厚、高校云集的中心城市，包括咱们北京，还有上海、武汉、南京、西安、广州、成都、长沙、重庆、沈阳、杭州等等，都成为这个送学游的热点城市。
1: 是的，不少城市文旅呢也主动出台了配套举措啊，推出了送学游礼包，武汉文旅部门也开启了针对新生和家长的送学游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激活开学季文旅消费市场的活力。对接送学游需求，像黄鹤楼、武汉极地海洋度假区等热门景点推出专属福利。那高校新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景区免票、特惠入园等专属权益。那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限定优惠。
0: 那送学游啊，是依托于开学刚需所诞生的季节性特色文旅业态，将刚性入学的出行需求高效转化为城市的文旅消费增量。相较于常规的旅游呢，送学游游客的客流很稳定，而且消费场景特别集中，复购潜力还很大，有效盘活了相关城市的住宿、景区、本地休闲等文旅资源。
2: 在没有这个送学游这个概念之前啊，实际上确实有已经有很多家长在把孩子送到异地上学安顿好以后呢，在孩子上学的这个城市啊及其周边走一走看一看，这样情况常有。
1: 哎，曹老师，您当年您闺女上大学，
2: 我闺女在武汉，我跟我媳妇儿也是这么去干的，就是把她送完了以后
1: 周边玩了玩，
2: 在周边走一走歇一歇。那如今呢，这个送学的内涵呢，其实已经不局限于帮孩子这个搬行李办手续了，更承载着这种家庭仪式感和亲情的表达，成为一场全家共同的旅行。同时呢，这样呢也推动着当地的市场的消费，非常好。
0: 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我和我妈提前了一段时间来北京，然后呢我俩去长城、去故宫、去130水库玩了一大圈，然后我去报道去了，我妈回家了。
1: 而且很好，就是刚开学发现离11和中秋假期也很近了。再来说一个事情啊，最近呢在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里啊，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启功、韩美林等近当代书画大师的作品屡屡现身。那这些直播间内呢，往往只有书画作品的展示和解说，一对一推送专属购买链接，价格多为几十元或者是几百元，多幅成套作品呢也仅需1000元左右，而且往往宣称带证书。不少直播间呢还会用开播福利啊、清仓放漏、卖完就没等等的营销话术来

0: 来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还原爆发前几秒的天空图景。
1: 嗯，那天宇计划负责人介绍说呀，天宇望远镜将对数以亿计的天体开展持续的测光监测，捕捉亮度的细微变化，从中发现太阳系外行星、各类变星、超新星和太阳系小天体。
0: 目前天宇计划已经吸引来自英国、比利时、智利等国的研究团队加入，其数据呢将与国内外多个巡天项目联动。接下来呢，天宇望远镜将陆续完成从调试观测到稳定观测、从远程观测到自动观测的过渡，预计于今年十月份启动科学巡天。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正式启用了，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

0: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观察员曹丽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上午在首钢园开幕，听说呢今年的服贸会做了个全新的升级。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呢这几天已经参加了一连串的媒体探营活动，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他给大家介绍一下服贸会场馆布局、特色的展区、普通观众怎么逛、看些什么、玩些什么。杨帆你好。
2: 曹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很多朋友说呢，往年啊这个逛展的体验呢是这个服贸会场馆特别的大，而且比较分散，走的这个脚疼。那今年服贸会场馆在布局上有没有一些改进？哪些展区是普通观众一定要去优先打卡的呢？
2: 好的，那么首先呢，今年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展区功能划分更加清晰，不再是所有的内容都混在一起了。那今年呢，是一共在这个首钢园的入口一共设置了东南西北6个登陆厅，不同的入口呢，它其实是对应不同展馆的。在我们出这个地铁站出口的时候，其实都做了清晰的指引。比如说呢，这个1号登陆厅进去呢，就直接可以到达1号馆和2号馆。那这两个馆呢，也是今年服贸会的核心区域。如果从2号厅登陆呢，就直接可以到达4、5、6号馆，就是省区市、金融、港澳台的内容会集中在这3个馆里头。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想看的内容去选入口，不用去满场飞了。那再说这个园区里啊，其实过去一年呢，首钢园是花了整整一年进行了改造提升，目的呢就是打造会展小镇。在1号馆首钢国际会展中心的北侧呢，今年全新改建亮相了2、3、4号馆。那如果说以前那些老的展馆呢，是一个大型的平面式的，那今年北侧这些新的展馆呢，它就是立体的，因为呢它们都是双层布展。比如说2号馆的1层呢，设置的是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而2层呢就是运输服务与商务服务专题展。那4号馆的1层呢，就是省区市和港澳台的展区，而2层呢是金融服务的专题展。如此一来呢，这样的布展其实是更加立体高效了，让我们逛起来呢也更加的集中，不用来回的走。那如果给咱们普通观众去划重点优先打卡的几个展馆，

0: 对对。
1: 那今年的这个，那很多观众会疑问呢，说，哎，咱们国家这个货物出口啊，已经是非常非常强了，为什么还要把今年这个服务出海放在这么高的位置呢？那展区，又是怎么样专门来设计体现这个主题的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货物贸易其实卖的还是看得见的一些实物，但是服务贸易呢，它卖的其实是技术、方案、文化，还有我们的一些专业能力，说白了是不那么容易能看得见的这种出口。所以呢，我们过去外贸呢，更多靠的是这种制造业。那现在呢，像我们国家的这个数字技术啊、文创内容，还有这个中医药啊、智慧城市方案，还有跨境的一些法律服务，其实都具备走向世界的实力了。所以呢，服务出海代表的就是我们以后不再只是世界工厂了，我们的软实力、技术能力也开始走向全球。那这也是这个整个中国产业升级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呢，现在我们中国有很多中小企业，他们也其实是非常想做好这个海外市场的，但是呢，一个核心的痛点就是他们缺渠道，缺乏这个专业的支持。另外呢，他们不是很精通这个海外的法律啊、知识产权、财税规则等等，所以呢，就导致他们想出海，却是却不知道从哪下手。所以呢，就是这个服贸会，尤其是今年的服贸会，就专门首次围绕服务出海做了一个整套的。

0: 给引进来。那而对于这种普通老百姓来说呢，服务出海其实就是不是很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宏大的概念。这些东西就比如说像出海的成功，都会间接的助推各行各业呢去获得更多的收入，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最终呢其实这些红利也会落到我们普通人的身上。嗯，曹老师。
1: 我们知道现在首钢园呢是服贸会的一个永久的举办的地，是吧？它经过这些年的改造以后呢，已经可以说既保留了当年工业这个生产的这种，比如说大高炉啊，这些场地啊，这宏大的场地都保存着，同时又经过改造以后呢，这里非常适合举办展览，并且呢适合这个大家去休闲娱乐。那除了我们到这儿看这个服贸会的展馆，到看一些高科技啊，进行一些这种贸易交流以外啊，比如说观众来到首钢园以后，这里玩的地方有哪些，你再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吧。
0: 嗯，好，我觉得呢今年首钢园真的是越来越不一样啊。今年我感觉整个这个首钢园的园区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展会，外加一个大的吃喝游娱购的一个大

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难得一见的一个景致。那另外呢，今年河边的这个永芬码头呢，还开通了水上专线。这个水上专线呢，就是坐轮渡，五六分钟大概就可以对到过到这个河对岸的园博园。

0: 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十五届拔河比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火热开赛。作为拥有15年历史的市级传统品牌赛事，本届升级为

0: 选手协会1000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500男子赛事将开打，男单冠军呢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
1: 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昨天出炉，国安队的塞尔吉尼奥入选，成都荣城的韦世豪也在其中。另外呢，年仅18岁的云南玉坤队的布尼亚明和来自 U17 国足的赵松元也双双入选。
0: 按照计划呢，国足将于9月12号到10月7号前往武汉、重庆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赛，比赛的对手分别为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队。
1: 在最新一期国足集训名单里啊，年仅17岁的赵松元入选。

0: 名单当中呢，主力后卫之一的武梅提江因为遭遇交通事故，身体恢复情况达不到大赛要求而无缘本次赛事，史松辰压哨递补进入最终的23人名单。人员的临时变动也给教练组的备战工作增加了变量。
1: 按照计划，球队将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先对球员的整体情况进行摸底，毕竟大部分队员啊刚刚打完本阶段的中超，身体普遍疲劳。此后呢，球队还计划和乌兹别克斯坦队进行一场内部教学赛。
0: 在热身赛结束之后呢，亚运男足将启程前往日本继续备战亚运会。9月16号晚上将迎来本次赛事的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
1: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打响，中国队呢首日全取两胜，陈元宇和陈毅两个人呢都以3-0击败对手晋级了次轮。
0: 世界排名第28位的陈元宇首轮遭遇世界排名第27位的埃及老将阿萨尔，中国新秀与排名相当的对手展开激烈较量，首局8-9落后时连得三分，涉嫌取得开门红，第三局更是在4-8落后的情况下上演逆转，最终呢陈元宇战胜对手。
1: 值得一提的是啊，两人此前的唯一一次交手就发生在去年 WTT 澳门冠军赛上，当时呢陈元宇仅以3分之差险胜。在昨天的一场女单首轮角逐当中，世界排名第12位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首钢园各展馆全部就绪，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活动举办；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明年9月将如期开学。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永久会址举办。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盛会，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大创新成果、特色业态整装待发，静待海内外宾客莅临品鉴。观展方面，9月9号到11号为专业观众日，实行购票入场；9月12号到13号为公众开放日，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可通过服贸会官方小程序、官网完成实名预约登记，线上平台同步提供客商撮合、活动查询等服务，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办展。昨天是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3: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

0: 实实在在的事儿。
1: 安宁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0: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最后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1: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2: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

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确保咱们单位职工应登尽登。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让住区单位。

与医疗水平。北京101中学、首尔所都将在15-5期间落户副中心。北京交通大学明天将在雄安举办130周年校庆创新发展大会。目前，该校雄安校区保障明年9月迎新的核心建筑单体已全部封顶，预计明年3月至5月陆续竣工交付。这方校园正从蓝图一步步落地，明年9月将如期开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约97.7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容纳近20000名学生。二期工程建设也在稳步推进，正在进行总体规划建设方案的评审工作。建成后，雄安校区可容纳3.6万名学生。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传播。经综合研判，预计9月9号到14号，华北地区东部、内蒙古西部及陕西北部、河南北部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级，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北部、陕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北方秋季致敏

0: 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呀能成，进入朝阳乡饭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

0: 溯源，扫一扫食材从哪儿来，肉是真是假一目了然。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严查严管，让咱骑车更安心。绿色产品认证，帮咱认准放心好物。住建领域狠抓，专项治理，新房不再为渗漏裂缝闹心。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就是质量红利落在咱肩头的温度。
1: 你尽责我尽心，一起把好质量关，质量在身边，共创享未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这儿开了家新购物中心，咱去逛逛。
3: 欢迎您光临本商场。
0: 好呀，
3: 有
0: 正好看看裙子。哎，这有个二维码，
4: 这是精彩消费码，我们商圈已经纳入精彩消费码试点。您看这些门店的显眼位置都张贴了精彩消费码，您扫一个试试。
2: 这么多信息啊，经营无异常，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
0: 还可以这样购物，踏实。
5: 店长，好多可

0: 就是世界的样子，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1: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1: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1: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和全包圆的特别节目啊。我本来想了一下要不要怎么把它变化的开场，但是呢我实在很开心，因为很久没有见着文文和嘉玲两个人同台了，欢迎两位。

0: 您来了都能一次性的来看到。
1: 不是，我就怕大家都去给你们弄倒闭了。不是，我刚才都没好意思说嘉玲文文、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送不送那些伴手礼，真挺好的。
0: 嗯，
1: 就是您打4006068866，你是约上，你甭管装不装修，你去都有。
0: 没错。
1: 这有点太薅羊毛，不好意思啊。
0: 没错没错。
1: 那反正周末有活动啊，您就去打电话、嗯、那接下来文文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有装修需求人都能有什么好的优惠算超着了呢、嗯、
2: 那可太好了。徐克老师刚才就着徐克老师那几个玩笑话啊、嗯，如果说大家，我想啊，如果说去100个家庭，一个家庭去5口人来吃我们的冷餐，来吃我们的这个吃喝玩乐，我们准备的足足的，绝对的够啊！咱们这个吃喝，咱还是比较大气的。
1: 嗯、
2: 另外一点呢，总裁签售会，我们这个董事长签售会一年只有一次，所以说就在全包园的东店、嗯，然后呢，就着我们的厂家，还有我们的建材，所有的主辅材的厂家也都在现场，店面的。进入到金九银十了，不瞒大家说，金九银十属于装修的一个旺季，店面的价格已经上调了10%，我们的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带着全包园的公章的。但是今天啊，嘉玲经理带着我来做客咱们财经对对碰的节目，给咱们带来了新房5户、老房5户的一个特惠名额。只要您在我们财经对对碰的直播时段9:50之前，
1: 对，
2: 您拨通4006068866，将让大家享受一个超低的一个整装的一个价格。超低的整装价格分为几种情况：新房、小户型以及老房、局装以及软装。我们同时放售这些套餐的一个福利啊。
1: 嗯，
2: 那我先说其中一项。
1: 好，
2: 我不知道大家新房听众有多少，也可以跟我互动一下啊。那我们针对于新房

0: 那您咱就按75平米，你65平套那差不多吧，减个是，或者你72，咱就算70行吗？70平、嗯、你刚才再减10000，嘉玲，
1: 对，
0: 就119900，我就你他关键不是说光给你走好线刷了腻，他连家居什么装饰全你就拎包。
1: 是的，
2: 对，而且徐克老师您知道吗、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力度，他不是说全包圆真的，如果说他不做活动或者是永远这个价格签，
1: 所有的都
2: 是亏钱的。
1: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
0: 我也说你这太夸张了，
1: 因为刚才文文上来就提到了，我们门店是有门店的价格，如果说您不在我们节目期间这个时段，还有就是前十户拨通400-666-8866、嗯、到门店的话就是门店的价格。那没关系，假如说您说哎，我不太着急，我可能明年，然后我是第11户或者12户、哦、还是可以享受文文说的1299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对
1: 的，
2: 对对对，
0: 那您赶紧吧，别这些都晚拿点10000块钱
2: 省10000是10000，省10000块钱。

0: 咱就是最大的房子，咱说我120平、160平，我做两个大衣柜，我肯定用不了石头影。你主卧四头影，次卧可能小一些嘛，那你余缝一点还能做个鞋柜。但是今天啊，依然我们有10平米的定制，但是嘉玲呢有特权，我不知道他特权是啥，没批给我。您今天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我申请的就是连成品家具8到13件带定制家具一起给大家送。不管您是新房老房，只要您的套内面积在65平套甚至往上，都送这个啊。
1: 好的，那我要发言了啊，各位，我要发言了。那我就还是啊，我跟文文说一下，因为大家别听着说，听友觉得有点乱。就文文说的所有的优惠，您拨通400-606-8866是都可以享受的。但是您是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刚才说了，我们的装修总款直降1万，然后这十户额外再追加7平米 ENF 级的定制柜子。
2: 什么意思？
1: 就是相当于前十户，您家是别人是10平米，您是17平米的定制柜子。
0: 那经理，那我
2: 不是你们这次也太……
1: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十户嘛，徐哥老师。
0: 那超出还能
1: 第十一户
0: 吗？
1: 对，那些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哦、然后就是这十户，您有10000的礼金券，到店里您就说我听了新闻。我们当然啊，我们系统也会锁定，然后我们听了财经嘉玲上节目放的10户特权，10000块钱的礼金券您领走啊，7平米的额外的定制您领走。那您家就是直降10000之后，额外再有17平米的 ENF 级的定制柜子。
2: 那我抢不上这十户，我就我周末也得去你们店里，真的我得打抱不平。
1: 没事，那你可以
2: 抢不上，
1: 对，享受文文说的那个优惠。这个实在确实是没有办法，
2: 这太值了，
1: 因为力度太大了
2: 啊、
1: 这
2: 个嗯。那、就是、
0: 就这样，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啊，如果您就是开车特别着急，让副驾驶那位啊开着免提，您就拨通400-606-8866，您就用几秒钟的时间，你说我占财经的优惠，老房80平在通州，啪，您就挂就行了。过后。您只要站上优惠过后，等您到了工作的地方或者是您回家了以后，踏踏实实的我们再跟您说具体我们总裁签售会，他有您能享受特权1234，我就看见特权卡呀、哦、光价格就减了不老少，还有各种的电器，反正一点点我给大家娓娓道来啊。这个只是新房的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的一个优惠，我不知道大家站没站上、哦、新房5户的套名额我们到此先结束啊、
2: 嗯、
0: 那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汇报老房啊、嗯，我相信老房的听众会多一些，因为每次节目，
2: 对对对，
0: 我觉得互动的都是老房。哎，我家那个石景山那边120平的，
2: 对对对对，
0: 我海淀的学区房，你们怎么装？听好了，今天老房依然有很重磅的一个优惠。孩子都开学了，马上这9月份的假期，什么国庆是吧？中秋前后脚又挨着，我觉得正是大家对比装修的一个好时机。那么，如果您是老房，我也要给大家算个报价啊。老房，如果您是套内面积65左右的话，您可能比新房多花点钱，多花在哪儿呢？您前期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个您上哪家您都得花这个钱，咱自己装咱找工人拆除一天也不少钱呢、
2: 嗯、
0: 您再管饭啥
2: 的
0: 是不是、
2: 嗯、
0: 所以说呢，全包员也有一个报价的体系，我们套内65平会比新房多一个3万多块钱的一个费用，超出一个平米啊会比新房多一个大概300多块钱的费用吧。比如说新房都装下来，咱们就算出来啊，哪怕您说新房比如说65平咱们花12万，老房您得差不多得花到15万多到16万之间啊、
2: 嗯、
0: 但是呢，今天既然我们来做客财经了，领导给到我们弥足珍贵的5个名额，老房只有5个名额啊，前5户您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将在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款项上直接减掉12000元。如果您是老房，您的装修总款这会儿就减掉了22000块钱啊。那还不打电话吗？400-606-8866啊！
2: 对对对，
0: 那你想
1: 着急有点儿。
0: 这个只是老房的其中一步啊。
2: 嗯。
0: 那您老房装修，我建议啊，一定这会

0: 前十户4006068866，今天还给大家，这是嘉玲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大礼是什么呢？就是马上就是冬天要来了，我们北京要交这个取暖费了啊，好多
1: 这还隔得有点远，这稍微
0: 对，但是提前给大家做了补贴是什么呢？这十户您拨通4006068866，每平米再给您补贴30元的供暖补贴费用。
1: 不是，那你这等于直接给钱啊？
0: 对，直接给钱。您100平米的套内面积就给您补贴3000元，加上1万3。
2: 徐克老师，以后还让经理来吧，啊、我批的优惠
1: 他
2: 稿子上全没有，这都我们经理现挂
0: 早来啊。
1: 不是他太夸张了，他9月给人补贴取暖费，然后那块给人降1万，然后而且从来7平米的投影我都没听过，真的，你多给
2: 17投影共计。
0: 对，所以我今天的发言我说了，徐克老师，我今天的发言只对前十户负责任，就我所有的优惠都是给前十户拨通4006068866的，第十一户的话就按照文文所说的所有的优惠来走。
1: 对，
2: 那取暖费补贴30了，然后呢，全房的暖气片咱们
1: 是每平补贴30啊，
0: 每平、
1: 啊、
2: 每平补贴三、嗯、每平补贴30，取暖我们暖气片再给大家，哎呦，连暖气片都给您换新了、
1: 嗯，
2: 然后暖气费也给您补贴了，再把这个拆改费用只减12000，我觉得老房我要是老房，我并不比新房多花钱了。
0: 是的，
2: 那
0: 这样算下来非常好、
1: 嗯。
2: 那防盗门和防盗门锁呢？我不敢送了。
0: 那个你就正常，你稿子上有的你都正常送
1: 就行了。
2: 那咱们就这样，只要是老房，
0: 因为咱们就时间节目时间短，就是能给大家的优惠就都给到徐克老师
1: 这边。
0: 对，
2: 那今天只要是老房的客户，前五户啊，您拨通4006068866以上那些，如果您听着乱，这会儿您要明细。再送您一堂四级防盗门，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然后原有的门锁直接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我对比了线上线下，至少帮咱们省6000到7000块钱，我都保守的说的，
1: 你都算少了，这都
2: 您就说我们来做客这次的节目诚不诚意吧，老房
1: 哎
2: 我这没我感觉好像还省点钱了呢，但是也不好意思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新房装修啊咱们在我们装修行业看新房咱们就水电改一改、
1: 嗯

0: 各大厂家也都会在现场，所以说呢，
1: 给一些补贴，
0: 对，我们厂家也有补贴，我们各大的电器厂家争相的都想给到我们财经听众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不管您是新房老房，咱们只要选 Q7 Pro 的客户啊，
2: 嗯，
0: 那我们首先啊，我谈下来跟领导批的，跟我们家庭经理批的，有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他们现在对外售也得大几千块钱，属于咱们厨具的天花板了，或者是美的品牌的发行价格7999的什么智能对开。

0: 大家的薅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供应商斯利德赛的床垫4999元，买一送一两张，尺寸就是我们1米8、2米的，1米5、2米的，您到店里详细咨询吧啊。
1: 还能这样买呢？
0: 对，这个某东的价格是9000多一张，两张是18000多，这个价格很透明，给我们完全是供货价，我们是给到咱们听友的一个特权的一个优惠福利吧。嗯，
2: 对，你想床垫的话，这个
0: 不赚钱呢，不赚钱。
2: 这我真作证，前段时间我同事结婚，我去他们家，他们家说斯利德赛的床垫，确实我还问厂家了，那会儿就是没有便宜，最后他走在线上便宜300多块钱，哎呦，我都不敢说，现在是4999，买一送一，相当于直接又省了10000多块钱在床垫上。如果您说我都是精装收房，我到全包园我看了，我做个部分的改动，我再买装床垫没问题啊。但是今天可能节目时间有限了，9:5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除了新老房的整装，如果您说。

0: 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拜拜。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的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是。

0: 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

0: 当语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1: 是的，
0: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

0: 正式开幕，目前首钢园各展馆已全部就绪，全新升级的场馆集群、特色主题展区、沉浸式体验场景一一揭开面纱，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正蓄势待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一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菲菲介绍，这三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五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2: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1: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3: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1: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二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3: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向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1: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4: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也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1: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金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5: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1: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0: 昨天23点起，北京市2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施工栈路时间为23点至次日5。

整体已于7月15号启动，工程全长 15.4 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为高效推进工程建设，避免集中施工带来的交通压力，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及管线消除隐患，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及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相较于常规路面改造工程，本次二环主路北半环路面升级施工标准更高，工艺更精细。工程核心任务为重新施作应力吸收层，可有效延缓基层反射裂缝发展，实现隔水防渗，有效解决路面开裂问题，大幅提升道路耐用性与通行舒适度。针对施工影响，叶八路、叶二十九路、五十二路、五十八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采取临时绕行、甩站等措施。具体调整信息以公交集团、机场巴士官方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市民出行可优先选择三环路及周边道路绕行。日前，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以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盛大开幕。自9月7号至17号，时装周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以首发、首秀、全程联动、即秀即购、

校区拔地而起。北工大新校区选址于房山区良乡大学城拓展东区，重点布局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未来城市建设、新材料技术、物质科学、绿色化学与智慧化工、生命健康、新能源、低空技术、智慧交通九大学科群。北京市首家基层一体融合中心日前在朝阳区东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用，居民在家门口可一站式完成体质筛查、风险评估、运动干预，获取专属运动与膳食处方，建立个人运动健康电子档案，享受全周期一体融合健康管理服务。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

0: 广播。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5: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4: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5: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4: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5: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6: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15届拔河比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火热开赛。作为拥有15年历史的市级传统品牌赛事，本届升级为国家级大区赛，汇聚华北、东北两大区域拔河强队及北京各支代表队，450人参赛规模，展现了传统体育项目的持久生命力。赛事共设男子640公斤、女子540公斤、混合580公斤三个公斤级组别，麻绳两端比拼力量、耐力与团队协作。比赛把地方赛事与大区选拔赛合二为一，既上演硬碰硬的力量对抗，也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活力风采。第四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挥桨开赛。作为已经连续举办4年的品牌赛事，300人参赛规模持续稳定，设200米竞速、6公里拉力、21公里水上马拉松三大项目，分公开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水上运动爱好者。选手泛舟园博湖碧波之上挥板逐浪，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饱览湖园交融的生态风光。与第四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同期同地举行的是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两大项目联手打造北京秋季水上运动嘉年华。皮划艇赛设200米竞速、2公里拉力两大项目，按年龄分为青少年组、公开组和大师组，覆盖不同水平选手。另外，赛事兼顾竞技与健身，现场还设水上体验环节，让更多市民感受皮划艇的乐趣。9月7号到13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气排球、保龄球、匹克球、滑板四个项目相继开赛，涵盖球类、对抗技巧等多个类别。
7: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给您说故事。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那就是京味儿。那么这个接下来给大伙讲这个新闻故事，也是啊按照往日的惯例，给这俩故事啊咱先说清楚，这两个新闻故事彼此之间不挨着，没有联系。但是呢这个故事里的一些个情节让我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这也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总的题目叫什么呀？不可思议之人与不可思议之事。这两件事情呢，当然情况是不一样的，性质是不同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点，只有一样，就是那四个字，不可思议。首先啊，这头一个故事，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奉贤，这是怎么个意思呢？这就说啊，这个咱就说这个喝酒得，那位一听又是吃酒误事儿吗？哎，大伙儿一猜呀，我们觉得啊非常有可能跟这个酒后驾车有关系。没错，那这故事它并不复杂呀，其中嘿它是另有隐情，他不就是喝了酒动车了吗？这个不对呀，这个犯法呀，这个危险呐，这个不理性啊，道理明摆着，问题是哎，他呀啊，这个当事人呐，他肚子里头有气呀，哎，什么意思？咱们岔开一句，跟这事儿没关系啊，立新呐喜欢听京戏，哎，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一些个新闻会让我产生联想。重复一遍，跟这个京剧没有关系，仅是联想。那位说请您介绍介绍您这个联想，就说这个喝酒，喝酒为的是什么？大伙儿一听，您还真把我们给问住了，喝酒为的是什么呀？可说呢，吃饭饮酒为的是什么呀？俩字儿，放松。一般而言呢都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甭管是这个朋友之间同学相聚啊，还是跟同事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老朋友，哎，

看着这个满桌的美食，哎，美食加美酒，怎么能够赌气呢？哎，京剧里头就有，他不是为了放松而喝的酒，啊，也是赌气酒吗？啊，那倒不是。哎，据我的这个考证，就别考证了，据我的这个感受，

哎，这位仁兄，这位大哥说了，晚上与家人聚餐饮酒，席间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吵起来了。呵，这位大哥这个心里头这个难受啊！哎呦，哎呀，老上海话说呀，这个凹头啊，嗯，这是老北京的话吧？反正这位大哥很生气，一时激动，这都是他说的啊，这是他的这个说法。他说，就他的理由是跟家人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是言语不合，发生了这个争吵争执。于是呢，嘿，哼，没说是生气酒吗？赌气酒，他这还不是生气，他这是赌气。那他跟那个窦尔敦挺像的。嗨，咱不提那个啊，不提京剧，单说这位，就是因为席间跟家人发生争吵，一时之间是情绪激动。那怎么样呢？嗨，喝了酒了，不管那个了，哎，驾车出行。嘿，那位说，他这个也没有这么置气的呀，你生气了，你甭管生不生气，必要的理性理智法治观念难道说就能没有吗？好，这个火一上来，开着车走了，赌气驾车离开。结果呢，首先这个把人家小区这个围栏给撞了，然后呢他那一琢磨，坏了，这个时候酒醒了不少了，哎呦，闯祸了，怎么办呢？哎，逃离现场。大伙儿一听这酒应该没醒，行了，这个那得接受法律的处理啊，那必须的，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嫌危险驾驶罪。哎呀，为了一口酒啊，为了他这一肚子气呀，值当的吗？你看看，接下来再讲一个

为什么说这个人可疑呢？就这个公司啊，内部监控离线前后，这离线啊，专用的术语，咱们就是简单说啊，就公司这个内部监控用不了了，就这个是这就这个就这个事儿发生的前后这段时间，有这么一个人，呼，身穿着黑色的长款的羽绒服，裹的是个严严实实啊。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山城重庆。

还注意到了，调取他的那个就是公共视频拍到这个人的画面。民警经过分析，还有一点很重要，不是说了吗，这主长头发，长头发呢一般的常识判断是女的呀，但是啊这名加了引号女子之长发，它的摆动幅度也不自

公司的内部情况，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下手盗窃呢？却原来这个人啊，这个嫌疑人，他是原来这家公司的员工啊，而且是主管，但是呢因为工作上有了矛盾了，他后来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自己是另起炉灶，做的还是这个网络直播的业务啊，叫直播公司，其实就是网络直播的业务。但是呢这个买卖做的呀一般。哎，这个时候这主他就把他原来待的那公司那事儿想起来了。哼，对原公司是心存不满呐。哎，凭什么呀？哎，我自个儿单干我就挣不着钱，可是我在原来的公司，哎呀，他觉得跟那个公司里头有矛盾，呵，这心里头这他闹腾啊。哎，这个哎，就产生了这个干点事

0: 强化执法，处罚司机，还追责企业，追偿公共成本。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等于说呢它是东北的水啊，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B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五常大米，每一粒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八袋，每袋是五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八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八袋每袋五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有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锡纸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5个字啊，就是鲜软弹滑香。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锡纸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地送到您的餐桌。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0: 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

0: 扭头就走的人正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喜剧演员陈佩斯，而另一个人自然是他的老搭档朱时茂。两个人之所以吵起来，是因为春晚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可他们的节目小品吃面条能否上台表演还是个未知数。迟迟等不到消息，让性格倔强的陈佩斯很生气，他不想这样等下去，可朱时茂却坚持再等等看。
1: 陈佩斯从小就是个倔脾气，只要他认定要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去做。此时因为迟迟等不到消息，他一怒之下决定放弃登台演出。朱时茂对陈佩斯的这种意气用事感到非常恼火。早在两个人合作之前，陈佩斯的父亲陈强就嘱托过朱时茂，如果陈佩斯闹起性子来，两个人一定要互相多包容。一个看起来难登大雅之堂，甚至有点不成规矩的节目，能否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给全国的亿万观众，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谁也不敢拍板决定。直到春晚开播前十分钟，当时春晚的总导演黄一鹤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
0: 正是从吃面条开始，小品这种艺术形式才开始出现在春晚舞台上。
2: 我今天正没吃饭。
3: 你说什么？
2: 啊，我说我今天一定好好干。
3: 来，
2: 先定好好干。
3: 好了，我们各部门都注意了啊，化妆、服装、道具都准备。
2: 打卤面，
3: 咱们给他稍微近一点，稍微近一点。好嘞。哎，什么声音？
0: 陈佩斯滑稽的表演、夸张搞笑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让这部小品赢得了满堂喝彩。
3: 来了。
1: 自小品吃面条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一时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当红明星。事后朱时茂说，正是因为陈强的叮嘱，才使得陈佩斯没有与1984年的春晚擦肩而过。陈强对儿子的影响，从这件小事情上就能窥见一斑。事实上，关于自己如何走上喜剧的道路，陈佩斯自己的总结是命运的推动。而这里面最强劲的推动，当然少不了他的父亲陈强。
0: 陈强，我国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之一，可以说他的一生跟电影结下不解之缘。在74年的表演生涯中，陈强出演过40余部电影，20多部电视剧，创出多个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1962年第一届百花奖，凭借电影《红色娘子军》，主演朱希娟和陈强分别获奖。
4: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发奖，最佳女演员奖获得者朱希娟，最佳导演奖获得者谢晋，最佳配角奖获得者陈强。
0: 1964年，凭借电影《三年早知道》获得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为新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上赢得了第一个最佳男演员奖。
1: 1918年11月11日，陈强出生于河北省宁晋县，后随父母逃难到了山西太原。小海子17号就是陈强儿时生活的地方。早在中学时代，陈强就参加了进步的青年剧社，演出了《血洒晴空》《亡国恨》等剧目，开始了自己的戏剧生涯。当时的山西是全国的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心，这些照片就是陈强曾演出过的地方。1945年，陈强在歌舞剧《白毛女》中饰演恶霸地主黄始仁。曾师从冼星海3个月的陈强亲自谱写了剧中黄始仁的唱段，凭着精湛的演技刻画了黄世仁凶残丑恶的嘴脸，而一举获得了成功。
5: 上路呀，不要给他说错了，他给他写的书，叫他明天把人送来。
6: 我也去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7: 在哪儿这里？今天
6: 少东家就是二县长，皇帝就是衙门头。
7: 演完以后，相反的观众的印象还是，虽然恨，对这黄世仁是恨，那战士们把枪就举起来，我打死他，我打死他。人家说你打死什么？我打死那什么？就是人家是演戏，后来我们干脆就是不许带枪。

0: 1950年拍摄电影《白毛女》，陈强又出演了黄世仁一角。之后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陈强饰演南霸天。
1: 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正是这两个角色奠定了他在影坛饰演反派人物的地位。
2: 就在陈强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与妻子李玉洁的三个子女也相继出生了。出生于1954年2月的陈佩斯是夫妻俩的二儿子。这个生性顽劣的二儿子可没少让父母操心。
0: 童年时期的陈佩斯性格调皮，不爱读书，学习成绩总是落后于班上的其他同学，陈强经常为此大发雷霆。陈佩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用五彩缤纷造句，陈佩斯造了一个让匪夷所思的句子：我放了个五彩缤纷的豆花屁。班上的同学笑作一团，老师气得直跺脚，随即就把陈强请到了学校通报批评。回到家后，陈强气得拿起鸡毛掸子对着陈佩斯就是一顿打。
2: 因为陈强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拍戏，很少有时间陪在子女身边，更不用说手把手教孩子们做功课。在幼小的陈佩斯眼里，父亲陈强就像是一个时常来家里做客的怪家。陈佩斯对父亲陈强是又恨又怕，但对于舞台上的父亲，小小的陈佩斯却充满了崇拜。他最喜欢母亲带着自己去看父亲的演出，看完以后他会像模像样地模仿父亲的表演。
0: 陈佩斯在4岁那年，看完父亲在歌剧《第12夜》表演后，着迷地模仿舞台上父亲扮演的马夫里奥，那动作、那腔调，让父亲看了又惊又喜。或许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陈佩斯的艺术细胞在父亲陈强的影响下开始裂变了。有时候，童年的陈佩斯也想和班上其他同学一样，和父亲一起说说笑笑。可是父亲严厉的样子，每每让鼓起勇气的他又胆怯了下来。
2: 那时的陈佩斯由于年龄小，尚且无法理解父亲那种看似权威实则深沉的父爱，渐渐的，他与父亲之间树立起了一座感情的高墙，俩人成了一对冤家父子。1969年，年近15岁的陈佩斯正处在叛逆的青春期，他一心只想着赶快脱离这个可怕的父亲，获得自己的自由。而这一年，他也等来了机会。
0: 1969年，正值中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最高潮，陈佩斯抱着为边疆献身的一腔赤诚，自告奋勇地报了名。1969年7月30日，还没完成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中学课业，陈佩斯就登上了军垦部队的新兵车，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原以为这次终于能摆脱那个令人恐怖的父亲了，没想到边疆的生活让他着实苦不堪言。他想起了家，想起了爸爸妈妈，自己的兄妹，他想赶快回到北京的家，而自己记忆里那个可怕的父亲此刻看起来似乎没那么不好接近了。陈佩斯有时会给家里寄信，向父母汇报自己在边疆的日子，而此时的陈强也一直在考虑着儿子陈佩斯将来的出路，他也想自己的孩子赶快回到北京，结束这段农场的生活。他宁愿自己的孩子将来做个普普通通的人，过一种简单平凡的生活。可是转而一想，儿子佩斯从小就表现出独特的表演才能，身为父亲的陈强也在纠结着儿子将来该朝哪儿走。
2: 1973年，结束了4年多上山下乡生活的陈佩斯回到了北京，这次。

0: 的他全然没有了之前的调皮顽劣，而是认真地看起了中外名著，有时他还会听唱片吊嗓子写小说。这年一天的傍晚，陈强来到了好友田华的家里，请求他帮忙办一件事。
1: 田华，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1950年在电影《白毛女》扮演喜儿角色，被观众熟知。也正是通过这部电影，陈强与田华结成世交好友。
0: 陈强到底求田华办什么事儿？
2: 73年，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成立个学员队。我是招生的负责人。陈强啊，就偷偷的到我们家去了。田华那时候不叫小田华了，
3: 那时候不叫小，
2: 就那种情况啊，你知道，他那种内心的那个，
4: 那
2: 还没解放呢，还是黄世仁南霸天呢。田华，我求你一件事，把我儿子收了吧，叫我收陈佩斯。我说好，一口答应了。
0: 在父亲陈强和田华的帮助下，陈佩斯进入了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的演艺事业也从八一电影制片厂为起点，正式的拉开了帷幕。电影《乔》这一家子在我国喜剧电影史上可以说是一座丰碑，而他对改善陈强陈佩斯父子关系也是功不可没。为了演好这部喜剧电影，陈强和陈佩斯在家里照着剧本，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排演。也正是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生活，陈佩斯才发现父亲陈强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样面目狰狞，反而充满着慈爱。那个时候，父子俩人能够看到的喜剧不多，可参照的表演也不多。而陈强之前也更多的是饰演的反派角色，对于如何演好喜剧角色，陈强也处在摸索的阶段。
5: 老同志，你把头稍微歪一歪。好了，就这样了。老同志，您别绷着，表情要自然。您看那小伙子，他就不紧张。您在哪儿工作？
6: 文工团。
5: 我说的呢，够味儿啊。赵相师傅啊，帮您加快一点吧。
7: 急什么，别照成丑八怪。
5: 我要本来就不急。别动了，睁眼看这儿，笑一笑，再笑一点。同志，这样笑。不笑，就这模样。
3: 我就记得有一场，好像那个在那个屋里头还有桌子椅子什么的，后来老爷子一遍一遍的给我做示范。当时真的不开窍，那时候真的不开窍，他经常躲在那个摄影机后头偷看我表演。然后他怕明着站在明处怕我紧张，
4: 对，
3: 就是他老站在机器后头躲在那儿。然后呢，那个看完以后，他有时候实在忍不下去了，忍无可忍的时候说：“怎么混成这样了呢？”就出来了。我都求他，你千万别看啊！我也你别看，你远点站。
0: 出演《乔这一家子》这部电影，陈佩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喜剧概念。真正让他探索出喜剧模式的是他出演的第二部电影《夕照街》。
1: 《夕照街》上映于1983年，在这部电影中，陈佩斯虽然只有短短几场戏，但是他把待业青年二子那一副游手好闲、玩世不恭的样子演绎得惟妙惟肖。二子口中那句京味十足的“拜拜了您嘞”，一时间风靡全国。
8: 去不去啊？想那一块去。
9: 去去去。哎，
10: 你给我邀邀。
8: 瞧你那长毛，也不说洗洗，
9: 那的
8: 整个一个咸带鱼味。哎，拜拜吧您呐啊！
1: 二子资质不高，但心地善良，想附庸风雅，可总弄巧成拙。正是这样一个二的有点可爱的小人物，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性格，而这部电影也让陈佩斯找到了自信，他锻炼得愈发成熟了。
0: 夕照街中有点傻，有点可。

0: 和爱的二子，以及陈强扮演的地道老北京老孙头，加上之前父子俩在乔这一家子中扮演的胡家父子，让陈强又产生了新的灵感。何不让父子的形象固定化，以爷儿俩为核心再向前发展？谁料这一想法再次撼动了整个影坛。
1: 已经从北影演员剧团离休的陈强，本可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可他舍不得放下自己心爱的演艺事业，他决心陪儿子一起创出一条有他们父子特色的喜剧之路。陈强虽然一直以演反派角色而深入人心，但是他觉得喜剧才是最能展现演员天分和才情的艺术。年近七十的他还渴望多演几部喜剧电影，而他也经常鼓励陈佩斯加强想象力和表现力，并且认认真真地演出来。1986年，一部具有浓郁的市民风情的喜剧电影

0: 父子活宝。
1: 哼，你个没用的东西。哼，两年大学你都没有考上，倒去当二道贩子，你也不想一想，就凭你那个傻劲儿去做买卖，你

0: 直白的对话，更成为了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记忆。
1: 这时的陈佩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个人特色的喜剧风格，他迎来了个人事业最忙碌的阶段。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通常是上半年忙着拍电影，下半年忙着演小品。
0: 1983年，电影《夕照街》公映后的一天，陈强与陈佩斯聊到了一个人，查尔斯·卓别林。陈强对陈佩斯说，卓别林是最令人敬佩的喜剧大师之一，要我说，他飞升全世界的成功秘诀，自编自导自演一条龙。从那时起，陈强就开始鼓励儿子自己进行文本创作。恰巧那时的陈佩斯与好友朱时茂正在琢磨着一起编排一个喜剧小短剧，考演员。在陈强的鼓励下，两人一起打磨出了这个剧本。没想到两个人的演出竟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4年的春

0: 这让田华感到震惊，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我在这听好了，你看你要演就叫你演，要导演叫你导演，要小品叫你小品，你什么都让你、嗯、都给你创造条件，咱们这多好啊！我说舍不得他，真是
3: 舍不得
2: 啊，舍不得。然后他我就得走，我在这儿不行，我没发展，我在这儿我没我的戏。
4: 小品吃面条大获成功后，陈佩斯越发觉得自己需要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
2: 我说你爸爸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陈强老师特会演戏。实际上那后台呀、啊，就是陈强老师，陈强老师出的主意。后来他也坦白了。我说你什么不知道啊？我说全是你后台支持的。所以陈强老师啊，所以他也是望子成龙，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
0: 为了让儿子在喜剧的世界里游刃有余，陈强这位曾经万众瞩目的大明星甘愿做起了儿子身边的绿叶，与儿子一起走在了探索喜剧的道路上。
4: 原本水火不容的冤家父子，是什么让他们最终和解？他们的电影深受欢迎，可为什么没有一家电影制片厂愿意投资？档案为您讲述喜剧大师陈佩斯，父亲陈强未了的心愿。
0: 在陈强的提议下，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为主题的系列喜剧电影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帽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陆续上映，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难忘的记忆。
4: 有人说父与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片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千百年来一直沉重的父子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诠释。片中陈强扮演的父亲角色虽时有家长作风，但权威意识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子平等换来的融洽亲情。
5: 来一点不如他们干的啊！
4: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影视剧作品还小心翼翼地触碰僵硬的父子关系时，陈强和陈佩斯用他们自由的戏谑风格还原了父子本应有的轻松状态，而陈强则为那个时代提供了一个超具亲和力的样本。影片中老奎和二子这一对平凡的父子浓缩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时代精神，呈现出新旧两代人的矛盾与困惑。
6: 你怎么能这么低呢
7: ？
8: 别，这
7: 不是，这
6: 怎么跟您一样啊？
7: 您满世界走走去，有经理梳光头的吗？这年头，
5: 光头咋的？
9: 干什么呢？
5: 我就是光着头跟着部队进的北京城，谁敢瞧不起我啊？
9: 什么年代了？这都是八十年代了，
5: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样，不长虱子不长疮。
4: 就是从那时起，陈佩斯一直保留着他标志性的光头，在他看来，光头是平民化的一种象征。

结实着呢。陈佩斯每每看到父亲为了拍戏而吃苦受累，都会特别心疼，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衬托思想新潮善良可爱的儿子，不惜竭尽全力地刻画出老魁的顽固保守，而这不正是父亲对自己良苦用心的真实写照吗？

0: 出生。从做父亲的那一刻起，陈佩斯才真正懂得父爱是不需要用过多言语表达的。两年后，陈佩斯将自己的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大道是他希望自己用一种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的方式走在自己的喜剧道路上。公司成立后，投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中的《爷儿俩开歌厅》。电影中的二子从深圳淘金回到北京继续创业，像极了当时社会掀起第一阵商业大潮的现象，也映射着陈佩斯自己艰辛的创业之路。
1: 成为独立制片人之后的陈佩斯，继爷俩开歌厅之后，又迅速投拍了《临时爸爸》《编外丈夫》《孝子贤孙伺候着》《太后吉祥》四部电影和《飞来横幅》一部电视剧。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艺术创作的陈佩斯，却遭遇到了没有想到的困。
0: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电影市场正经历着一场体制改革，陈佩斯的大道影业也恰好经历了这场改革的全部过程，从统购统销到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由于当时的电影行业管理机制尚不健全，大道影业因为利益分配问题，最终无法承担巨额的财政支出，于1998年宣告破产。这一年的陈佩斯虽然照样出现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与朱时茂合作表演了小品《王爷与邮差》，但是所有的观众在笑声过后都没有料到，这竟然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2: 啊，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3: 这是大拇哥呀。
0: 从1984年第一次上春晚到1998年告别这个舞台，14年的时间里，他为观众奉献了11部精彩的作品。但是公司的倒闭，小品创作受到局限，让他重新开始思考自己想要的真正是什么。他是时候重新出发了。
1: 万众瞩目的小品王告别了公众的视线，红极一时的喜剧明星选择在自己事业的制高点叫了暂停。陈佩斯在沉寂的岁月里到底在思考着什么？他又该如何迈出人生的下一步呢？1999年2月15日，农历大年三十，北京处处洋溢着过节的喜庆和热闹，炮竹声声，烟花璀璨。这一年的春节舞台上，人们没有看到陈佩斯的身影。此时的陈佩斯难得静下心来，与家人一起度过了团聚的新春佳节。
0: 80岁高龄的陈强，从亲手把陈佩斯领入喜剧的殿堂，到费尽心思与陈佩斯共同打造陈氏父子的品牌，对于儿子如今的现状，他一点也不担心。他相信儿子陈佩斯积淀的喜剧理念，足够支撑他独自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1: 从那以后，陈佩斯的生活显得异常的平静，没有了春晚，也没有了各种的商业演出，他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北京郊区的家里。
0: 在荧屏和舞台上总是热热闹闹的陈佩斯，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个不太爱凑热闹的人。他吃饭很少去高档餐厅，和朋友小聚总是选择简单整洁的馆子。他穿着打扮不入时，甚至连接受电视节目的采访，他也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相较于明星这个光鲜的称呼，他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喜剧世界里。他开始闭关在家，大量阅读中外名著和喜剧文学作品，静下心来总结自己多年的演出心得，并且系统地研究喜剧理论。他曾自我解嘲说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只能恶补和自学了。早在1979年拍摄电影《乔治一家子》的时候，父亲陈强就教导自己，本子才是喜剧创作最根本最关键的环节，有条件的话要从剧本创作入手。陈佩斯谨记父亲的教导，开始潜心进行剧本创作。2006年，陈佩斯推出了一部自导自演的作品，话剧《阳台》。

0: 从最细微的事情入手，细心照料着卧病在床的父亲。有时候他也会像以前一样说一些自己最近对于喜剧的体会和心得，可是父亲已经无法开口和他交谈了。但是父亲会微微紧握陈佩斯的手，来示意自己听懂了。好友田华得知陈强老爷子病重，来到医院看望。
1: 我控制我不敢哭啊，我怕刺激老爷子，我就给他逗。我说陈强老师，我说小田华来看你了，我说你听见了吗？他眼珠啊好像动一动。
2: 田华拿出一个侧页，在其中一页上写道：祝最尊敬的陈强老师永远健康长寿。落款是您经常叫的小田华，在上面还盖了章，送给了陈强老师。
0: 田华将这个册页送给陈强后，对陈老爷子说：我跟着你这么多年，都没有给我留过一个字，所以在这个册页空白处，你也要给我题字，写完之后还要给我盖上你那个大鼻子闲章。听到这儿，躺在病床上的陈老爷子笑了。陈佩斯的夫人王艳玲告诉田华，爸爸好久没有笑了。然而对于田华提出的这个要求，陈强最

0: 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八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儿，但是现在得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得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淡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0: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0: 是的，
1: 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0: 是的，
1: 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0: 对，
1: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它到底几岁了？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1: 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0: 是的，不能冲鼻子。
1: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药泡过。

0: 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
1: 嗯，
0: 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啊，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
1: 嗯，
0: 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
1: 嗯，
0: 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
1: 哎，
0: 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

0: 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踢的没那么狠，您拿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1: 没错。
0: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1: 没错哈。
0: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0: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是的。
0: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1: 是的，
0: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1: 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7: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6: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7: 是吗？
6: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8: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8: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妇幼保健院为枢纽，七家二三级医院联动，22家基层机构兜底的分级诊疗体系，实现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就近诊疗。通州区委卫生健康工委书记、主任陈长春表示，15五期间，副中心儿科妇幼硬件资源将迎来跨越式升级。
1: 首尔所的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2027年，就是明年就要投入使用。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新址的新建，在未来一北一南两大优质医疗项目落地，能够进一步补齐副中心儿童的服务短板，让辖区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专业化的儿科医疗服务。
0: 而针对老年群体的医疗服务则更加强调便利性。今年通州区实现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8月1号起，全区二三级医院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老年人住院治疗、康复护理、居家养老、临终关怀的无缝接续照护。
2: 记者昨天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三地消协组织在通报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即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活动正在开展。昨天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提示广大金融消费者警惕非法互联网借贷陷阱，理性审慎办理借贷业务，切实保护自身财产安全。典型案例涉及所谓零利息、低月供等话术，引流拆分收费的非法放贷陷阱，虚假渠道前置收费的贷款类诈骗，以及诱导过度借贷、资金违规挪用的风险。北京方作为大石烂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通过城市更新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首都文化新地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打造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4: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底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5: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6: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4: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7: 1、2、3，
8: 对，它起飞了，
7: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9: 真实的航线，
10: 时间流速比也是1:1。
4: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11: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啊，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4: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 大栅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2: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4: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方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四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2: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2: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3: Ready go！
1: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2: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2: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2: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4: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8: 虚透了。
1: 上年纪，
9: 犯愁了。
5: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1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1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
5: 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1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1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12: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0: 欢迎孟大夫。
12: 哎，又见面了。哎，
0: 孟大夫，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早一晚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解露水，但其实作为24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12: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啊，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

0: 感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觉得晚上出去如果穿个裙子，我甚至得穿个外搭，就觉得太凉了。
1: 嗯，
0: 真的是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会儿真正意义上那秋老虎在那暑热也算彻底的要退场了，咱的秋凉正式要登场了。您早晚出去买菜也好，或者出去散步遛弯，您会发现哎，感觉没那么闷了，感觉开始有点冷了，甚至我穿着凉鞋的时候觉得哟，我这凉鞋里时候得穿个袜子
1: 透风是吧。
0: 对，就感觉古人其实对这个节气啊比较看重，因为它从吃到起居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咱们呢顺着这个气候的特点呀，包括咱季的变化，给您总结出来一套生活养生经验，到今天也特别的实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
1: 好嘞，那说到白露啊，我想先替大家问问白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古人是怎么定下这个节气的。
0: 这个节气的名字取得特别形象，你想在汉代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它其实里边记录了很多节气的来源啊溯源啊，包括整个气候的变化。这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说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啊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了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

0: 坛，
1: 地坛，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0: 是，哦，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1: 哎，我每年都会去
0: 吗？ 对， 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某平台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图片。对，确实就有孟大夫说的银杏叶。
1: 一个是我会去，因为地坛离我们医院还比较近，然后它就在安定门旁边嘛，所以我一个是会去地坛书市买书，另外一个就是看银杏叶，然后觉得哎呀很好看。还有就是钓鱼台那条路旁边它也会有银杏大道，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我们第一反应在北京就是哎，叶子会变黄，尤其是可以看香山的红叶，然后可以看
0: 地坛的
1: 银杏，对对对，真的是
0: 也可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秋景。
1: 那我下次去看一看，
0: 可以来欣赏一下。
1: 对，真的，一个是像那个刚才练文说的，这燕子呀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启程了，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古人把白鹭其实分成三种这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鸿雁来，第二个呢叫二侯玄鸟归，三侯群鸟养休，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大雁该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呢也该启程南迁了，这个各种鸟类开始储存食物整理羽毛了，干嘛呢？咱得开始过冬了啊！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咱

0: 啊，大多都跟，因为其实白露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跟这个补养啊、润燥啊这些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在福建那一带就有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
1: 哦，
0: 而且说白露这一天吃这个龙眼啊，它的补力是最足的，就是您这白露那天得吃。江浙一带呢，它是喝什么？喝这种白露的米酒，用这种糯米啊、高粱酿点这种淡酒，喝完酒之后，他会觉得很暖身，这种温润暖身的感觉。
1: 嗯，
0: 也有的地方会说我要吃这种白露米啊，蒸点番薯啊，其实都是吃这种比较健脾养胃的一些吃食。当然，除了这个说吃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种有仪式感的习俗，比如说我们要收集这个露水，因为白露，白露它就是露水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咱慢慢都淡化了。你说咱去哪儿？去小区绿化带里收的，
1: 还得早起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养生的核心逻辑其实一直都在适用，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到天气转凉了之后，阳气啊，我们得慢慢给它收回来了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补养，收敛精气。为啥呢？为咱猫冬，为好好的过这个冬天做准备打基础了。
1: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清楚了白露的历史来源，刚刚孟大夫其实讲了许多有关于吃方面的东西。那吃喝住行，首先我们就从吃开始讲起。吃，哎，白露这个节气要润补兼顾，先健脾后贴膘。咱们第一个板块，到底白露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真的从这天开始就要大鱼大肉贴秋膘吗？
0: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吃贴秋膘这个事儿，为啥呢？民以食为天啊，我就喜欢聊吃的，
1: 是吧？
0: 作为消化科大夫，而且我自己还爱吃，还好吃。其实这白露的吃啊，就讲究八个字儿，叫润补兼顾，轻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1: 龙眼。
0: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
1: 嗯，
0: 我们说白露前后的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啊。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了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1: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要说吃龙眼好，孟大我整两斤，我就猛补点的，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1: 哦，是的，所以我们
0: 要吃好吃的吃多了。
1: 对一天三至五颗即可。
0: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三至五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养偏阳虚的人群。如果您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 happy 了，那你就少吃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是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脊胃、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露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是糖炒栗子、烤红薯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就感觉香甜的气味能飘得很远很远。
1: 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校门口有一个红薯摊，那个叔叔他就每年冬天都在卖烤红薯和糖葫芦串。
0: 嗯，
1: 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0: 哎呀，就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1: 是的。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那儿一家就卖烤红薯的一个店，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1: 对，
0: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而且感觉好幸福啊，感觉人间值得。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1: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0: 对，也希望您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
1: 是的，
0: 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我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

0: 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再吃，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吃完了以后呢，啊，你会感觉甜甜的、糯糯的，很好吃。但是就是我们说胃食管反流，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吃红薯。吃完了以后，有的人会，尤其是空腹吃红薯，就我什么都没吃，我就把红薯当成这个空腹吃的食物，它有的时候会烧心
1: 啊。
0: 但是如果您把它，如果您没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您把红薯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水去替代您的这个。

0: 左右，
1: 嗯
0: 啊，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
1: 哦，
0: 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
0: 对，
1: 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第三样
1: 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积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呀、银耳、百合呢，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1: 嗯，练文先记住了。好，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要少吃别着急吃的？
0: 当然有了，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啊，在这儿我说熬点大补汤吧，这十全大补汤宁可少吃，包括这种特别油腻的，像红烧肉啦，这是不是我大肘子啦，我贴秋膘，我这哎不行，得整点横菜白露刚刚转凉，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也要适应，一上来就大补，现在说白了咱现在都不缺嘴了吃的太横了容易积食化生痰湿，反而会上火。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小朋友，我们说小朋友一旦积食就必发烧，
1: 是
0: 胃肠积热，对于小朋友来讲一旦胃肠积热了就发烧，就会咳嗽。对于成人来讲，一旦胃肠激火了之后，你会发现长痘痘啦，口干口苦啊，嗓子肿痛啦，然后这血脂尿酸也跟着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东西少吃，还有就是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冰的冷饮、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啊，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

0: 白露吃番薯不反酸道理的吧？
1: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反酸的人群，吃红薯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的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啊，在这个季节对咱们的身体好，性平味甘，健脾养胃，而且呢它还能润肠通便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嘛，这个时候它不只是说我们有肺燥，那大肠也它也容易干燥，因为有一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当有肺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还容易便秘，那如果我们吃点红薯的话，红薯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让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就我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0: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啊，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白露的茶有什么特别？

0: 茶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能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干。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咱喝茶也是要喝淡的，浓茶凉茶你都少喝，因为有的人真的特别喜欢喝浓茶，一定要把那个茶汤泡的那种棕色，一定要泡的特别特别浓啊，恨不得半杯都是茶叶，这样是真的不行。一个是影响睡眠，另外一个是喝浓茶喝多了啊，会影响胃酸，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您就容易反酸烧心。
1: 嗯，
0: 所以胃食管反流的朋友们，我们也说浓茶不能喝啊，喝点淡茶可以，喝点花茶可以啊，尽量不用这个太浓的茶去提神影响睡眠，而且也别喝凉茶，别喝隔夜的茶去伤脾胃，反而得不偿失。但是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1: 嗯，那其实除了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

0: 录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吨吨吨吨吨，哎，别这样了，
1: 是
0: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啊。我们说这个燥邪，对吧？也开始逐渐上来了啊。不是说您天天喝凉的，越喝凉的越好，越喝这些冰的东西，对我们的脾胃阳气越有损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就补烦了，哎，脾胃越喝越弱。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
1: 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0: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就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1: 喝不进去。
0: 对，我自己就喜欢，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1: 中医的标配。
0: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咱喝点带味儿的啊，又适合这个节气的温润的健脾胃的啊，又滋阴润燥的，您可以用陈皮、百合和红枣一起煮水。您就光听这几个，您就说吧。陈皮啊，淡淡的柑橘清香，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呢。啊，百合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既是西芹百合里的百合，它也是我们润肺润燥止咳的百合，滋阴的百合。同时呢，再加上点红枣，您去核去皮儿，最后还能吃。去核去皮儿的红枣，温和补气血、健脾胃，三样一起您泡也行。您如果家里有个养生壶更好，就陈皮、百合、红枣，您就煮完了以后，您一天就随着加水随着喝，比喝白开水，哎。它有味儿，对吧？尤其是红枣，它甜甜的啊，陈皮呢还有柑橘的清香，比凉茶呢温和。上班呢大家也能泡，一天一杯刚刚好。还有一些呢，有的人说我好喝两口的、这个小酌怡情嘛，
1: 是
0: 啊。这个季节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1: 意思一下就
0: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会喝一点米酒，因为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喝。我说咱意思一下可以了，浅尝辄止啊，对
1: 对
0: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更要注意，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冰饮，对
0: 吧？拿起手机20分钟送到家。
1: 对，今天我和孟大夫一人一杯，好，也别说别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秋天也该好好记住这些，然后牢牢做到。
0: 对对，喝完最后一杯，明儿不喝。
1: 行，真的吗？好嘞，好嘞。那说完了吃和喝，接下来说一说住。白露不露身，起居顺收敛。老话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了吗？
0: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天的那个风吹过来是热乎的，白露之后的那个风，尤其是晚上，你会觉得它吹的是凉风。如果您在光着膀子，咱在光着脚踝在外边，尤其你看，尤其是老北京胡同里边，有很多这大爷大妈想坐在门口乘凉，吃完饭了坐那儿坐一会儿啊。夏天的时候咱扇个扇子啊，光个膀子能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到了白露，您再光个膀子，这可真不行了。寒邪容易钻进咱的身体里。老话讲了，叫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

0: 就是那种护肤油，
1: 对对对，
0: 他甚至觉得身体乳他又觉得不够油。
1: 是的，
0: 对，其实秋燥确实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居家的湿度，但也不是越湿越好啊。我们说湿度太大了，您真睡这潮湿环境里，我们说脾虚脾胃也受不了。但是白露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保持到50%-60%就刚好了。太湿的时候您容易生这种霉菌，对呼吸道也不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咱也该调整了。夏天的时候建议您睡得晚起得早啊，白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往早调早睡，顺应秋天这种收敛的节气，别再熬夜了，越熬夜越耗伤您这阳气，到了冬天咱还拿什么阳气出来呢？

0: 我还是应该养养生，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他栽倒了，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了、
1: 哦、
0: 嗯，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为了漂亮嘛，其实大家特别喜欢冬天的时候露脚踝。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2: 世界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3: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4: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1: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

0: 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功课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功夫。等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
1: 嗯，
0: 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开出首张基层消防罚单，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启用，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年中网。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日前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0: 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让主动的去清理掉。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北京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日前在北京园博园鸣枪开跑。活动自1987年创办以来，40载薪火相传，参与规模从最初的200多人发展到如今3000多人踊跃参与，已经成为享誉京城的爱国主义教育与全民健身融合品牌活动。石景山区文旅品牌发布会昨天在首钢园瓦肆演艺空间举办，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现场揭幕，同时发布10大惊喜文旅地标、惊喜体验官、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系列共建举措。首都机场原

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新候车厅实现购票、候车、乘车一站式通行。首都机场市内巴士现已开通到达各火车站的线路，八达岭长城旅游专线以及廊坊、天津城际线路。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昨天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024赛季，郑钦文在首创钻石球场闯入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四强，创下个人中网最佳战绩。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0: 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赵龙，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阿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

0: 啊，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

个小初高一体化新型教育集团，实现中学集团化办学全覆盖，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立足十五五开局，通州区将继续引进北京101中学、育英学校等优质资源，推进首师附中、陆河中学等教育集团持续扩容，逐步实施17个教育项目建设，预期新增学位2.3万个。医疗方面，首儿所通州院区正在加快建设，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区妇幼保健院也将启动选址新建。针对老年群体，今年通州区已经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全覆盖，老人换药、伤口护理、管路维护等基础专科护理都可以在社区就近完成。首都机场原3号航站楼城际巴士售票亭经过改造，整体迁移到2号航站楼、机场巴士售票亭以及发车位旁边。9月起，原有售票亭已经升级为2号航站楼、机场巴士候车厅。3号航站楼内候车区仍然保留。改造后的候车厅分为售票区、旅客休息区。

0: 退费优惠等现有政策，鼓励妇幼保健机构等与托育机构建立固定联系，完善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下一步还将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持续扩大优质供给，降低托育价格，提升服务质量，让群众托得上、托得起、托得好，解决家庭育儿方面的急难愁盼。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时间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马利基说，袭击侵犯沙特主权，对沙特民众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国驻沙特大使馆提醒，在沙特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沙特和中东地区形势发展，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安全防范，及时避险。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应当与有关航空公司保持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生效，加拿大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动员全民团结应对加美贸易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表示，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直到加方对美国农民和企业恢复所谓公平的互惠。再补充两条信息，本届服贸会大约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托育服务方面，普惠服务价格水平和照护质量将成为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I。

0: 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1: 在这里出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邀您共探每周古文明奇迹，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关注文化范，品味生活范，文化范，
1: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辉煌。

0: 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我们将请到两位嘉宾跟各位朋友来讲古希腊神话。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英语学院的副院长彭平老师。哎，彭老师你好。
2: 你好。
1: 那坐在彭老师旁边的是来自中译出版社中国作品对外翻译推广中心的副主任赵晴老师。您好。
3: 您好。
1: 那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奥德赛》这部电影了哈，我身边也有朋友打算二刷啊。今天呢，我们也会由这部电影就是延伸出来的很多很多话题和各位朋友来探讨。

0: 结果东风南风西风北风跑出来乱窜，因此所以他在这个他的海上飘。
1: 所以这里我也想问问赵青老师哈，因为您作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么多书的这个策划编辑，希腊神话这一套书有六本，专门有一本是依据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来进行这个通俗化版的，还有一本就是奥德修斯归家记，是吧，
0: 这
1: 是
0: 跟
1: 讲奥德赛的。所以说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大家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至少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做点功课？
0: 我真的是挺推荐的，因为我们这一套书呢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希腊人自己写自己编，而且是受这个希腊教育部认证，而且现在今年呢正好又获得了中宣部的这个中西互译项目入选了，已经啊。然后呢，而且这一套书哈是获得两届希腊驻华大使先生的推荐啊。然后现任希腊驻华大使先生的这个推荐序呢，我们印在了我们这个第一本的开篇啊。所以这一套书呢是非常权威的，就是大家每一次在读希腊神话的时候，就我们编辑部收到的反馈哈，都会觉得。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他讲的是呢，说这个大洋女神特提斯，本她身上呢有一个预言，就是蒂姆盖亚啊给她的一个预言，说这个你将来生下的这个孩子呀，你肯定比他的父亲更强。然后本来宙斯呢看中了这个大洋女神特提斯，因为特提斯呢她特别美丽，然后又特别神力法力又很高啊，然后她还同时还是赫菲斯托斯，就是铁匠神的这个养母。本来宙斯想求娶，结果求娶的过程当中一听到这个预言他就怂了，但是又不能把他随便许配一个人，因为他毕竟是俄克阿诺斯的亲闺女啊，而且还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所以说后来呢就给他就许配给了谁呢，许配给了一个人间国王珀琉斯。然后这个故事呢就始于这两个人的婚礼，因为一个女神一个人间至高之王，就是大家所有的神都来贺喜道贺哈，然后完了之后唯独有一个人没有请

门的弟弟就看中了，说哎，这个斯巴达城他是吧，这个海伦这一家的长得又漂亮，哎，又有钱啊，我就选他啊，然后又是自己的这个哥哥的娶了这个老婆的妹妹，亲上加亲。当时这个敖德修斯去求娶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是为什么说他是全古希腊最聪明的这个将领哈，是他当时去看呢，说我不要娶最美的女人，说我不为美貌所迷惑。其实波列诺珀他长得没有海伦美啊，他的家世呢可能也不如海伦那么好，他父亲可能也不像他海伦的父亲那么有钱啊，那么有军队啊，所以说呢，但是他后来一看，他觉得我说啊，我这个人呢就喜好安稳啊，我就喜好说能够给我带来富裕、繁荣、安定的生活的这么的一个女人啊，我希望娶这样的一个，然后所以贤惠的波列诺珀呢就被他娶回去了，而且波列诺珀呢跟他是双向奔赴啊，两个人是情投意合，所以两个人其实生活是非常安宁的在岛上，很快两个人就有了孩子，就是特勒马克思，但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为什么起因？就是莫赖劳斯本来去了这个特洛伊省，因为特洛伊省它当时位于这个赫勒斯邦海峡旁边的这个狭隘的这个海峡口这附近，它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在考古学上来讲，它当时有着充分的青铜、黄金还有这个珍宝的各种各样的珠宝，就是它的这个贸易，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是一个就是召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一个地方啊，大家都想争取这个地方。当时呢，阿伽门农呢就电影里交代了哈，神话里没有交代，阿伽门农呢就很想，大家都猜测是不是阿伽门农就想要这块地方。当时莫赖劳斯呢就带着自己的船队去那儿了，就是去特洛伊城去拜访去了啊。当时的名义呢是说啊，我去跟你做交易。特洛伊城的这个国王呢当时也非常热情的款待了他啊，然后莫赖劳斯很高兴啊，就说那个你们要是有空的话啊，就是再来我这儿啊，我肯定招待你们，像你们这么热情的招待我这样招待你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特洛伊城的国王之后就说哈，说呀，我们跟这个斯巴达这边啊，跟莫赖劳斯当时还有这么一个约定，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去拜访一下他吧。啊，说派谁去呢？说派这个英俊的帕里斯去吧。好家伙，这一去完了，去了之后正好莫奈劳斯当时说他家里有些变故啊，说要回去要处理家事，客人来了他又不能说家里一个大人不留，对吧？啊，所以他就把妻子海伦就留在了宫廷里招待帕里斯，男主人不在，满宫廷的这个珍宝哈，金银财宝，然后这个帕里斯又年轻英俊是吧，强壮，然后完事之后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带着这个海伦就逃跑了，两个人就私奔了。私奔的时候他们还不敢直接奔特洛伊啊，他们还绕了一个圈子啊，先向南再向北，然后再绕了一个圈子回去了啊，关键走的时候不光带走了海伦，还带走了他满宫的财宝，这罪过就大了，这直接就等于宣战书了。这回来之后莫兰劳斯一看勃然大怒，说那不行，那这简直是扇我巴掌呀，那我要向我哥哥诉苦。他回去就跟阿伽门农就说了，然后两个兄弟俩一合计说我们要

0: 他心疼不已，他说怎么办呀，说不走他怎么就要去坦然赴死。后来营帐外跑来了一个人去跟他说，说这个说祭祀已经完成了，当时这个母亲的心就碎了，这个女儿怎么办。但是这个人呢跟他还说，说这个女神最后还是放过了这名少女，说太可怜了啊，说没有让她去死，而是把她变成一头小鹿，永远的留在了女神身边啊。这个事实怎么样咱们就不去管了哈，但是这个浪漫化的这个结局是在这里了啊。这是伊菲格尼亚的这条线，这个船因为伊菲格尼亚之际，这个风果然就来了嘛。来了之后，这个船就开向了特洛伊城。但是特洛伊城其实易守难攻，他们在这个沙滩上又度过了10年。
1: 对，所以这一仗打了很久，
0: 打了非常久，对，直到最后。

0: 那个埃尼阿斯纪其实它也是传承了这个，
1: 就是，对，
0: 所以它又把一些这个比如说希腊神话就给它记下来了，所以你看罗马的神话其实就是跟希腊神话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这之前罗马有自己的神话，但是它的主流的比较流传下来的其实也就是换了一些神的名字嘛，
2: 对，
0: 这样它就是说其实就流传下来，所以它就是通过不同的这种文本给它流传下来。
2: 这一套书当中我们有很多很熟悉的名字，比如说帕尔修斯，比如说阿卡琉斯，赫拉克勒斯，

0: 啊，但是古希腊神话当中
1: 不是这样
0: 、啊，为什么会古希腊神话当中有这样的特点？
2: 我自己很理解，我觉得这个也跟就是希腊人的这种心态有关系。
0: 嗯，
2: 就是说，因为他这种地形地貌还岛国海洋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使他生出一种悲剧的情节。
0: 嗯，
2: 对，所以有些英雄他最后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其实也就是说是西方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
3: 确实是哈、啊，说到这一点，我就想提一下这一本书，这个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众神之海，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众神之海是今年新书啊、这个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呢，是希腊驻华大使夫人现任希腊驻华大使夫人这个徐丽女士写的然后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她就提到了就是她传承了她婆婆的菜谱因为这个菜谱呢，所以她就是在厨房里面一边跟着婆婆学怎么做希腊菜，一边学会了希腊语，然后包括把这个菜谱传承下来了。为什么要讲到这儿？因为这跟希腊人的这个对火的崇拜，然后包括对家庭传承的这个记忆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希腊很有意思啊，他们菜谱这个东西传女不传男跟我们是刚好相反的。对，然后为什么大使夫人能拿到这个菜谱呢？是因为先生家里他只有3个儿子啊，那这对他不传给儿媳妇儿就没人接了他其实使馆还有一位老师是希腊人哈，他也是已经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他作为媳妇儿他就拿不着，因为他有小姑子所以他

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

0: 这个冷水生寒雪域，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0: 没错。
1: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0: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

0: 接嚼就行了，
1: 是的，
0: 这样大口吃鱼肉，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条的整扇的明太鱼的鳕鱼片，哎，它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
1: 没错，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20袋啊，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的一个分量，然后是整条的明太鱼的鳕鱼鱼片，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是14.9块，那我们今天20袋多少钱呢？299块钱。
0: 哎，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我们把它组合给翻倍了。
1: 您到手呢不是20袋，是40袋，足足的8斤鱼片啊，依然是2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但是你看啊，299拿走8斤左右40袋的都处理好了鱼片，
1: 多划算！
0: 还有优惠
1: 啊？
0: 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我们再给大家再加5袋，您再得1斤的鱼片，价格不变，还是299。
1: 那得拼手速了，大家抓紧时间，只有30个名额啊！打进电话来抢占这多5袋的机会。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提货券，是为了什么呢？您家里边冰箱有地儿了，您现在拾掇好了，哎，打我们的电话订这个鱼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家保证的是全程冷链去送货，而且呢仓库都是有正经的我们经过监控的这个冷库，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送货的问题。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您拿到手就会看到鱼肉通体的奶白透亮，天然形成那种明太鱼，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整，
1: 蒜瓣状的，
0: 蒜瓣状的纹理比较清晰，做熟了之后轻轻夹起也不会松散。
1: 是的，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做的方法

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政策还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专项行动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或者按照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目前，多地已经探索更灵活的缴费服务。江苏对省内就业关系变动人员由信息系统自动累计缴费年限，安徽合肥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次性缴费或者零存整缴。北京市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已经启动路面结构更新施工，采取分段全幅栈道作业方式，施工栈路时间为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晨5点，日间开放交通。北半环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北二环主路健康工程全长 15.4 公里，沿线涵盖43座各类桥梁。工程先期开展附属设施改造和管线隐患消除，后续进行路面结构更新，最后完成绿化栽植、外立面整治和设施调试收尾等工序。施工期间，叶八路、叶29路、52路、58路等多条公交线路以及机场巴士西站线将临时绕行或者甩站，具体调整以公交集团、机场巴士官方公告为准，市民可以优先选择三环路以及周边道路绕行。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昨天通报，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经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各企业对照4项整改要求完成自查、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以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得到针对性解决。此前调查发现，机票超售领域存在风险，提示文字过小、位置隐。

合，发挥远程眼科诊疗平台作用，推广远程会诊、影像判读与随访管理。同时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医疗卫生机构将为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人以及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提供常见眼病筛查服务。国际方面，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当地时间8号出现技术故障，造成英国多地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严重影响，大约600个航班被取消。伦敦所有机场一度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持续到当天晚上11点。法国雷诺阿博物馆当地时间8号发生盗窃案，4件艺术品被盗。截至目前，其中2幅已经在博物馆花园内找到。据估计，被盗物品总价值大约900万欧元。两名窃贼在夜间砸坏玻璃潜入博物馆。监控录像记录了作案者疑似割取画作。

馆状态。这座博物馆创建于1960年，设在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生前最后的住所中。馆内收藏雷诺阿的绘画作品，还陈列着他使用过的物品、家具以及老照片。案件发生后，当地警方已经调取博物馆及周边监控，并对现场展开调查。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继续展开，后续呢将进行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测试，还有信号系统测试等，为全线拉通运行试验打下基础。淮阜高铁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蒙城线、利新线不通高铁的历史。再来看看近日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中，宁德时代董事长 CEO 曾毓群通过视频发表了主题演讲。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掌门人，曾毓群先引用了一段行业数据。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740万辆，已经接近汽车总销量的一半。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超过了608G瓦时，前10家企业中中国企业占7席，市场份额超过70%。曾毓群表示，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警惕。对于动力电池产业高速发展，他并没有过多的兴奋，反而显示出一丝担忧。他的忧从何来呢？曾毓群讲到，今年以来国内上市新车超过600款，平均每天接近3款，还有些动力电池产品出现了批量故障。在他看来，大家比速度、比参数、比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我国的能源转型迎来了里程碑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消息，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了我国装机第一大电源。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横跨5个理论时区，当青海的光伏板在正午阳光下发足电力时，

0: 或者是像咱们的这个俗语里边说的月黑风高，我可能是在晚上啊，我这个风是会风电会大发啊，那实际上就是光伏，我是白天的时候我是发出的电比较多，
1: 嗯，
0: 那么我的风电呢实际上是晚上的时候普遍来说它这个发出来电比较多的这个情况啊，要多一些，
1: 这是两种能源的规律啊。
0: 啊，对，这个是它一个本质的一个特性，
1: 哎
0: 啊，那么它这个新能源的发电高峰呢，刚才提到了啊。

0: 我实际上是风光资源是比本地的这个符合实际上是要多得多，多得多啊。然后像咱们北京市，我实际上是用电啊，符合中心，我的用电量远远大于我本地的这个风光的这个资源的发电量，那么通过这种解决这种时空错配，实际上也是我们这里边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听。

0: 其实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电力调度。王老师，
1: 追光补风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形象。我觉得绿电的错峰互济确实它可以理解为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电力接力赛。但是呢，电力的错峰互济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电力调度，它其实更是一种依托市场所实现的柔性的资源的调配手段。
0: 柔性的资源调配手段。
1: 咱们就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青海黑龙江接续为北京送电就这个事儿为例啊。咱们国家东西跨度非常的大，横跨多个时区。刚才也提到说西部可能中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充足，然后像东北部黑龙江入夜以后呢风力又进入了高峰。那风电与光伏呢形成这种昼夜之间的接续，在同时叠加上两

那么能够解决我单一的这个分电或者光伏时有时无的这个短板，同时也能满足咱们北京用户的用电的平稳的一条用电曲线的这个需求，这是第一个核心的突破，那么第二个核心的突破呢，也在于多个交易中心这种协同的交易组织的这种模式，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西北的青海，然后还有东北的这个黑龙江等等，在这里边多家这个交易中心啊，当然你还有咱们的这个北京的交易中心等等啊，来共同的来协作啊，然后把咱们青海的63家的这个光伏企业，黑龙江的27家的分电企业啊，以及咱们首都北京28家的这个终端用户啊，以实现一次精准的这个供需的一个匹配，这么一种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叫西部的光伏，东北的分电啊，定向供给咱们首都复合中心这么一种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最后一点呢，我拔高一点，这一次交易呢也是真正的落地全国一盘棋，来优化新能源配置的这么一个做了一个示范。我们觉得啊，这次实践呢，充分的实际上证明了依托咱们国家这个统一的电力市场，能够确实做到了调动相距数千公里。从西北、东北，然后远距离的。

0: 钻呀，还有碳认证啊，还有包括减少碳关税这一系列的需求。
1: 嗯，刚才说到是六月份我们的这么一个成功的全国首次的接力交易，那具体它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还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应用案例？
2: 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
1: 嗯，
2: 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实际上是青海的光伏，然后来送给我们首都北京。
1: 是，
2: 这个首次做完之后，我们紧接着实际上还做了把这个新疆的这个午后的这个光伏送到咱们首都北京来。
1: 嗯，
2: 那么为什么这个交易能够促成，能够实现这种资源优化配置呢？还是在于这个时差以及空间差。
1: 嗯，
2: 那么这里边相当于是北京，我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用电量高峰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新疆来说，它还是这个阳光还是很大的时候。
1: 嗯，
2: 所以说它还是一个光伏大发的时候。那么对它来说呢，我相当于是够。

0: 对吧？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这又是一个时空的资源的一个匹配，一个互济。实际上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么一个尝试。我想咱们六月份的这一次这个真正的这个绿电的接力互济，我想离不开我们当时的这个水电的这个尝试
1: 啊、积累了一些经验哈，然后慢慢去摸索，然后有了成功案例之后又可以进行不断的复制，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绿电的错峰互济的模式还有哪些可以去开拓的场景？比如在技术难题上，我们是不是还有需要进一步去攻关的方向？
2: 可以拓展的场景其实还有挺多啊。第一呢，我们现在做的是光伏风电，刚才李博士也介绍了，我们还叠加了一些水电，但实际上呢还有其他更多的元素我们可以一起叠加进来，就是像储能啊等等，可以形成这种多区域的风光水储的多元互济。形成这种像水电可以调季节差，风光呢就可以调昼夜差，那储能呢就可以平滑一些短时间的波动，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互济的方式
1: 啊，就是可以融入更多的角色进来，咱们共同互济啊。
2: 对，共同互济。那第二呢，就是符合，就是算力符合跟这个绿色电力的一个双向的协同。那现在也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啊，要知道 AI 呢，它不再是简单的代码，其实呢，也是在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大家都是经常会用到的。
1: 是，
2: AI 呢，像人工智能，它是一个实打实的用电大户。我举一个例子啊，一度电，它可以让空调制冷一个小时，但是呢，它不够让 AI 生成一个30秒的高清视频。所以说 AI 的背后的这个算力，它其实对于电量的吞噬呢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呢，可以通过算力和电力的协同，那么在绿电充裕的时段呢，可以激活算力，发挥这种算力的复合调节能力，促进这一类的数字设施来消费绿色电力，在风光出力不足的时候呢，就让这种算力复合主动下调，形成这种圆合的一个双向奔赴。
1: 就是我们目前需要算力，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算力，但是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力，对吧？是这么一个逻辑。
2: 是的。第三呢，就是我们也是想要未来呢尝试这个多年期的这种错峰交易的规模化的推广。那目前呢，错峰交易还是一个比较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时间段。那未来我们是希望可以推出这种1到3年的长期的这种错峰的绿电协议，来支撑一些企业做一些长期的规划。然后再接下来回答一下主持人刚才提到说还有哪些技术难题哈，我们可能现在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是需要攻关的。当然不仅是交易专业，可能也涉及到其他各个专业。第一个呢，还是这个新能源出力的一个预测的问题。因为想要做绿电的错峰，一定要掌握这个发电和用电的节奏，或者说它们的规律。这种大范围多区域做这种新能源的联合互济，它其实需要对发电进行一个比较精准或者说比较好的掌握。那这个预测技术呢就非常的关键。如果预测的精度不足，或者说风光的一些波动可能我们事先没有发现，就会影响这个交易的履约水平。可能就没有办法如期履约。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也提到我们想要做这种多元的资源的协同互补配套的互济的交易，也涉及到一系列的技术难题。那未来我们要拓展像水电储能啊、虚拟电厂还有绿氢等这种多元主体参与到错峰互济，多元资源他们的调节特性又是差异非常巨大的。那也要攻关他们的这种资源特性的一些分析，还要量化各类资源它跨区域的这种互补潜力，那这一块的工作也是难度非常大的。
1: 对，就是把各个我们想要利用的这些角色，这些新能源什么特点我们得了解得明明白白。就当我们真的能够把风光水等等这些新能源精准调配，让每一度绿电都能找到它真正需要去的地方，那这样我们离绿色低碳的未来其实就又近了一步哈。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
2: 谢谢
0: 谢谢。
3: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

0: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平日里啊，大多买熟食就是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尤其家里来了且啊，或者是想喝两口的时候，这时候呢，拿上来一盘熟食，既方便又好吃。
0: 熟食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了很多，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山东的扒鸡。
1: 哎，说到山东扒鸡那可是非常有名了啊。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的散养扒鸡。
1: 是的、
0: 啊、首先就是得跟大家聊聊这个鸡。您看发现没有啊，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如果有

0: 星。
1: 这个肌肉发星，其实我没体验到，我对这个不敏感。但是这个肌肉发星，其实好多人特讨厌。
0: 哎，对，
1: 您尝尝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一定没有腥味，一定有这个以前吃那个土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每一只都是院子里边撒果子，撒苞米，哎，刀小虫养出来的那种土鸡散养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个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

0: 研究的这个做法啊，这也是当地的一个特产。
1: 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同时呢加入了阿胶以后，提升它的肉质和香气，让这个肉质更软弹，让这个香气更隽永。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拿回去尝尝，真的是能吃出以前的那种站台上卖的扒鸡的那个味儿。

0: 因为阿胶本身它就带有淡淡的椒盐的香气，然后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呢，还能够中和你像里面有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它带有一种尖锐的刺激感，就会把这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拉长。所以说这个鸡您买回去啊，您去品尝，有三层香味，那种香味是层层递进的啊。首先就是清爽不冲的鸡鲜，然后中间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酱香，然后尾调啊，就像那香水似的，尾调还有着点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
1: 哎，您看人山东人做
0: 多会吃，
1: 人这个聊城人给自己的特产拿出来，确实做法不太一样啊。人家做这个扒鸡确实是好吃，而且呢，它是不改变传统扒鸡的做法，等于说让工艺上呢就加了这么一味料，让这个肉质和香气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的原因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两大盒，每盒里面是四袋啊，所以您到手一共是八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1: 今天到手是299块钱，带走的是8只扒鸡。
0: 是的，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扒鸡，其实呢做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0: 是的，
1: 首先它的这个牌子叫焦凤，它是山东东阿的正规的食品企业，同时呢也是当地阿胶产业的老牌大厂。而且人做的确实够好，就是配料表足够的干净简洁。
0: 对，没有了保鲜剂啊、保水剂啊、防腐剂之类的。而且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它确实是散养鸡的话，其实它也不用什么调重口味啊，也不用靠什么香料来掩盖食材的本身，所以这个鸡您拿回去吃您就知道了，它并不是那么咸啊，白嘴吃也是可以的。
1: 不管是咱们日常自己吃，还是和家里边老爷子老太太啊一块儿去享用，都吃的安心踏实。而且呢，每只鸡全是健完糖以后给您扒好了的每只鸡。

觉观测阶段。天宇望远镜的特点是看得广，看得快。一米口径主镜配合大靶面科学相机，单次拍摄可以覆盖接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宇宙中许多剧烈事件，例如恒星爆发、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闪光，往往在几秒到几分钟内消失。当空间望远镜或者引力波探测器发出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可以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还原爆发前几秒钟的天空图景。天宇计划将对数以亿计的天体开展持续测光监测，从中发现太阳系外行星、各类变星、超新星和太阳系小天体，预计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近期一些短视频平台直播间内落款为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启功、韩美林等近现代书画名家的作品频频现身。这些直播间通常只展示和解说书画作品，一对一推送购买链接，价格大多只有几十元或几百元，多幅成套作品也只要1000元左右，并且往往宣称带有证书。部分直播间还使用开播福利、清仓放漏、卖完就没等话术，制造购买焦虑，诱导消费者冲动下单。一些中老年消费者和收藏新手信以为真，但普通消费者购买后想要鉴定维权并不容易。业内人士介绍，手绘书画作为艺术品没有统一检测标准，市面上鉴定机构大多是民间机构，其鉴定结果不能直接作为执法依据。律师建议平台应当切实履行审核管理义务，规范名家书画类商家的入驻门槛，要求上传艺术家授权书、作品流转记录等证明材料，同时依托图像识别、关键词、风控等技术实时排查直播间。消费者购买、收藏名家字画，最好选择正规美术馆、拍卖行、品牌画廊等来源清晰的渠道，不要轻信直播间的口头宣传和承诺，并保留直播录屏、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关键证据。小鹏机器人生产线正式启用，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

0: 渔业等领域合作，改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以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计划还将用于改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格陵兰岛1973年随丹麦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1985年退出，此后通过海外国家和领地联系机制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2024年3月，欧盟在努克开设办事处，进一步加强双方联系。此次投资计划延续了双方近年来扩大合作的方向，重点涵盖基础设施和民生发展领域。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东北区拔河项目比赛暨北京市第十五届拔河比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钢园大跳台南广场火热开赛。作为拥有15年历史的市级传统品牌赛事，本届升级为国家级大区赛，汇聚华北、东北两大区域拔河强队及北京各支代表队，450人参赛规模，展现了传统体育项目的持久生命力。赛事共设男子640公斤、女子540公斤、混合580公斤3个公斤级组别，麻绳两端比拼力量、耐力与团队协作。比赛把地方赛事与大区选拔赛合二为一，既上演硬碰硬的力量对抗，也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活力风采。第四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挥桨开赛。作为已经连续举办4年的品牌赛事，300人参赛规模持续稳定，设200米竞速、6公里拉力、21公里水上马拉松3大项目，分公开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水上运动爱好者。选手泛舟园博湖碧波之上，挥板逐浪，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饱览湖源交融的生态风光。与第四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同期同地举行的是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两大项目联手打造北京秋季水上运动嘉年华。皮划艇赛设200米竞速、2公里拉力两大项目，按年龄分为青少年组、公开组和大师组，覆盖不同水平选手。另外，赛事兼顾竞技与健身，现场还设水上体验环节，让更多市民感受皮划艇的乐趣。9月7号到13号，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气排球、保龄球

0: 体育赛事播报。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哦，翔哥，这个新弄的花茶，
3: 李红来，我告诉你，尝尝我这茶怎么样？
2: 我这一进办公室，闻着倍儿香倍儿香的，
3: 整个这屋里都是这味儿。我跟你说，好几个哥们儿都找我这儿来分我这茶来了，你再不尝一会儿没了。这是英顺特级茉莉花，
2: 英顺特级，英顺今儿在咱们这点卖了好长时间了，是吧？
3: 对呀、啊，但是这回英顺带来的是哪儿呢？是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
2: 哟，这还特有讲究。
3: 你去过横县，你知道、那大朵大朵的茉莉花很多种啊，中国茉莉花之乡啊，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看的都是观赏花，那是大朵的。你说真得印茶的时候，得用那单瓣茉莉，
2: 单瓣的单朵的
3: 香，
2: 那价格也不一样啊。
3: 对，那当然贵呀、啊，对吧？你贵好东西，真材实料才能出好茶的。
2: 我看看你这干茶，这条索还挺棒的啊，
3: 肥，
2: 这茶
3: 壮，浓吧？为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就是广西当地的好绿茶。有人说这茶，我这儿的茶那儿的茶，哪儿都有好茶。广西那个地儿。

0: 印，
1: 对，
0: 哎，印了四五遍，然后呢，你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光闻这干茶，
0: 嗯，
1: 特别特别香，打边香，而且。

0: 让你啊，299块钱，299块钱，你外边基本就买半斤特级茶的价，
1: 那可不摸
0: 钱。我告诉你，这是299，你拿到可不是半斤啊，还不是一斤哦，
1: 多少斤？
0: 也不是二斤哦，
1: 哇，
0: 3斤6罐，还有礼袋，
1: 就光是咱们还是咱听，
0: 就咱和咱听众是一样的。
1: 好嘞，
0: 哎，咱内外没有别啊，都是一样的，3斤6罐特级茉莉花，您打电话订就行了。
1: 哎，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我尝这个茶呀，哎，喝起来你发现没有，还有点哎回甘的这种感觉。
0: 对喽，
1: 这舌头根这点要是发甜，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好茶的味儿。我给它起一名，我说它有一种冰糖味儿。这冰糖味儿怎么出来？它当然不是嘴里含块糖哈，就你看那个茶里边有那茶多酚，这茶多酚呢是微微带那么一点小涩口的，啊，就小苦味儿。但是这个苦味儿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激发你嘴里的甜味儿，先抑后扬。一口茶下去，打鼻香，茉莉花茶进肚之后，然后呢，从你的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你就好好的。咋不咋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儿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儿，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味儿啊，确实有这个回甘的感觉，而且，哎，你说了特别浸泡，我觉得特别重要。
0: 对，
1: 你想啊，平常我来单位，一喝茶喝一天，
0: 对，
1: 如果你不浸泡的话，这茶叶消耗量和这钱包的消耗量可够狠的。
0: 那我说实话是这样，而且我跟你说啊，这还方便呢，我平时爱开车嘛，我那个大保温杯里啪一大桶装进去，喝一天，溜溜喝一天，一点毛病没有。
1: 哎，真不错啊！今天呢，这个算是抄着了啊，遇见你。哎，今天呢，这个广西横县的这茉莉花茶一共是多少？3斤是吧？
0: 3斤6袋罐，
1: 299。
0: 对。
1: 主要打咱们自己的电话400-015-5151，
0: 对，400-015-5151，打电话就能定。
1: 哎，你这桶是不是刚拆呀？
0: 我这桶你甭拿走，你自己定去。我跟你说，
1: 哎，这个今天这个3299块钱的这价格确实是很实惠，哎，花不了几个钱儿。
0: 对，
1: 但是呢，能尝到正经的来自于广西横县的特级的茉莉花茶，
0: 特级好茶，
1: 性价比。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罐我先拿走了。
0: 拿走吧。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黄子弘凡。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

0: 我在的是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5: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6: 欢迎您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7: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6: 要说啊，我们的节目虽然在播客当中也播，但是更多的是在传统广播播出。
7: 那是，今年是我加入这节目的第6年了。
6: 相信很多听过传统广播的朋友心目当中都会有一些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9月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有一段广播的开头备受很多人喜爱。
7: 是不是大城不大，小事不小？
6: 不是这段，是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7: 打滴答打滴答，是不是这个调儿？李凯老师，
6: 您
7: 别说，我虽然我小时候没有赶上小喇叭开始广播、
6: 啊、
7: 但是这段旋律不知道为什么就记得很清楚、
6: 哎、
7: 而且是应该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的声音，
6: 小女生的，
7: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6: 对对对，
7: 是这种啊，
6: 小女生的声音。因为我是一位70后啊，
7: 对对、
6: 我还是听过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的开始曲。不过这一次昨天晚上呢，它并非来自收音机，
7: 来自哪儿？
6: 而是从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原创话剧《静修先生》的舞台上直抵观众的心。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雷老师，您知道我昨天晚上遛狗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半夜11点了，
2: 11点出去遛狗、啊？
1: 哎，真的真的，因为我算了算时间，我觉得我们家狗子有可能哈，这晚上最后一次这个不排，它有可能就在家里，你知道吧？我就带它下楼了
2: 啊，
1: 结果就在它排泄的同一时间，我发现它的后背上落了一只蝴蝶。
2: 哦，
1: 我刚想拿出手机拍下这。

0: 分别在祈年殿为中心的北侧、南侧和西侧。宁阳翠解释说，选择这样的观测样线要有大面积的自然草地，植被呢要以乡土植物为优势种，同时还要有比较丰富的蜜源植物和食源植物，这样人的蝴蝶才去落脚。
1: 我才反应过来什么叫蜜源食物，就是蝴蝶也是采蜜的，
0: 采蜜采蜜，
1: 对吧？
0: 人家会吸食花蜜呢。
1: 哎，所以那个大蝴蝶儿还是喜欢大鲜花。
0: 哎，好看的。当然有的时候吧，你好看是一方面啊，咱还是得看它的蜜甜不甜，多不多。
1: 哎，
0: 蝴蝶呢都有寄主植物。简单来说，寄主植物就是蝴蝶幼虫吃叶子的植物，叫做寄主植物。有的幼虫就跟咱那小朋友一样，他挑食啊。
1: 哎呦呵，
0: 就是一般的你给人家吃，人家还不吃呢，只吃特定的一种或者是少数几种植物的叶子。比如说丝带凤蝶，它在北京的寄主植物就是北马兜铃。幼虫啊，别的全不吃，只吃北马兜铃。
1: 你看看，
0: 再比如说柑橘凤蝶，人倒不吃柑橘
1: 、
0: 人吃的是花椒叶儿、黄柏叶儿、这种芸香科的植物。
1: 黄柏、
0: 嗯、这前一段咱朋友都比较了解啊。
1: 没蜜萌花
0: 您这记忆力倒是真好。宁阳翠老师说，这个蝴蝶的成虫吸食花蜜，找到对应的蜜源植物，就会增加偶遇特定蝴蝶种类的概率了。在观测过程当中，宁阳翠负责观察拍照，而他的同事康玲玲认真的计数记录，他们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要有蝴蝶飞过，看一眼花纹和颜色、蝴蝶的名字、种类，就能脱口而出。宁阳翠解释说啊，在一路前行的过程当中，朝着咱们飞过来的就计数，从身后过来的这不能计入数量
1: 啊。这个从后边的来的还不行，
0: 哎，
1: 必须是面
0: 朝的方向，是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哈、这计算的方式也比较的严格。在天坛走了一公里，记者和两位老师，您猜遇到多少只蝴蝶？
1: 那谁知道哦？
0: 您大胆的猜吧。
1: 10只。
0: 太保守了，一公里啊，李凯老师。
1: 天坛公园那么多蝴蝶、
0: 那么优美的环境呢、我跟您揭晓一下答案吧。遇到了85只蝴蝶，有9个品种，
1: 厉害，
0: 是不是挺多的？宁阳翠和同事们的秋季观蝶工作也会继续的进行。

0: 咱们台也会转播新闻与报纸摘要，
1: 所以这个哎有年代感，当然也是特别的有情感的哈。
0: 这一定是经典权威节目嘛。
1: 那时候该说听的最久的节目是大城小事。
0: 谢谢您。
1: 以前上班没有时间听广播，下班回来之后啊，有的时候能听大城小事的后半段。
0: 哦，
1: 曾经经历过的女主持人刘思佳、刘丽还用短信和你们互动过。
0: 应该是什么号码？什么10628821828，对不对，李克老师？
1: 你背的真熟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时间充裕了啊，自己能做主了，听大城小事的习惯就一直坚持下来。希望你们这个节目能够一直办下去。
0: 谢您吉言，我们再接再厉啊！虽然现在听友朋友们和我们互动的方式变了，从曾经的短信到现在的互联网，但希望我们一代又一代主持人的声音能够陪伴您的生活。
1: 对，我们也是希望借您吉言最后一句啊，希望这个节目能够一直办下去。
0: 真的，我希望起码到我退休的时候，这节目还在。你说，万一咱大城小事李凯老师退休了，黄在我手上，我这个到那头我都没法跟李凯老师交代呀。
1: 哪头啊？
0: 反正咱俩估计你在那头我在这头
1: 就冲你这一腿包我跟你说
0: 谁先去那头
1: 不一定还
0: 不一定
1: 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
0: 既然提到大城小事，咱就把说咱节目的先说一说好不好？17岁那年的雨季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咱北京的大城小事啊。我在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偷摸听，上下班路上大大方方听，回家听回放，洗澡听，做饭听，睡觉前也听。虽然现在广播节目听得越来越少了，但是对感兴趣的主持人的节目，尤其是都不太好意思啊，尤其咱节目、人专门还下载了一个 APP、觉得听起来特方便啊。
1: 是
0: 说现在科技进步，有一手机真方便，不用再拎着小收音机到处跑了。
1: 哎，1527也说听的最久的肯定是大城小事，哎呀，听的最认真的节目也是大城小事。
0: 感谢、
1: 还记得有一回李凯一个人主持节目，
0: 我记得呢，
1: 没准他自己都忘了，
0: 忘不了，
1: 我也忘不了。
0: 因为一个人主持俩小时的大城小事还挺辛苦的。
1: 哎，这也是大城小事开播15年来，现在已经16年了，唯一一次啊，只有我一人上直播，
0: 但是没有办法嘛，那时候我还在家高烧呢，
1: 所有的女主播全病了。
0: 但是您还记得吗？虽然我在家里发烧啊，但我还在聊天室跟您互动呢。
1: 聊天室跟我互动，所有的女主持人都病了，然后我们台的最大的领导在导播间啊，跟我面对面，他盯着我。
0: 您下回就应该邀请领导与您同乐，真的。
1: 行吧，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刚才说的是护体儿，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植物哈、这个植物有的时候能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美哲的最爱
0: 什么呀，
1: 哎，啤酒。
0: 不是，您从哪儿听说我爱啤酒啊？这荒信说来就来呀、李凯老师，
1: 你知道什么叫 IPA 吗？
0: 当然了，印度淡色艾尔，简称 IPA 吗？
1: 听听，多专业、
0: 而且这 IPA 还分上发酵和下发酵，
1: 你听听多专业，
0: 我这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李凯老师天天跟我聊、我这要不是学习点知识都没法跟李凯老师聊一块儿去。
1: 一听这出口成章，对这个非常在行。
0: 怎么着，接下来聊聊品酒啊。
1: 是这样，9月8号昨天上午哈，位于平谷峪口镇的京瓦科技示范园里边特别热闹，人家有一个第二届啤酒花科普采摘节正在举办。
0: 哎，李凯老师，您有没有觉得咱们北京现在是一片蓝天白云的好天气，透着那个秋高气爽。咱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也有那么一些些的野趣，不是看个蝴蝶啊就是刚才您说什么
1: 啤酒花。
0: 啤酒花啊，这弄得都人都不想上班了吗？
1: 你要不然端着杯啤酒去采个啤酒花。田间来了，
0: 挺惬意啊。
1: 田间来了不少的游客，有人凑近闻了闻，有人掏出手机拍照。这个京瓦中心啤酒花育种项目的负责人啊，叫聂楠，拨开了藤蔓，托起了一颗绿色松果，轻轻掰开，露出了金黄色的微小颗粒。人家就说了，说这就是啤酒花的核心结构，叫蛇麻线。
0: 蛇麻线，
1: 美哲属的蛇。美哲家里麻袋的麻，

0: 县呢就是县里的县。
1: 班立凯老师，我们家您说啊，一趁醋缸，二趁榴莲，
0: 嗯嗯，
1: 我什么时候跟您说我们家还趁麻袋了？
0: 装人练拳击的。
1: 还装人练拳击的。
0: 哎呀，反正人家说
1: 这再说警察叔叔上门找。

0: 哎，我估计咱收音机前、屏幕前很多朋友平常都好喝一小口，
1: 哎、喝个。你像我有时候就喝个小杯的，
0: 是吧？
1: 然后那种 IPA，
0: 嗯，
1: 前两天买那款就是一闻哈，
0: 哦、
1: 就是那个百香果的香气特别浓郁，嗯、
0: 听着还挺不错、
1: 哎。
0: 但估计好多朋友虽然喝了一辈子啤酒，但他真没怎么关注过啤酒花。
1: 嗯，这就是啤酒花，很多人真的就像美哲说的，没见过，对吧？
0: 嗯、
1: 你像我喝了啤酒那么多，也没见过啤酒花。
0: 就是它在地里长什么样？
1: 啊、对对对。在啤酒里边啊，它同时干着好几份活。首先是防腐，没有巴氏消毒法的那个年代，啤酒特别难保存。而啤酒花当中的绿草酮，绿草你知道吗？
0: 嗯，蒿草、绿草啊，也容有时候容易导致人过敏呢。
1: 现在咱们听众里边有没有认识拉拉秧？
0: 拉拉秧，拉拉秧就是绿草是吧？
1: 哎，
0: 是它的
1: 一
0: 个。一种
1: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0: 但是您说这绿草酮是不是从这植物当中提取
1: 的
0: 一种物质？
1: 还有那个蛇麻酮，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嗯、能够把日期把这个保质期延长，当了一个保这个防腐，哎，这样的一个防腐剂。其次呢是平衡口感，它像一位风味大师，能够用恰到好处的苦味中和麦芽的甜，这才有人们熟悉的啤酒的味道。它还能够让那个泡沫啊，叫啤酒一倒。哎，你知道怎么啤酒倒出来起泡沫吗？
0: 哎，李凯老师，就是我还真是、这两年我才发现倒啤酒还挺有诀窍的、
1: 嗯、
0: 就千万不能冲着中，比如你把那个杯口看到一个，就是比作一个圆嘛、
1: 嗯、
0: 你不能冲着圆心倒、
1: 哦、
0: 否则倒出来沫又多、又容易往外溢，你还喝不了两口、
1: 嗯、
0: 得顺着杯沿慢慢倒才是比较合适、
1: 不然啤酒花的那个沫就比较多，
0: 沫太厚了。
1: 哎，当然那个沫呢也能够是很多人评价啤酒好坏或者是这个品质高低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就是让这个沫啊更持久，然后呢酒体更澄清。依赖进口不只是成本的问题，还关乎风味啊。市面上的啤酒花啊大多经过干燥加工，长途运输过程当中最宝贵的自然香气会慢慢损失。而如果使用本地种植的啤酒花，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到酿造环节只要24小时。
0: 真新鲜啊。
1: 哎呀，北京的老字号啊，这个双合盛五星啤酒的首席酿造师、酿酒师李志豪把这24小时拆成了一条时间链条。早上起来，人家那团队判定啤酒花的成熟度，完成采摘分选，冷链运输到酒厂之后，当天验收，当天投料。使用鲜啤酒花酿酒，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为复杂一些。人家那个李志豪就说，鲜啤酒花啊，比普通的颗粒酒花呢，至少多了6个变量，就是变量比较多，什么成熟度在变，含水量在变，青草味和涩味需要精准控制，微生物风险需要严控。为了锁住那股枝头的鲜气，他们把啤酒花啊优先在过滤和沉淀环节投放，用干净的麦芽基底衬托酒花风味，通过酵母的生物转化，最大程度释放香气。
0: 哎呀，真的，李凯老师虽然平常好小酒怡情一下，您真听到一杯啤酒的生产工艺、
1: 啊、
0: 是不是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1: 特别复杂、最终呈现出的鲜啤酒花啤酒啊，原麦汁浓度是15度，酒精度呢是7度，苦度50，酒体浑浊泛着淡淡的绿色，因为没有经过过滤和离心，哎，它就是一杯完完整整的鲜啤酒花啤酒。李志豪也说，我们也希望把北京的秋天酿到一杯啤酒里，也就是这就是北京鲜啤酒花科研成果第一次进入到真实的酿造场景当中。
0: 而且在这样的科普采

0: 什么啤酒博物馆来着？
1: 青岛啤酒博物馆。
0: 嗯，
1: 我这人花了钱买了票进去，好好的参观了半天。
0: 哦，那岂不是酒香四溢啊？整个展馆。
1: 最后买了一根啤酒，不是啤酒冰棍。
0: 哦，这也有文创冰
1: 棍。然后没有酒精，没有酒精的啤酒冰棍，口感很像啤酒，
0: 挺好。那小朋友还能尝两口。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哈，时间最长的，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求助，说啊，我那个文件包落到共享单车里了，
1: 哎呦，
0: 里头有身份证、户口本儿，关键我明天就要办入职手续呢，这所有的证件都没有，怎么办入职手续呢？电话那头，这名刚刚抵达北京，正准备第二天到机场报到入职的一位年轻人小国，心急如焚呐。事发当晚，小

0: 尤其是在机场工作，不知道人家是不是一个从事窗口服务业的，如果真是要和旅客打交道，那更得有一份细心和耐心。
1: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啊，听的最久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哎呀，每到花粉季，有些人就喷嚏不断，这个鼻子眼睛起痒，还会在吃水果蔬菜坚果或者香料的时候出现口腔的一些肿啊痒啊皮疹啊腹痛甚至呼吸困难等等症状。
0: 哎，李凯老师，您还记得前两天我不是还找您咨询，我发现我这虽然还没正式入秋哈，但我这皮肤经常红一块红一块的，而且有的时候上面还会起小疹子，还会有点痒。您记得您当时说建议我吃一粒

所以踩坑的概率就非常的高。今天和大家讲透本次溯源专场的核心优势，帮大家买到真正放心的好玉石。您现在就可以在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的公

0: 然后见。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2: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哪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

0: 那个是谁来到现在在做？
1: 您要是说稍微体型丰满一点，我更想到季彤老师
0: 了。不是季彤，比他年轻。
1: 年轻一点、啊、也是位男老师。
0: 对对对对。
1: 赵亮。
0: 跟胡
1: 赵亮哥得说我
0: 跟胡先生同学那位。
1: 和胡先生是同学、嗯、胡先生不是一虚拟人物吗？怎么还来同学了？
0: 哎呀，
1: 您这是说的我
0: 脑子里边
1: 张二摸不着头
0: 脑、
1: 啊、脑
0: 子一直那个弄不出来。
1: 行，朋友们来回忆回忆吧、
0: 啊、
1: 我跟您说隔壁台节目、
0: 啊、
1: 咱的听友比您了解
0: 熟，哎，熟得多啊、
1: 嗯、
0: 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您依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听的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哈、啊、这两天霸王茶姬上海官宣在上海七家门店首发上线售卖茶叶蛋。
1: 我看这消息了，我当时看这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转发给您。
0: 嗯嗯，
1: 您天天让我拿金骏眉泡茶叶蛋，
0: 对对对，
1: 我就说人家现在奶茶店都开始出茶叶蛋，您赶紧去尝吧，
0: 市场多广阔、
1: 啊、
0: 早让你去尝试你不去、啊、据了解啊，他们推出的叫白雾红尘茶叶蛋，你知道多少钱一块也 一个鸡蛋吗？
1: 上元。您是想说上元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茶饮品牌对于早餐市场的态度普遍是比较谨慎，处于试水阶段。那么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赖阳说，茶像霸王茶姬选择茶叶蛋，是因为茶叶蛋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对于设备啊、人工啊、制作流程要求有限，更容易操作进入到运营市场。同时高知名度茶饮品牌销售茶叶蛋具有较强的品类反差，
1: 真的
0: 容易形成社交讨论，
1: 岂不是咱们现在就在讨论当中。
0: 哎，因此呢，既是测试这个经营测试，也是品牌传播测试哈。
1: 是
0: 赖阳说了，说茶饮消费长期存在明显的时段不均衡，早餐能够补充上午的低谷，能够提高既有门店人员和供应链的利用效率。您想啊，真是利用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个茶叶，您做奶茶也行，做茶叶蛋也行，是吧？新茶饮向早餐延伸，反映的是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之后，对门店时段价值、消费频次和品牌传播效率的提升。他还认为茶饮加早餐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但不会形成所有品牌所有门店统一复制的模式，
1: 可能还是属于个别品牌的一次试水尝鲜吧。
0: 某种程度来说有一些跨界的意思，您发现没有？他也分析了，说跨界首先取决于新品类是不是和原有品牌定位啊、产品体系啊、品牌形象和目标客户群保持一致。跨界不是品类越多越好，新业务如果增加了交易机会却削弱了原有品质感，消费者的认知和客群定位，短期可能会形成流量，长期反而会稀释品牌资产。不同品牌的价格带、消费人群和品牌气质不同，适合的早餐的产品也不太一样。
1: 您也得看看品牌气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没错，像写字楼啊、交通节点啊、学校啊、医院等具有稳定早间客流的门店更具有经营基础。他说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茶饮加某一种早餐的模式，而是形成与品牌

0: 这个运作能力，早餐可以共享现有的商业基础设施，这是它进入早餐市场的优势啊。当然了，我们也是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吃早餐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属于喝杯咖啡啊，喝个奶茶，顺带吃个茶叶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至少蛋白质和口感我觉得都不错。
1: 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其实早餐经常也都是比较凑合，点个外卖什么的，如果在点个咖啡的同时能配上一茶叶蛋，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选择吧。就您刚才说这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在介绍的时候，我在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互动平台，我又开设了一个小投票，就让大家来说说这个霸王茶姬开始卖茶叶蛋了，您会尝试吗？就是奶茶叶开始卖茶叶蛋，咱们愿意尝尝鲜的朋友您可以投票给会，不愿意的您就投票给不会。
0: 但是像我这样啊，我非常爱吃茶叶蛋，但我不进奶茶店
1: 啊，不进奶茶店，
0: 因为我觉得奶茶对于我来说，我太过于
1: 您觉得太罪恶了，是吧？
0: 太罪恶了啊，就是因为它热量太高啊，我这个程度来说罪恶，不像美哲天天一杯奶茶又一杯奶茶的。
1: 我其实喝奶茶还是比较少，但我早上喝咖啡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啊，您看，就是包括您，包括我，我们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做出不同的
0: 选择，
1: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您的这个选择，谈谈您的想法啊，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参与我们的投票，霸王茶姬卖茶叶蛋，您会尝试吗？包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听的最久的一档广播节目，欢迎您来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当您因为一笔扣款异常、一趟航班延误，或者是一笔贷款逾期，心急如焚地拨通客服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智能语音却像是一台复读机，永远只有一句啊，算，永远只有两句，
0: 也可能是三句。
1: 哪三句啊？
0: 你说，你先说你的两句。
1: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0: 一句。
1: 很理解您的心情。
0: 两句。
1: 第三句是什么？
0: 如果您从听请按一。
1: 太崩溃了。接着我们就又被推进了一个菜单的迷宫。哪怕电话那端的您特别暴躁的喊

0: 支付的客服电话之后，记者按照要求输入了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随后啊，系统提示要求记者描述遇到的问题。记者这时候明确要求，我要人工服务
1: 啊。
0: 此时系统再次要求记者描述问题，记者就继续要求人工服务。
1: 嗯嗯，
0: 在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之间，系统最终还是转入了按键服务。
1: 嗨，从听请按一是吧？
0: 就是在一和二之间好像选择了一 or 二之间选择了 or。 您看过那个网上那梗吗？就一或二之间选择了或。
1: 好吧，
0: 就是好像是哪个公司啊，下属请示领导说，老板您看咱们选一还是选二啊。

0: 那么重听一遍，
1: 就是白费电话费，
0: 真是啊，白费功夫。记者同样拨打了美团的电话客服，也选择了消费者身份，随后智能客服要求说明哪个订单出现了问题。这时候记者明确要求转人工，但是没能成功。没能成功吧，倒是这个客服给了这么一句话啊，团团可以帮您处理，就是他不是美团吗？
1: 人工，对对对，
0: 所以他那个客服叫团团啊，说先给您确认一下，您咨询的是哪类商品的问题呢？在美团的智能客服如此回复之后，记者再次强调转人工。如此重复对话两回之后，美团客服也给记者安排了按键服务。
1: 嗨，
0: 而进入到按键服务之后，语音客服的语调变得更加机械了。在这些平台当中，好不容易就算您真接通了人工客服，消费者又要经历多重的劝退场景，比如说漫长的等待。我跟您说，我昨天真的就新鲜出炉，昨天上午要咨询业务，我就打了一个手机品牌的客服，我真的是震惊我一万年，李克老师。
1: 哦，怎么回事？
0: 因为他那个语音作息也是非常的繁忙。他说这时候给我出来这么一个选项啊。他说呢，那个您的来电非常的重要，我们将根据接听，就是拨入的顺序来依次排队接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选择收听音乐，流行音乐请按一，古典音乐请按二。真不好意思，朋友们，我不知道三是什么音乐。
1: 三有可能是相声。
0: 是吧，因为我直接在二就古典音乐之后我就选择了一、然后这时候就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当当当，我就开始听起来流行音乐。但还好吧，我听了半分钟就接通了人工客服，问题解决的还算是比较顺利。
1: 行，这这么细分的这个服务呢、
0: 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有一些消费者的经历可能就不像我这么的顺畅了。好不容易

乱发展，人工客服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不过即便如此，智能客服是无法完全取代人工客服的。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人工客服实际上还承载了客户的情绪。当前的智能客服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工客服。那未来随着 AI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

0: 忘呃快乐忘我说从小到大就是听小喇叭的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报时，
1: 报时
0: 从家里边有半导体收音机之后就不用表了，一听到电台熟悉的报时就知道几点了。
1: 那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家庭每天都要跟着哒哒哒哒哒去挑一下自己家的表、
0: 哎、对表，我想小学的时候我就对我们家表、就靠广播电台的报时。
1: 是，所以说咱们广播承载的功能我觉得挺多元的。
0: 哎，
1: 虽然现在报时的功能可能相对没那么重要了，
0: 因为手机授时都是特别准。
1: 但我想说的是、你看刚才提到人工客服还是有那种情绪承载的功能、我觉得咱们广播主持人也是啊，是不是？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大家唠个章说 ZH 啊不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

0: 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位博主，尽了自己这么大一份力量，那我觉得很多的老百姓是愿意给他
1: 点
0: 个关注的。
1: 没错。然后呢，记者致电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捐款名单呢都已经公示了哈。7月17号没有收到个人单笔百万元的捐款。
0: 嗯。
1: 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天的一笔1块钱捐款。但是呢，与该博主晒出的账号尾号不符。
0: 那估计他跟人家各个帖子底下炫耀的转账截图，也许也都是后期做的假。
1: 有可能是作假哈。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经处理哈，用户已经被禁言了。那晒图称自己捐款百万元，实际仅捐了1块钱。这个网红以极低的成本，以善举的名义，博得了滚滚红利。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3.1万，
0: 看，
1: 这不是所谓的略尽绵薄之力，而

0: 捐赠者能不能方便地查到资金的去向，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这个公益项目，信不信任这家公益机构，以及当下自个儿有没有能力，这些全都不是靠催能催出来的。
1: 我们是捐款献爱心，不是自动续费，对吧？到期的时候你就自动哐哐哐。

0: 确实确实。
1: 是是。
0: 人家也讨论了刚才提到的智能人工客服的问题啊、
1: 嗯、
0: 说事实上是暴露着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到特别智能的阶段，你让他应付个简单问题那还行、
1: 嗯、
0: 真正的智能化道路还是很长的、
1: 哎、
0: 确实。
1: 是是。铃铛说喜欢听小说联播、
0: 嗯、
1: 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特别上瘾。
0: 哎,
1: 哎
0: 确实啊，有故事有连续性，
1: 对对对，
0: 每天越听越好听了。
1: 然后像我自己提到了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嗯、朝花夕拾从小都听，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从2009年第一期就听，一直听到现在，
0: 也是老节目了、
1: 哎、包括今夜思雨时、
0: 啊、孙岩老师、
1: 孙岩老师哈、
0: 嗯、已经退休了，
1: 对对对，音乐广播的男左女右、
0: 嗯、
1: 这听了19年了、
0: 哎
1: 啊、然后呢新闻广播的北京新闻主播在线，话里话外大城小事、
0: 嗯
1: 啊、
0: 人一看是一老听友了，
1: 是是，
0: 对。

0: 场综合因素，不定期对产品的价格，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确认产品目前的价格，售的价格。
1: 嗯
0: 啊，说了等于白说。
1: 哎
0: 啊，就没什么那个内容。
1: 总之，记者一查，不是确实有一些降价幅度比较大吗？
0: 据说哈，这个降价幅度最大的是一款迷你水桶包。
1: 哦，
0: 但是已经下架了。
1: 看来也是卖光了。
0: 古驰的这轮降价和业绩不大灵可能有关系，这当然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记者采访当中注意到，根据古驰母公司叫什么开云集团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上半年古驰营收 27.57 亿欧元，

0: 而行啊。
1: 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其实不管我们的渠道我们要么介质如何进行变化、
1: 哎、
0: 我们广播节目的内容其实还是一直陪伴着大家的，
1: 是不仅给大家提供新闻方面的价值，也希望每天在您的上下班路上、
0: 哎、
1: 在您的业余生活当中可以给您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像我们大城小事人家闲情岁月说了，听大城小事主打一个不累，
1: 嗯，
0: 还养眼。
1: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
0: 哎、
1: 然后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发悄悄话说：“美哲别买奢侈品啊，好好吃饭，睡好觉觉，
0: 哎，
1: 练好身体，
0: 嗯，
1: 肯定漂亮健康。
0: 哎”哎，
1: 嗯，听我们的支持祝福都收到啊。
0: 对，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7: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首次推出出海服务专区。
2: 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的照护新场景。
3: 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
2: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北京始发增开了多趟夜间高铁。
3: 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逝世，享年89岁。
2: 加拿大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措施生效，这场关税对峙将会走向何方呢？稍后请听专家分析。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嘞。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下降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山区的气温呢要更低一些。

0: 闻2026，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起到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共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首钢园现场设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今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在140多个案例当中 ，AI 大模型、智能体占比近40%。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普通老百姓能感受到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中国制造呢是中国的传统的优势，那么我们这个优势呢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中国服务呢相对来讲我们起步比较晚，而且我们可能最开始呢是处于相对供应链上相对比较低端的环节，所以在过去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边呢，我们都是对外卖产品，在这个产品领域有优势。但是呢我想其实伴随着我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有更多的需求，不仅是消费商品，而是消费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服务，我们的娱乐服务，我们的金融服务，其实我们都希望有更高品质的这个服务供我们选择。

0: 话，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从中国这里边提供出去的。中国服务走出去呢，也是反映着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更加有效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那么，由于我们的本身所具备的这些产业优势啊，我们可以给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的消费者认可，也可以帮助更多国家的企业去提升它的这个自身的管理的效率，它的内部的流程的优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也说明了我们确实跟各个贸易伙伴一起去努力实现更高的价值，通过优势的互补去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 今年服贸会有200多项成果发布，其中100多项是首发首秀。服贸会怎么就成了这么多先进成果的首发平台呢？会给普通观众逛展带来哪些新的看点？我们来听周密的解读。
0: 首发首秀呢，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是每个企业的策略。当我有最新的产品或者是最新的一些服务，我到底给哪些消费者首先提供？要提供的目标对象呢，一定是这个企业他认为最值得去迎合、值得去服务的对象。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品牌在中国首发首秀，是因为他们认为的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足够大，而且足够有购买力，也说明了我们确实能够帮这些品牌创造他们的价值。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在持续的扩大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除了在市场准入的方式下我们去降低门槛之外呢，也在创造更多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呢，使得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他会觉得在中国去做这样的展示不仅能够卖出更多的服务，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而且能够建立与中国市场的更紧密的联系，不管是通过投资的方式，还是与上下游贸易伙伴相互协作的方式。这个对于他们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今天广西呢是主宾省啊，广西呢在最近的一两年。

地区的这样的一种连接，因为最近几年东盟跟中国的经贸合作也在加强。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了，因为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在去年以来吧，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使得它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各种日用的消费品。我们可能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些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生活可能带来的一些便利性，带来的更多的支持。最后一点呢，

0: 聊养老，还是金融啊，家用电子产品的相关的解决方案的啊，这些消费者其实也可以去看看他们有哪些新意。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也能带来不少比较独特的体验吧。
1: 服贸会展示的服务贸易场景不止面向专业客商，更和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文化休闲、健康教育等紧密相关。另外，首钢园今年升级打造成会展小镇，大家去首钢园不光能看展，还能够看演出、逛市集、喝咖啡。服贸会从一个专业展会变成可逛可玩的城市空间，这种变化背后反映了什么理念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的介绍。
0: 我觉得这个是说明了首钢园本身的一个形态性的变化，因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工业建筑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工业的这种赛博朋克的这种感觉，所以它现在这种转型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型。其中有些地方呢是拍辟为类似于科幻的一些场景的创造，去适应一些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这些科幻小说，他们所给大家构想出来的一个场景。那么同时呢，他也把这样的一种这个场景跟服务贸易展会相结合起来，所以大家有更多的人来这里来观展。观展过程中呢，他发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每年的这个时候来其他时候他有别的一些活动。

0: 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呢，我们看到啊，这个首钢园所体现的这样一个载体，可以集聚更多的企业，那更多的服务业的企业到这里来这种集聚啊，同时呢，它也可以跟国内甚至全球的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它也可以为我们未来探索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啊，提供一些想法。所以，不管是从政府角度啊，还是从市场层面啊，我觉得首钢园的这个载体也让人们更加相信了，其实服务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确实有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载体，它也有可能跟我们的制造业啊，其他的一些实体经济有效的联系起来，为我们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享受。
1: 今年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览呢，以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为主题，由北京市体育局牵头，华体国际文旅承办，展馆面积达到了6600平方米，涵盖赛事服务、器械展览、科技体育等多项内容。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0: 指激光射击、 AI 动作捕捉、元宇宙观赛等互动项目、奥运冠军互动等活动同步举办，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专题展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全方位展现我国体育产业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华体文旅负责人张思思详细介绍了活动内容。
1: 我们在我们的展期期间呢，会不定时的安排奥运冠军、奥运明星们会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互动体验。然后同时呢，在其实我们每一个展位上都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一些可以上手体验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速德尔的这个激光射击啊，大家都可以上手去体验一下射击的乐趣。
2: 福茂会好看，但是想要去现场的观众怎样预约观展呢？ 记者了解到， 9月9号到11号是福茂会专业观众日， 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块钱， 同时还有每人50块钱的3日通票。 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 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 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24小时之前实名制预约注册。
3: 观众可以访问福茂会官网、福茂会官方微信公众号、福茂会微信小程序、福茂会APP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购票预约系统，根据自己

0: 服务保障工作，9月9号到13号，地铁11号线启用特殊列车运行图，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1点半，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1点20分。
1: 一号线、八通线、六号线、S1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快速疏散会场周边的客流压力。新首钢、北新安、金安桥、苹果园等会场周边车站在楼扶梯、闸机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值守，加强现场的客流疏导。
0: 请乘客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如果遇到客流较大的情况，请您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注意出行

0: 安定门内大街九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1: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街坊邻里关系紧密，我们通过入户

0: 给家政更多的入住的服务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1: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基层消防监督人手紧缺一直是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中的现实难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肖博文介绍，落地防消一体监督执法模式之后，支队已经有331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队伍采用师徒结队的带教方式，把培训课堂直接设在检查现场。
1: 通过推行防消一体的监督执法，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内部的力量挖掘，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体制性障碍。以前只有我们消防监督员具备执法的权限，我们一个街乡只有一名的执法力量。现在呢，对于消防员系统的进行培训，取得了消防的行政执法资格，开展了辅助执法监督员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0: 执法力量沉到一线社区的感受最为真切。建外街道建国里社区党委书记陈莹坦言，有了消防员的专业支撑，很多过去看不见的隐患如今看得见，改得动。
2: 社区消防这一块是比较专业的，社区它这个专业知识确实有限，像说以前似的，我们可能看到了都不见得知道这是隐患，但是消防员一加入就知道，哎，这确实是消防隐患，这是需要整改的东西。然后咱们这个清理是这个执法只是一个手段，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去认识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让主动的去清理掉。
3: 好的，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来关注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生效，这场关税对峙将走向何方呢？稍后请听专家解析。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0: 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紧紧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3个鲜明特点。
1: 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
0: 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轻工等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经达到142个。
1: 三是社会需求催生了现代服务业的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

0: 这次朱杨柱挤出了一颗水球，并拿出用毛巾包裹的乒乓球拍，与黎佳颖展开对打。水球碰到毛巾表面，没有破裂，也没有被吸收，而是像乒乓球一样被弹开。朱杨柱说，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黎佳颖还为同学们展示了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拧湿毛巾。在太空当中，这个简单的动作呈现出与地面完全不同的景象，水没有流下，而是覆盖在毛巾的表面。黎佳颖一边展示实验效果，一边解释，这是由于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主导作用，水分子就紧紧抱在一起，附在毛巾表面。
0: 李佳莹说，其实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否则一不小心就会甩脱

0: 3。
1: 除了赵松元，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当中还有17岁的王耕瑞、18岁的布尼亚明和19岁的杨明瑞。此外，杜月辉和张爱辉也都只有20多岁出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

0: 念。那么我们说加拿大的这样一些反制措施，当然它也是要看，比如说它汲取了其他国家反制美国的这些措施的这些经验，看一看我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会不会给美国带来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各国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所具备的这个牌，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谈判的实力可能是千差万别。一个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承受的这个影响，它就是不一样的。你的产业结构完整和产业结构不完整，它就是不一样的。你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和对美国的这个非依赖程度，那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加拿大虽然说是一开始现在进行反制哈，但是对比起美国而言的话，它第一个呢，它的这个措施啊，你可以看到其实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就是部分产品征收的是50%的关税，但是呢，加拿大呢是分了三档，15%、25%和50%。啊，也就是说，我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是有可商谈的，包括他的这样的一些后续的这些措施，他可能都还是要和美国相比较起来，我认为他的这个幅度和烈度啊，以及强度步伐可能不会走得那么急和那么凶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确实会给加拿大经济可能它将承受更大的冲击和影响，这也是必然的。因为从两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经济的这样的一些关系而言的话，以及经济结构的这种完善度而言，你美国的牌明显要更多。这个和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后续在这8年过程中，我们也是，怎么说呢，卧薪尝胆可以说是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国产替代做的是又快又好哈，但是这个在加拿大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无论它的市场的规模也好，它的人口的基数也罢，还是它的产业的基础也好。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和美国对等叫板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筹码。
1: 总的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场关税对峙接下来可能会走向何方，哪些关键变量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要维持这个边打边谈，阶段性拉锯，短期全面这个决裂的这个概率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呢，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包括它的金融啊，包括它的这个人员的

0: 源于海洋。海洋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还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1: 嗯，好的。我们看到美元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持续震荡下行，从前期的阶段高点明显回落，当前也是交投在98.5附近，非美货币普遍迎来修复行情，然后。

0: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与民主有关情况。
1: 英和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

伙伴。虽然两国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

0: 达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

0: 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

0: 更。
1: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于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园合唱团宣

0: 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

0: 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2: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3: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2: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

0: 人施管施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

0: 年痴呆其实是老年人更多一些，是吧？
1: 对的。
0: 它是跟这我们年纪有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吗？
1: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提问的好，因为我们很多人啊都搞不清楚
0: 啊。
1: 我们经常说痴呆啊，还有老年痴呆，
0: 嗯，
1: 老年性痴呆
0: 还不太一样
1: 啊。对，不太一样、
0: 啊、
1: 因为我们常说的痴呆它是一组综合征，
0: 嗯，
1: 它包括很多种类型的痴呆、
0: 嗯、
1: 包括老年痴呆，也包括血管性痴呆、
0: 嗯、
1: 包括路易体痴呆、额裂叶痴呆等等、
0: 嗯、
1: 所以呢包括很多种，但是我们常说的老年性痴呆、嗯、或者老年痴呆症就是指阿尔茨海默病。
0: 阿尔茨海默病啊，
1: 对，
0: 嗯，这是在所有的发病人群当中比例最高的一组，是吧？
1: 是，阿尔茨海默病现在发病率特别的高，
0: 嗯，
1: 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老龄化所带来的，我记得我20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全是血管病、
0: 啊、全是血管病、
1: 哦、偏瘫呀，头疼头晕失眠的、啊、这几年大家可以关注身边、啊、很多人都出现记忆力下降、
0: 嗯、
1: 甚至很多人被明确诊断了痴呆、
0: 嗯嗯、
1: 而且呢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占到所有痴呆类型的50%-75%。
0: 嗯，所以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高的啊。那咱们今天这一期呢就先说说有关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情况。他这个名字我们一听就应该是一个人名，是吧？
1: 啊、对，主持人说的很专业、啊、这个名字是一个西方的科学家的名字。
0: 嗯，
1: 我们德国有个神经病理学家，他也是名医生，叫 Alois Alzheimer、
0: 嗯、
1: 在1901年的时候他观察到他的一名患者，这个患者呢叫 Augusta， 他呢是最早被他的先生送到柏林边上的精神病医院去了、
0: 哦、
1: 因为这名患者表现一个典型的精神行为异常、
0: 嗯、
1: 就是猜忌妄想，精神症状为主，伴有这种认知功能减退、
0: 嗯、
1: 所以家人觉得他是精神病、
0: 嗯、
1: 后来呢阿尔茨海默先生呢就对这名病人进行了随访、
0: 嗯、
1: 1906年这名患者去世了、
0: 嗯、
1: 去世完了以后呢阿尔茨海默就对患者进行了尸检、
0: 嗯、
1: 后来发现他脑袋里面有一些很典型的改变，叫老年斑呀、神经元纤维缠结、淀粉样血管样变等等、嗯、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病变，发现这一病变以后他就很兴奋啊，
0: 嗯，
1: 就在德国有一个城市叫图宾根，
0: 嗯，
1: 是1906年啊、嗯、也是1906年这个德国西南神经病学联会进行了报道，报道完了他很兴奋、
0: 哎、
1: 觉得肯定像中大奖一样啊，因为有新的病例发现了嘛、嗯，汇报完了以后就等别人提问，谁知道反应很平淡，
0: 没有人关注，是吧？
1: 对，没人问，主持人也没问。

0: 海马结构。这个海马啊，它像我们一个信号的中转站一样。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所接触的任何的信息是经过海马处理以后转换成一些特殊的信号储存在大脑里面。
1: 嗯，
0: 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最早啊是海马性病变。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新的信息不能经过海马来转换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信息经过大脑转了一圈没储存，
1: 没储存进去，
0: 丢了
1: 啊。
0: 但是对于我们以前在它海马还正常的时候，它储存的信号已经在脑袋里面储存下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提取出来就可以了。

0: 功能相关的结构，表现为一些语言的理解，叫我们叫感觉性失语，所以呢也会有，因为语言它有感觉性失语，有运动性失语，有传导性失语，也不一样。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是对于名词的理解表达，包括这种复杂的句子理解能力下降，所以呢也是以裂叶为主。
1: 我看过这个神经内科经常会给一些患者做一些所谓的量表，就跟考试一样哈，就做一卷这个考试题，然后呢前面有个人，然后说你重复一下我刚才说的是第几个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这是不是也是有利于区别诊断呢？
0: 对的，因为这个量表啊，它是涵盖了很多维度。刚才我们说的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其实我们还包括它的视空间能力，包括它的一些精神啊，包括空间结构啊等等方面都会有的。举个例子，会让患者画一个图，画一个钟表，然后在钟表上标上时间，这种也是一个视空间结构，当然也包括它其他方面的记忆力啊、执行功能都是有的。所以这个量表是我们临床上目前最为常用的，在临床症状的基础上辅助我们临床诊断的。那个量表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患者有没有达到这种认知障碍的水平，另外一个方面它还帮助我们判断认知障碍的程度。
1: 就是看看到底程度怎么样，是吧？
0: 对的，对的。
1: 那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哈。孙教授，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您刚才提到的，它像一个记忆的橡皮擦哈。有人说这个疾病其实挺悲哀的，就是他会把所有的记忆都擦掉，甚至于连亲生的子女到最后都不认识了，是吧？这个病到最后的一个预后，或者说最后给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等等带来的一些损害，到底都有哪些呢？
0: 阿尔茨海默病呢，第一

0: 另外呢，按照我们校友院贾金平教授的研究，他认为还有3500万叫痴呆前阶段，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所以加起来大概有5300万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他慢慢会发展到这一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到目前为止是叫5000多万，你要再发展几年
1: 是
0: 会更加老龄化更严峻，所以也是给整个社会的包括每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
1: 那孙教授目前对于这个发病的原因研究进展到什么一个情况？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呦，为什么我们家老人得这个病，甚至还会怀疑我们家老人有这个病，我会不会也有遗传倾向，我现在虽然年轻力壮啊，身体都没问题，脑子也清醒，会不会等我老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这是很多人所担心的。因为有些人父母啊，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得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他就担心自己会不会得。我觉得听众朋友大部分不要过分担心，因为目前为止遗传只占到3%到5%。
1: 3%到5%。
0: 就是100个病人可能3到5个是由遗传相关的，并不是说绝对遗传的，大部分都是散发的患者。而且呢，如果说一个家庭有连续多名患者患病，有血缘关系的，甚至上下代有连续好几代，那么我们得小心过来查一查基因。但是如果是没有类似情况的话，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另外刚才主持人也提到阿尔茨默病究竟是什么原因所引起的。
1: 对啊，这个病为什么这个发病到我们家头上了啊？
0: 其实啊，这个病呢，每个人都有机会患病。
1: 每个人都有。
0: 每个人都有，因为这是一个长寿病啊。
1: 长寿病，
0: 对，你要短寿还真没有资格得这个病，因为
1: 就是随着年龄相关的。
0: 因为你寿命不够长的话，因为这个病大部分65岁左右才开始患病，你要说30-40有身体不好出问题了，那你就得不了这个病的。所以呢，也不用过分担心。另外有一些像65岁之前患病的，就是叫可能会跟遗传有一点关系。对，但是呢。最主要其实阿尔茨默病目前已经研究出来是由于一个有毒的蛋白，叫贝塔淀粉样蛋白，一个特殊的形态，像主要是42。这个蛋白呢是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会产生的，这个蛋白对神经是有一定的毒性作用，但是我们正常人可能它有一定的清除能力，虽然你产生了我们很快就代谢掉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会对于我们的神经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举个例子，有些人遗传因素，它有一些基因突变，叫 IPP 基因突变，或者 APOE 这种等位基因4这种有异常，所以它会产生过多，那么超过我们的清除能力。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我们也正常产生，但是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原因代谢能力下降了，像有些血管性因素啊，或者有些糖尿病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服贸会期间，首钢园周边部分道路临时管控；记者探访2026服贸会体育服务亮点特色；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2: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1: 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3: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最后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1: 孙思厅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

0: 务、科创装备创新成果、华体集团、 Team China 等多家企业参展。中国鹰眼 AI 系统、 AI 科学建设设备、各类国家队以及国际体育 IP 衍生品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体育服务对外输出。华体文旅负责人张思思表示，
1: 本届体育服务专题展呢，是以赛事名堂联动全球为主题，就是我们会在现场有一些国际赛事的一些展示，像我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在我们的展示现场有一个提前的亮相啊，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顶级的运动项目的比赛。我们的石景山区的一个综合的展台里面会有一个 WTT 的赛事的一个展示，因为马上10月份又要在石景山区举办了啊，然后呢，现场我们会有一个倒计时的牌子，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合影留念。
0: 本次体育服务展区兼顾产业洽谈与群众体验，设置激光射击、AI 动作捕捉、元宇宙观赛等互动项目、奥运冠军互动等活动同步举办，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专题展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全方位展现我国体育产业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华体文旅负责人张思思详细介绍了活动内容。
1: 我们在我们的展期期间呢，会不定时的安排奥运冠军、奥运明星们会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互动体验，然后同时呢，在其实我们每一个展位上都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一些可以上手体验的比如说我们的速得尔的这个激光射击大家都可以上手去体验一下射击的乐趣。
2: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建议广大旅客朋友尽早规划行程，用好铁路12306起售时间查询、起售提醒等便民功能，及时购买假日期间车票。
3: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0。

12号到13号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徽奖开赛。作为已经连续举办4年的品牌赛事，300人参赛规模持续稳定，设200米竞速、6公里拉力、21公里水上马拉松三大项目，分公开组、青少年组、儿童组等多个组别，兼顾专业选手与水上运动爱好者。选手泛舟园博湖碧波之上，挥板逐浪，在比拼速度与耐力的同时，饱览湖园交融的生态风光。与第四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同期同地举行的是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两大项目联手打造北京秋季

0: 支组，覆盖不同水平选手。另外，赛事兼顾竞技与健身，现场还设水上体验环节，让更多市民感受皮划艇的乐趣。9月7号到13号，北京市第十七届运动会社会组与青少年组将迎来新一周赛事密集期，气排球、保龄球、匹克球、滑板四个项目相继开赛，涵盖球类对抗技巧等多个类别。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最近湖北孝感的邱先生戴上特制智能眼镜，打开开关的一瞬间，黑暗了4年的世界突然涌入了光亮。邱先生今年60岁，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失明了4年。今年7月8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耳鼻喉医院院长肖璇教授团队在不穿透眼球的情况下，将一枚刺激芯片植入了他的眼白，也就是巩膜。1个多月后，他已经能够辨认和书写汉字，准确抓取物品。这也是全球首例高分辨率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获得了安全有效成果的病例。虽然该项技术尚未帮助患者开启彩色高清的世界，但实现了从无光到有光、有轮廓的历史性跨越。而这只是今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临床试验取得的众多突破之一。当前脑机接口已被列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的6大未来产业之一，全国多地正加大布局力度。据中国脑机接口商业化

前瞻报告预测，2026年脑机接口市场规模有望突破50亿元人民币，并保持高速增长。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50亿元。再来看看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首次直接观测到引力对自由下落量子物体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量子世界中的物质行为与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核心原则相一致。这项实验呢，将量子力学推向了引力前沿。研究是由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德国乌尔姆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相关论文于近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物理学依靠两套极为成功的理论来描述自然。量子力学解释了原子等微小物体的奇特行为，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则解释了物体如何下落以及引力如何塑造宇宙。然而这两大理论如何结合，始终是物理学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次实验正是为了探测两者相遇之处。研究团队观察到，原子在引力作用下出现了显著的量子性质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测量到的效应与将爱因斯坦等价原理应用于量子物体时所预测的结果一致。

0: 来看看，近日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迎来了重大工程节点，中杭道桥的三座主塔顺利封顶。之前北杭道桥的两座主塔已分别于今年的1月和6月封顶，南杭道桥的两座主塔已分别于今年5月、6月封顶。而这次封顶标志着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杭道桥的合计7座主塔全部完工，工程建设全面转入了海上钢梁架设和斜拉索挂设阶段，为后续全桥合拢、主体结构贯通打下坚实基础。作为通苏嘉甬高铁控制性工程，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起海盐，南至慈溪，横跨杭州湾海域，全长29.2公里，是当前在建的世界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集群式跨海铁路桥梁。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一过40岁，很多人都知道该去做一次肠镜了，因为这个年纪正式迈入了肠癌高发期。为了预防肠癌，有人花大价钱买保健品、昂贵的体检套餐，却偏偏忽略了日常餐桌上预防肠癌的黄金食物——全谷物。最近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全谷物才是预防肠癌的黄金食物。每天吃够50到100克的全谷物，肠癌的发生风险直接下降一大半。而现实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根本没吃够，白米、白面等精致谷物吃得最多的人，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得最少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更是升高到了4.88倍。研究人员分析，全谷物护肠防癌有3个核心机制：一呢是它富含膳食纤维，滋养肠道菌群；二呢是抗氧化物丰富，减少肠道损伤；三是平稳餐后血糖，避免代谢紊乱。全谷物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日常吃的精白米实际上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了淀粉含量较高的胚乳。而哪些才是真正的全谷物呢？其实啊，这个名单比想象中的长，除了最常见的糙米、全麦，还有燕麦、高粱、荞麦、青稞、小米、黑米、红米、黄米、薏米和藜麦等等，可以说换着吃一周都不重样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在不久前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在短跑、跳高等领域啊，超越人类极限的表现备受关注。那相较一年之前的第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感觉这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就经历了一场技术爆发。速度以及高度超越的背后是哪些科技在支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科技大学自动化学院的肖文栋教授接受访谈。肖教授你好。
5: 你好。
4: 欢迎肖教授做客节目。那看到今年在这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的惊艳表现啊，以及惊人的成绩，您的第一感受先和我们分享一下。
5: 我的第一感受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啊，主要在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成绩的突破量级惊人，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人形机器人的百米成绩就推进至8.64秒。多项成绩啊，直接超越了人类顶尖选手的极限记录。第二点，参赛的规模啊，爆发式的增长。本届赛事啊，汇聚了16个国家、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 参赛规模较上届啊大幅扩容。还有就是第三点，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是技术的范式发生了根本的切换。赛事项目从过去依赖人工遥控的提线木偶式模式，全面转向全自主决策执行。这标志着行业正式从遥操作这个驱动，转向具身智能大模型驱动的新的路线。
4: 对，不用遥控，不用这个一些这个辅助的跟着跑，的确是大家发现的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第二。

0: 的竞技的比拼，可能到今年我们又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1: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人的情感上，对这个人形，我们是有一种认可度、亲近感吧。因为我们做机器人，我们叫人工智能，对吧？人工智能首先还是模仿人的嘛。从情节上就说，哎，我用机器做成人，和人再去比较，能做到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人的感情的情节上，对人本身是有吸引力的。就我们做 AI 的。另外，这个人形机器人呢，它完成的任务啊，有些情况下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比方说爬楼梯呀、等等吧，一些特定的一些任务吧，用做成人形本身，它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那一年的时间啊，您刚才也提到了，的确，这个机器人在运动成绩上的缩短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比如说，百米的成绩缩短了12秒，用时直接缩短了56.7%，这在人类体育史上这是不可想象的。那从您研究的这个自动化装置的角度来看啊，这说明机器人，比如说在关节的这个扭矩啊、转速啊，还有大功率放电能力上，是不是实现了技术的跨越？为什么能支撑住这么强大的爆发力呢？
1: 就是这次啊，天宫机器人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100米短跑项目中啊，以8秒64秒成绩夺冠啊。这实际上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显示，首先就是关节扭矩实现了技术的跨越，它的髋、膝和踝等核心关节的峰值扭矩啊，从之前的300电倍率电池，能实现更快的瞬时放电，可在百米冲刺的10秒的窗口内持续输出超大的功率，支持连续高频的爆发动作。实际上还有一点就是材料的轻量化，就采用铝镁合金等等材料吧，并将较重的关节上提，使这个下肢更轻盈。所以说，以上这多方面的提升啊，成就了机器人超越人短跑这种极限。
0: 我们从短跑它在哪些地方的提升能窥见，就是这次运动会上机器人整个呈现出来这种技术跃升的一个总体的效果啊。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细节了，就是很多机器人不再依赖遥控器，而是全自主的参赛。那自主识别发令枪的声音，自主判断跑道，而且在高速跑动过程中呢，机器人它其实是有自己的大脑的，它是理解规则的，这是这部分。还有就是控制身体的，按我们人说应该是小脑，它是如何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它有传感器嘛，它有一些视觉的摄像头嘛，它怎么通过这些技术来实现这种几乎是低延时的这种实时协同，能让机器人在场上的这个动作，从我们看来是越来越协调。
1: 啊，实际上这是现代人工智能重要的体现吧？就核心是大小脑明确分工，与毫秒级的协同。大脑的核心是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认知推理系统，而小脑是基于强化学习的实时运动控制系统。同时呢，这个听觉传感器、视觉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MU，这些都可以称为机器人的五官。整个协同过程就是，听觉传感器捕捉枪声，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决策起跑，然后摄像头、雷达持续不断地获取跑道的信息，就像是人的眼睛一样。然后小脑再融合视觉与 IMU 数据，就是我们的惯导数据，做到每毫秒调整关节角度和力矩，维持平衡与最优的跑的姿态。在400米或者1500米这种比赛中啊，大脑还会对拐弯等等进行高层的决策，小脑根据大脑下达的信号调整左右步的步幅来实现拐弯。
0: 您说的这个的确让人很惊讶，就是机器人怎么做到，而且是这么快的反应？它首先它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算法已经足够的快了，对吧？其实它是现场
1: 对。
0: 在算，它边跑边算。
1: 对的，
0: 那么我们说这个天宫啊，也是它有一款叫Omni 的无脸跑也非常出圈，大家当时觉得怎么这么人性化啊？

0: 就是这种基于强化学习的算法，机器人现在自己在迭代，而且当机器开始寻找最优解的时候，给我们传统的自动化的控制理论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启发呢？
1: 我认为这个传统的控制算法和强化学习啊，不存在优劣关系，更像是人的左右手吧。两者各有优势，擅长的领域不同。你看传统的控制方法，比如 PID 啊，MPC 也就是模型预测控制啊，在一些对安全可靠、明确要求极高的一些领域啊，依然是无法被替代的基石；而在一些难以建模的复杂问题，强化学习能通过试错啊，在仿真中，自主学习，这种复杂的策略，在不确定或者非结构化的这种场景中，能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整体来讲啊，传统的控制，因为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控制机器人的底线吧，而强化学习则不断拓展着机器人的上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0: 是的，而且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从去年的首届运动会，我们看到机器人会摔倒，而且自己起来有的时候有点雇佣，大家发现它起来费劲。到现在，你看它摔倒3秒后之内，基本都能自主站起来。在自动化控制当中啊，说这个系统要有鲁棒性，就是抗干扰的这种能力。那在高速运动过程中，比如失去重心了，机器人还能迅速的调整恢复回来，这背后又有哪些技术的跃升呢？
1: 实际上，这正是以这个强化学习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算法的重要体现。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训练，能快速适应复杂环境，在摔倒瞬间可以实时感知自身的姿态和地面的接触状态，自主规划出最优的起身路径。所以，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真正学会思考。

0: 呀，还有它要用极小微小粒的检测装置，需要达到怎样的精度呢？
1: 啊，这是有几方面的技术。首先，这个感知啊，要进行目标的检测和定位，这精度要当然要非常高啊，至少要毫米级以下嘛。然后还有定位，对吧？我们知道目标，我们知道目标的位置。另外，我们的灵巧手，我们手的控制也要跟上，因为我们要判断目标的它的位置、它的尺寸，然后它的姿态等等啊。然后我们这个灵巧手这一块，它不是一个传感器，不是一个执行机构了，有多方面的这个执行机构要进行融合，要配合，还要进行这种实时的，因为整个是构成一套系统嘛，我们希望这个控制是自主性的啊，所以说就对实时嵌入系统开发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0: 嗯，而且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其实它是充满力量的，你让它干重活，搬特别重的东西，它的确可以超过人类，但是它怎么能做到特别的轻呢？像夹豆子这样的动作。
1: 首先对目标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对吧？你对方它的重量，我们机器手这边啊，都有一个大致一个通过反馈系统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实现精细化的控制。这里本身是一个反馈系统。你比方说，我们拿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事先没有经过精确的模型，但是呢，我们拿一个杯子或拿一个很重的东西，我们使的力量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机器人也类似了。它通过这个接触和反馈，它可以进行自适应的调节，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吧。同时呢，我觉得还和这个它所做这个事儿，这对目标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关系。如果这个目标、这个对象啊，它是个玻璃，我们判断它是个玻璃，它比较脆，所以我们拿本身它使的力度就不会太重了。如果它是一个铁呀，或者一个金属的一个物体啊，可能它就承受力就大一点，所以这个还是也取决于我们机器人，我们人工智能本身对这个对象的它的特性的一个综合的判断。
0: 对，就是机器人也会预判了，他拿一个豆子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小力，其实如果你让他拿一个金属的物品，他就知道要大力，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算法的预判。
1: 对，
0: 那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点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官方这次是免费开源了2500个小时，涵盖了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的全量数据集。高质量的数据往往被视为就是喂养 AI 的一个黄金资源了。那这里面还包含了可能大量失败的案例啊，边界的工况啊等等这样的数据。那么您觉得其实这对于比如说一些高校的科研团队或者是企业在优化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的过程当中，这些数据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1: 大家都知道啊， AI 取决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可以说现在的

0: 计算的性能会是什么样的。这是通过数据，通过我们增加数据量，可以提升这种泛化的能力。当然，这里的我们这些数据包括成功的一些案例，也包括失败的案例。实际上，这种不同的数据，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没有成功的这些数据，对我们机器学习都是有帮助的。
1: 是的，那我们其实再回到您的专业领域啊，您是既是科研工作者，也是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其实我们发现当下年轻人对于人工智能的热爱，对于机器人的热爱，已经反映在对于一些专业的选择上了。我们知道人形机器人行业，尤其又是集成了多学科，比如能想到有机械、电子、计算机，然后人工智能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您在高校有哪些观察？就是我们在培养这类的人才的模式上，正在做怎样的准备？
0: 实际人形机器人啊，它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集中体现吧，就是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兴的一门技术吧。首先。

0: 就是 AI 这个方向肯定是引领技术潮流的啊，它也渗透在我们的各个学科。比方机器人里面用的材料，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轻量化的材料，现在我们的材料的设计也是可以和 AI 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叫 AI 智能材料嘛。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还有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计算机、自动化。我觉得这学科啊，都在，我们新型的 AI 和机器人的这种，激发之下吧，都是焕发出了非常大的活力吧，还是非常能吸引年轻人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之前我就了解到，就是多年前好像北科大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学生，纯手搓机器人的一些竞技团队啊，去参加一些这个竞技类的机器人的比赛，比如说机器人去像在游戏世界里一样，在现实中去打比赛，然后这次。

或者机器人这个技术发展得更快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这个起点是更高了啊。现在这个机器人它的封装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就综合起来，它可以进行模块化的设计。那么我们做比赛、做竞赛啊，它的关注点就不是一些底层的技术了，

0: 转向软件算法层面的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首先，这是硬件短板，已持续补齐。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突破后，整机成本正在快速下探，不再是规模化落地的核心阻碍。而软件端的核心痛点是具身大模型泛化能力的不足，在固定场景中经过充分采集训练，任务成功率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一旦更换物品、调整环境，作业的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无法适配开放真实世界的复杂多变需求。所以说，这硬件短板的持续补齐，应用场景的加速扩容，还有资本的持续释放啊，再加上具身大模型的智能大脑迭代升级，将成为产业突破商业化瓶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密钥吧。
1: 那么，其实这次在运动会之后啊，我们看北京市经信局的相关负责人提到了一点，就他说"以赛定标，以标促产"，这个该如何理解？你也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
0: 就是说，这个以标促产，当然机器人现在发展很快啊，我觉得标准化这一块啊，还是特别重要啊。打个比方，这个机器人它的一个核心的瓶颈就是这个电源或者说电池。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标准定得好，我们就可以进行模块化的设计啊，我们可以规划出不同型号的这种电池吧，不同种类的电池，然后它可以用在不同种类的机器人上面。这样的话，这电池就可以通用化了啊，就是而不需要每一家厂商、每一家工厂去做自己的这种电池。所以我觉得这种标准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它的性能，比方说它的运动能力、它的安全性、它的可靠性，这些都需要进行评估。那这些评估的话，也是需要有标准来进行衡量的。这个标准的制定直接影响到我们机器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把标准定好了，我们搞技术的就知道这个沿哪个方向去努力吧。我觉得这些，标准化确确实实是促进我们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嘛。
1: 而且这个标准，是不是两方面的？一个是这个基。

0: 他们。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现场将带来三款游戏试玩，三体宇宙将带来全球首款三体主题的 VR 大空间探索作品三体游戏文明碎片，福茂会现场将三体故事中的核心道具进行高精度还原，首发同款衍生品。
1: 近年来，朝阳区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举办市民文化活动近3000场，汇集群众22.6万人次。今年下半年，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即将迎全球宾客。10月中旬还将举办首届出入境文旅嘉年华活动。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吴爽说，
2: 今年9月，2026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融合绽放，同时联动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对接等内容。2026出入境文旅嘉年华活动拟于10月14日至17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活动将汇聚入境旅游、酒店民宿、本地生活服务等头部企业，实现 B2B 加 B2C 入境加出境、产业加消费的多重赋能。
3: 日前，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随即对涉事居民处以200元罚款，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开出1.5万元罚单，这也是朝阳区基层消防站执法消防员开出的第一张罚单。具体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4: 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会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5: 这张罚单的背后是消防员职能从单纯的灭火救援向防火监督执法的延伸转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消防员

0: 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4: 上年纪
8: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0: 我
1: 哎，又见面了，
0: 孟大夫。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早一晚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节露水，但其实作为24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1: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啊，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自己特有感觉，因为前两天和我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出来，因为白天穿的还挺少了，一出来我觉得哟，这小风晚上还挺
0: 凉
1: 的，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么冷吗？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感觉像夏天的时候晚上会有燥热或者闷热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现在觉得晚上出去如果穿个裙子，我甚至得穿个外搭，就觉得太凉了。
0: 嗯，
1: 真的是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会儿真正意义上那秋老虎在那暑热也算彻底的要退场了，咱的秋凉正式要登场了。您早晚出去买菜也好，或者出去散步遛弯，您会发现哎，感觉没那么闷了，感觉开始有点冷了，甚至我穿着凉鞋的时候觉得哟，我这凉鞋里时候

0: 气候的特点呀，包括咱家的变化，给您总结出来一套生活养生经验，到今天也特别的实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
1: 好嘞，那说到白露啊，我想先替大家问问，白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古人是怎么定下这个节气的？
0: 这个节气的名字取得特别形象。你想，在汉代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它其实里边记录了很多节气的来源啊、溯源啊，包括整个气候的变化。这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说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啊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我们说要到深秋，往这个地方去过渡了。而且呢，这个自然界我们也会记录说，到了秋天自然界有啥变化呀？哎，你觉得自然界会有啥变化？到秋天
1: 有啥变化？我觉得首先大雁要开始往南飞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有点冷了？
0: 对，还有就是对于北京来讲，一个是叶子该开始掉了，然后叶子会变黄，然后再掉。而且北京秋天特别特别好看，是因为各种颜色。
1: 对，枫叶
0: 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还有就是银杏叶
1: 啊，银杏、
0: 啊。说到银杏啊，你平时会去哪儿看银杏叶吗？
1: 哎，北京我还真没有，我在中传校园里看。
0: 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1: 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0: 哎，我每年都会去
1: 吗？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某平台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图片。对，确实就有孟大夫说的银杏叶。
0: 一个是我会去，因为地坛离我们医院还比较近，然后它就在安定门旁边嘛，所以我一个是会去地坛书市买书，另外一个就是看银杏叶，然后觉得哎呀很好看。还有就是钓鱼台那条路旁边它也会有银杏大道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我们第一反应在北京就是哎，叶子会变黄，尤其是可以看香山的红叶，然后可以看
1: 地坛的
0: 银
1: 杏，
0: 对对对，真的是
1: 也可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秋景。
0: 那我下次去看一看，
1: 可以来欣赏一下。
0: 对，真的，一个是像那个刚才练文说的，这燕子呀，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启程了，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古人把白露其实分成三种这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鸿雁来，第二个呢叫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大雁该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呢也该启程南迁了，这个各种鸟类开始储存食物，整理羽毛了，干嘛呢？咱得开始过冬
1: 了
0: 啊！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咱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啊，现在因为物质丰富了嘛，不像原来说该冬储大白菜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作为东北人该积酸菜了，对，该准备过冬了，准备点土豆萝卜白菜，这对，其实就自然界里边的无论是小鸟也好还是咱们也好，就开始做这个过冬的准备了。现在虽然可能不会冬储大白菜了，但是会有周围的小伙伴们说哎，可以开始准备买大衣了。
1: 是的，也得给自己贴贴秋膘了。

0: 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中国很大嘛，就是即便都是白露节气，它所处于的这种温度也好啊，包括生活习惯会不太一样，跟白露有关的这个习俗真的很不少，大多都跟，因为其实白露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跟这个补养啊、润燥啊这些有关系。
1: 嗯，
0: 比如说在福建那一带就有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
1: 哦，
0: 而且说白露这一天吃这个龙眼啊，它的补力是最足的，就是您这白露那天得吃。江浙一带呢，他是喝什么？喝这种白露的米酒，用这种糯米啊、高粱酿点这种淡酒，喝完酒之后他会觉得很暖身，这种温润暖身的感觉。
1: 嗯，
0: 也有的地方会说我要吃这种白露米啊，蒸点番薯啊，其实都是吃这种比较健脾养胃的一些吃食。当然除了这个说吃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种有仪式感的习俗，比如说我们要收集这个露水，对于白露，白露它就是露水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咱慢慢都淡化了，你说咱去哪儿，去小区绿化带里收点
1: 还得早起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养生的核心逻辑其实一直都在适用，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到天气转凉了之后，阳气啊我们得慢慢给它收回来了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补养收敛精气，为啥呢？为咱猫冬，为好好的过这个冬天做准备打基础了。
1: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清楚了白露的历史来源，刚刚孟大夫其实讲了许多有关于吃方面的东西，那吃喝住行首先我们就从吃开始讲起。吃，哎，白露这个节气要润补兼顾，先健脾后贴膘。咱们第一个板块，到底白露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真的从这天开始就要大鱼大肉贴秋膘吗？
0: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吃贴秋膘这个事儿，为啥呢？民以食为天啊，我就喜欢聊吃的，
1: 是吧？
0: 作为消化科大夫，而且我自己还爱吃，还好吃。其实这白露的吃啊，就讲究八个字儿，叫润补兼顾，轻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1: 龙眼，
0: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
1: 嗯。
0: 我们说白露前后的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啊。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了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1: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要说吃龙眼好，孟大我整两斤，我就猛补点的，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1: 哦，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0: 要吃好吃的吃多了。
1: 对一天三至五颗即可。
0: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三至五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偏阳虚的人群。如果你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 happy 了，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是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脊胃、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露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是糖炒栗子、烤红薯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儿就感觉香甜的气味能飘得很远很远。
1: 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校门口有一个红薯摊儿，那个叔叔他就每年冬天都在卖烤红薯和糖葫芦串儿。
0: 嗯，
1: 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0: 哎呀，就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1: 是的，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 那儿一家就是卖烤红薯的一个店、嗯、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1: 对，
0: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
1: 哦、
0: 而且感觉好幸福
1: 啊
0: 感觉人间值得。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嗯、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1: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0: 对，也希望你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嗯、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我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
1: 哦、
0: 因为它一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
1: 再吃、
0: 嗯、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吃完了以后呢啊你会感觉甜甜的糯糯的很好吃、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说胃食管反流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吃红薯。吃完了以后有的人会尤其是空腹吃红薯、
1: 哦、
0: 就什么都没吃我就把红薯当成这个空腹吃的食物，它有的时候会烧心
1: 啊、哦、
0: 但是如果您没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您把红薯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水去替代您的这个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主食，其实就也非常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板栗啊，板栗也是它本身是平补，板栗不止健脾它还有补肾的作用。
1: 嗯、
0: 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
1: 哦、
0: 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
0: 对，
1: 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嗯、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第三样
1: 但也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及时。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呀银耳百合呢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1: 嗯，练文先记住了。好，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要少吃别着急吃的、嗯、
0: 当然有了，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啊，在这儿我说熬点大补汤吧，这十全大补汤宁可少吃，包括这种特别油腻的像红烧肉啦，这是不是我大肘子啦，我贴秋膘，我这哎不行再整点横菜。白露刚刚转凉，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也要适应，一上来就大补，现在说白了咱现在都不缺嘴啦吃的太横了容易积食化生痰湿、嗯、反而会上火，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小朋友，我们说小朋友一旦积食就必发烧，
1: 是
0: 胃肠积热，对于小朋友来讲一旦胃肠积热了就发烧就会咳嗽，对于成人来讲一旦胃肠激火了之后你会发现长痘痘啦口干口苦啊、嗯、嗓子肿痛啦啊，这血脂尿酸也跟着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东西少吃，还有就是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冰的冷饮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
1: 啊
0: 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损伤，你就会觉得过个嘴瘾结果这个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除了孟大夫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我还听到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吃番薯不反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吧？

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

0: 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嗯、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嗯、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让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就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啊，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啊，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嗯、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嗯、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
0: 嗯，
1: 白露的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啥叫白露茶。白露茶是这样，它其实是在白露前后采摘的这种秋茶、嗯、因为它每年会有这个茶农会采摘不同的茶嘛，比如说我们说春天的这个谷雨前的雨前茶，夏天的暑茶、嗯、它不一样，就每个季节每个节气产生的茶的这个味道，因为它和我们说这个天时啊不一样，以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白露茶的特点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之后，你想它又被这个秋露啊，我们说叫浸润过，香气呢就特别的醇厚，口感呢也会更温润回甘一点，而且呢它会有这种不寒不燥的感觉，它不像这种春茶呢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也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啊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甘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

0: 但是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1: 嗯，那其实除了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或者说就是秋天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怎么做怎么喝？
0: 嗯，当然是有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喝水我还让大夫教，哎，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多人，哎，他喝的他就喝错了，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别再大口的吨吨吨吨吨的喝这冰的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哎，当时还热呢，对吧？我从外边买一圈菜回来，打个球回来，哎呦，这家给我热的，不是您了。有的时候孟大夫下班，想的是，哎呀，我骑个自行车，扫个小车回去。运动运动，这家回家给我又热又渴，不行，哎，吹着空调，赶紧蹲蹲蹲蹲蹲，拿个冰箱里的小凉水一喝，哎，好爽啊！到了这个季节，这可都不能做了。白露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蹲蹲蹲蹲蹲，哎，别这样了，
1: 嗯，是
0: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啊。我们说这个燥邪，对吧？也开始逐渐上来了啊。不是说您天天喝凉的，越喝凉的越好，越喝这些冰的东西，对我们的脾胃阳气越有损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就补反了，哎，脾胃越喝越弱。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哦、对吧？
1: 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0: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
1: 对，
0: 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1: 喝不进去。
0: 对，我自己就喜欢、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1: 中医的标配。
0: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季节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咱喝点带味儿的啊，又适合这个节气的温润的健脾胃的啊，又滋阴润燥的，您可以用陈皮、百合和红枣一起煮水。您就光听这几个、您就说吧。陈皮啊，淡淡的柑橘清香，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呢、啊。百合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既是西芹百合里的百合，它也是我们润肺润燥止咳的百合，滋阴的百合。同时呢，再加上点红枣，您去核去皮儿，最后还能吃。去核去皮儿的红枣，温和补气血、健脾胃，三样一起您泡也行。您如果家里有个养生壶更好，就陈皮、百合、红枣，您就煮完了以后，您一天就随着加水随着喝，比喝白开水，哎。它有味儿，对吧？尤其是红枣，它甜甜的啊，陈皮呢还有柑橘的清香，比凉茶呢温和。上班呢大家也能泡，一天一杯刚刚好。还有一些呢，有的人说我好喝两口的、这个小酌怡情嘛，
1: 是
0: 啊。这个季节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1: 意思一下就
0: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我确实是有的。

0: 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
1: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天的那个风吹过来是热乎的，白露之后的那个风，尤其是晚上，你会觉得它吹的是凉风。如果您在光着膀子，咱在光着脚踝在外边，尤其你看，尤其是老北京胡同里边，有很多这大爷大妈想坐着门口乘凉，吃完饭了坐那儿坐一会儿啊。夏天的时候，咱扇个扇子啊，光个膀子能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到了白露，您再光个膀子，这可真不行了。寒邪容易钻进咱的身体里。老话讲了，叫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这肚脐儿可得盖好，肩膀呢也得护住啊，别这硬扛扛着凉了。而且呢，咱之前如果您铺着凉席儿，这凉席儿可以收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晚上您住的不是平房，您说咱住的这个楼房，晚上如果您爱开窗户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对着开这种对流的窗户了，这穿堂风吹一宿，您第二天早上得脖子歪了啊，落枕了，脸歪了，这面瘫了，这都不太好。而且我们说这个肚脐老说护住肚子，护住肚子，为啥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肚子是中焦脾胃的这个运转的地方，还有就是它肚脐眼就咱说的叫神阙穴
0: 啊，
1: 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说它是这种固本培元的一个穴位，如果您让它受寒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整个中焦就不通了，就受凉了。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到了这个季节白露了啊，咱们可以像这种洋葱的穿衣法，对吧？我早晚的时候加件单衣啊，冷的时候我穿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出去，哎，我把它脱下来。

0: 气出来呢，所以就是比平时啊，建议您早睡半个小时。早上呢也别起太早，在您不这个上班不迟到的情况下，您赖半个小时床，甚至
1: 这叫早睡晚起。
0: 对，而且您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啊，我今天就是起来了之后在床上翻滚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样躺躺那样躺躺，拉拉伸，然后看看手机，然后觉得哎呀，幸福指数嗷嗷上升。
1: 是的，多睡一会儿，秋天挺好的。
0: 对，其实但是也不让您多睡，是让您规律的睡啊，顺着太阳
1: 的
0: 节奏，就是咱该收的时候得收，该醒的时候得醒。您说我孟大夫说我多睡躺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累，因为久卧也耗气。
1: 对，久卧伤身啊。所以说我们说完这个住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行，避寒防燥，动而不耗，也就是出门运动这些事儿。那我们白露之后，比如说我一定要出门啊，运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我们说白露的这个行啊，外出啊，其实就是六个字儿，咱避寒防燥适度。首先说早晚出门的时候啊，我无论您是上班族，还是咱说咱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啦，咱早晚出门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这个我们说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嘛，别嫌麻烦。早上的时候上班，晚上下班风一吹凉飕飕的，甚至地铁上其实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凉的，没外套有的时候您一招风还挺容易受凉的啊。尤其是这种骑车啊坐地铁的朋友们，这风就直接往这脖子里灌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就说上地铁的时候要带一块小披肩或者小外套，
0: 对，
1: 那秋天的时候稍微带厚一点的。
0: 对，但是现在的地铁确实要表扬一下，为什么它现在有那个强冷车厢和
1: 弱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车厢。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很实用。还有就是到了这个白露，因为已经到了秋天嘛，有很多我们说了这个囤草和蒿草，白露之后风大，花粉和粉尘也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有过敏性鼻炎，像孟大夫这样的朋友，您也可以戴个薄薄的口罩，减少呼吸道的这个刺激，鼻炎呢也不会容易犯。所以就是让您来讲，就是注意保暖啊，注意防燥，同时呢您也适度啊，不要过量的运动啊。
1: 那其实鼻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是有具体的给大家说明的啊，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刚刚说到出门的问题，那比如说我平时比较热爱运动，变凉快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加大运动量了？
0: 哦，也不是，就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天冬天也好，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选择适合您的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您在运动的时候能保证您说话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微微汗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对于我来讲可能我稍微打个太极拳，或者说我打个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我就微微出汗了。对于有的人可能我跳跳绳我就出汗了，就每个人因为身体状况它的耐受情况不一样，您选择一个适合您自己的强度，不用太大，一周运动个3到3-4次或者5次左右就可以，然后您不用上气不接下气啊，只要运动的时候还能和人说话，然后呢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但是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基础病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最怕什么，最怕原来不动突然动啊，原来有冠心病啊，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听完养生节目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养生，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他栽倒了，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为了漂亮嘛，其实大家特别喜欢冬天的时候露脚踝，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露脚踝。
1: 对，脚踝这里是有一个穴位，
0: 三阴交。
1: 是的，这个穴位对女性来讲
0: 非常重要，对女性甚至哪怕对男性，它其实是一个补养气血一个滋阴的一个穴位。然后我们说这个穴位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如果寒邪直中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就影响，第一年没事，第二年没事，之后你会发现哪时间久了之后啊，手脚容易凉，这阳气容易耗损。所以就是尤其是大家就比如我想出去扔个垃圾，下楼拿个外卖，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就出去一下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呦反正没事儿，就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这会儿叫我们说就老北京话讲了，您被风刺了那一下您可能就不舒服了。所以无论是越是这种小细节咱越是得注意啊，您上下楼我们说无论您是丢垃圾也好拿外卖也好，您别忘了护住脚踝，咱穿个袜子下去也费不了您一两分钟。
1: 是的，而且像练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因为练文自己是上热下寒的体质，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一双袜子是盖过脚踝的。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热
0: 暖和。对对对，
1: 好，那这么聊下来，今天也把白露这个节气的吃喝住行给大家讲明白了。我觉得孟大夫每次和我聊天

0: 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中医的这个智慧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古人满满的生活智慧延续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适用的。
1: 是，其实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我们说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就是一个日期的标记，它就是其实这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总结起来干嘛呢，天地之间的一个节奏，让我们顺应着这个节奏，其实它总结出来了一套生活指南。
0: 嗯
1: 啊，那在白露这个时候，我们吃药润补，喝药温润，住药防寒，行药适度，咱顺着节气来，身体自然也就康健通顺了。
0: 您看这京剧一出口就来，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啊，白露时节别急着添厚衣，也别贪凉硬扛，慢慢调整，稳稳当当的入秋。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哟。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温差、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诱发炎痒、咽痒。区分鼻炎与感冒，鼻炎以打喷嚏、流清涕等局部症状。

0: 剂鼻修护鼻黏膜，遵医嘱使用鼻喷剂，误症状好转就骤然停药。日常饮用辛夷玉蝴蝶茶，按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常吃银耳、百合、雪梨羹，巩固呼吸道黏膜屏障。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3214人次参加各类协商会议；2026年服贸会今天正式开幕；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新闻发言人胡恒卢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共有3214人次参加各类协商会议，534人次参加视察考察调研，3905人次提交理论研究成果、提案、信息、大会发言等，214人次参加对外交往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155规划实施。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扩大到3.8%。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表示，今年以来，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另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2026年服贸会今天正式开幕。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昨天前去探营，全新升级的场馆集群、特色主题展区、沉浸式体验场景一一揭开面纱，来听报道。
2: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一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3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5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3: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2: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4: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2: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4: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

0: 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锐，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就等你了。哟，真帅啊，帅个鸟啊帅。通知常委，11点准时都去站岗。参谋长答是，转身去了。林秋叶问，怎么了？站什么岗啊？我的规矩，11点开始守岁，所有常委全部去站岗，把战士换回来，让他们过年。走进大食堂，一片惊呼声。何志军穿着黑色唐装，一边走着，把双手举起来抱拳作揖：“过年好啊，过年好，同志们都辛苦了。”战士们好奇地看着穿唐装的大队长，嘿嘿笑着。耿辉差点没栽一个跟头，也哈哈笑着说：“好啊，有你的啊，老何，过年的气氛啊，一下子就全有了。”何志军笑着挥手走上讲台，台下

恭贺新春特战神勇所向无敌阖家欢，右联是热爱祖国军号嘹亮坚守岗位逞英豪，横批新春快乐。干部来队家属在前面的桌子旁，各个单位按照次序排在后面，都站在圆桌旁。何志军咳嗽了两声，全场安静。 远远的有鞭炮传来，箭火礼花闪亮。同志们，过年好。

0: 百年了。
1: 何志军举手作揖，没穿军装就不行军礼了，同志们辛苦了。底下的战士们哄笑，大队长辛苦啊，今天咱们在一块儿过新年。同志们，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进这个绿色的军营，这是缘分呐。作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一员，我们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坚守在祖国的战备岗位上，此时此刻已经是万家团圆，但是我们还在这里，在这个深山里面，在这个远离城市热闹喧哗的山沟深处，我们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是中国陆军特种兵，我们随时等候着祖国的召唤，等候着祖国一声令下，妈了个巴子的，我们就冲上去干，管他是谁，只要是侵犯我们的祖国，我们就跟他们刺刀见红，血战到底。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战士们齐声高喊。好，我听见了，可祖国没有听见。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声音地动山摇。好，今天没有酒，因为我们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我们随时等候作战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喝酒。何志军端起饮料，我们把饮料当作酒，来干一杯，庆祝新年，干！一片响亮的喝饮料的声音，
2: 痛快！
0: 同志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继往开来，为了祖国努力。
1: 林秋叶在底下笑，这家伙还那么能煽火。耿辉眨巴眨巴眼睛，他这一手啊，我还真学不了，我来真功夫。方子君看见了一直在注视自己的张雷，低头躲开了。张雷笑笑看台上，耿辉高声喊，
0: 吃饺子喽，炊事班上饺子。
1: 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摆在每个桌子上。
0: 这可不是普通的饺子，你们知道这都是谁包的？是他们。
1: 耿辉把手指向前排桌子旁的军嫂们，战士们看着军嫂高声喊，
2: 谢谢嫂子。
0: 这个饺子就叫军嫂饺，我们的十几个军嫂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给大家包饺子。为什么？
1: 因为你们在军嫂的眼睛里面都是小弟弟，都是刚刚离开家的小弟弟。
0: 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手中杯，来感谢我们的军嫂。
1: 军嫂们震了一下，有的已经开始抹泪。何小雨感叹，厉害呀，特种侦察大队的军政主官都了不得，
2: 皮毛。
1: 何志军站在他身边，眨巴眨巴眼睛。耿辉高喊，
0: 文艺演出现在开始。
1: 一个班的威风锣鼓队高喊着上台，把会场的气氛掀到高潮。耿辉问刘芳芳，哎，你的节目呢？刘芳芳正在召集孩子们，来了这个跑了那个。
3: 哎，马上好，小壮你给我过来。
1: 刘芳芳拉住耿小壮，
3: 马上上台了，知道不知道？
1: 威风锣鼓队高喊一声，一起来了个前空翻落地，

锣鼓响。刘芳芳一拍耿小壮，去带小朋友们上去。拿着鲜花画着红脸蛋的七八个很小的孩子就跑上台。

0: 耿辉笑道，怎么，小合唱啊？耿小壮亮亮嗓子，拿着鲜花往前一站，诗朗诵，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后面的孩子紧跟着用稚气十足的嗓子喊，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会场马上安静了，军官们都看着自己的孩子。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他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童声朗诵当中， 军官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都是眼泪汪汪。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他是飓风一样的勇士，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承担着祖国的安危。虽然他不能陪在我的身边，但是我为我的爸爸自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特种兵。 我爱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耿辉的眼睛湿润了，他没有想到刘芳芳来了这么一手，干部们都是眼泪哗啦啦，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台上，父爱泛滥，爸爸。
1: 五岁的那个孩子哭出来，举着鲜花高喊：“爸爸抱我！”
0: 崔干事一下子冲上台，抱起自己的儿子，眼泪哗啦啦流着。好孩子，好孩子！孩子们一下子就散了，直接冲下台去。爸爸们站起来，迎到台前，抱住自己的孩子，亲了又亲。战士们高声喊好，部队士气高昂。
1: 真棒，绝了！何小雨激动地对擦着眼泪的刘芳芳说：“哎，你怎么想出来的？没什么，我想我爸了。”张雷看着刘芳芳，低下头，很内疚。方子君也没有说话。新春年夜饭吃得很热闹，到10点半的时候，何志军一吹哨子， 常委们就在他面前站成一排，何志军一挥手：“老哥几个，走！”常委们在何志军一二一的口令声中大步出去了。门口的哨兵站着军姿，换了常服的何志军大步走来，在他面前立定敬礼。哨兵敬礼，走下岗台。何志军伸出双手，接过小战士的步枪。 小战士敬礼，转身走向大食堂。何志军把步枪挎在胸前，走上岗台站好，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夺目的寒光。耿辉在另一个门口换岗。中国陆军琅琊特种侦察大队的新春之夜，就是这样度过的。 当电视上的主持人高声说：“我们代表全国人民向驻守在祖国边防、坚守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武警官兵拜年。”欢呼声几乎把大食堂的房顶掀起来。来来来，吃饺子。 张小敏的妈妈热情地把刚刚出锅的饺子夹到了廖文峰碗里。啊，谢谢伯母。廖文峰尝了一下，哟，是虾馅儿。小雨说：“你是台湾人，吃不惯我们大陆的猪肉韭菜，我们呀就给你准备了虾馅儿的。”张母笑着，小敏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廖文峰的眼睛火辣辣的，
2: 来我们穷人家过年呐，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1: 张富拿出了一瓶五粮液，这个是我一直珍藏着的，没舍得喝。今天过年，咱们就把它喝喽。您太客气了，伯父。
0: 廖文峰笑着拿出了一瓶人头马，
1: 我也给您准备了礼物。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愿伯父伯母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2: 哎呀，你说你还这么客气，准备什么礼物啊？快收起来，你是生意人，场面上要有应付啊，留着在场面上喝。
1: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0: 廖文峰打开人头马给张富倒上，
1: 不知道伯父是不是喝的习惯，算是小侄的一点心意，尝尝新鲜。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尝尝。
0: 张富品了一口，味道怪怪的，但是还是说不错不错。廖文峰拿出了一件大衣，
1: 伯母，这是给您准备的，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2: 哟，还给我什么呀？
0: 张母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2: 这么年轻的颜色，我穿不出去，穿不出去。
1: 伯母啊，谁说您老啊？谁说您老，我跟谁算账去？
0: 小敏看着廖文峰左右逢源，脸上露出笑容，带点羞涩，也带点自豪。12点的钟声响起，外面一阵鞭炮礼花。廖文峰兴奋地说，
1: 我想出去看看。
4: 那好，让小敏陪着廖先生去吧，啊，路上黑，注意安全。
0: 小敏和廖文峰走到了家属院外面的护城河旁，看着满天的礼花。
2: 真漂亮。
1: 小敏。
0: 廖文峰一把拉住他的手，小敏红着脸低下头。
2: 廖先生，你抓疼我了。
0: 廖文峰一把把小敏抱在怀里，对着他的眼睛。
1: 我喜欢你。
2: 我那么普通，你怎么会喜欢我呢？
0: 廖文峰托起他的下巴就凑上来，小敏躲没躲开，于是闭上眼睛。满天都是礼花。大年初一凌晨4点，战备警报拉响了，守岁回来已经睡下的战士们都被惊醒，随即就是一片嘈杂声。刘芳芳爬起身就去摸迷彩服，刚刚穿上就去摸头盔，不小心踩了自己的鞋带倒下了，额头在桌子角上磕了一下，丝丝的疼。他顾不了那么多，套上靴子，系好会计扣，扣着钢盔，就从上铺没人的床上拉下自己的背囊背上。出了门的秦所长已经把他的武器取来帮他披挂好，借着月光发现他的额头流血了。秦所长从兜里取出一个急救包，撕开给他按上。
5: 哎呀，你受伤了。
0: 刘芳芳接过手，
5: 我没事，走。
0: 林秋叶披着外衣站在阳台上，看着大院一片热闹。何小雨揉着睡眼出来，
6: 妈，这怎么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0: 紧急拉动，你爸爸呀又痒痒了。林秋叶苦笑。方子君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一片跑动的人影，车库那边车灯亮了，有干部就骂，
5: 关上关上，给轰炸机指示目标怎么着？
0: 战争气氛让他紧张，脸色发白。林秋叶走进来扶着他的肩膀，
6: 没事儿，是紧急拉动。他们不会上前线吧？
0: 不会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林瑞把枪扔给张雷和刘小飞，
7: 走了，年也过不安生，咱是先头部队。
0: 战术试验分队跟兔子一样从楼里冲出来，匆匆点名以后就跑向训练场登车。 医务所的队伍和他们擦肩而过，张雷眼尖，一眼就看见刘芳芳的额头捂着白色的绷带。
7: 哎，你受伤了？
0: 刘芳芳没搭理他，径直跟队伍跑了。一直折腾到天亮，各个单位的车才陆续从集结地域回到大队。还不算完，在训练场集合听何志军训话。
5: 过年了，给大家拉拉战备的弦儿。还不错，没有因为过年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各单位带回，搞一下卫生。上午军区领导会来慰问大家。解散。
0: 刘芳芳回到宿舍，摘下钢盔，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额头上的绷带，委屈地趴在枕头上哭了。
8: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0: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3: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2: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3: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2: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3: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2: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3: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17: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20: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2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2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21: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3: UFO 打哪儿来？
22: 恐龙为何灭绝？
23: 金字塔 究竟怎样建成？
1: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对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2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20: 你着迷了吗？
2: 他们将足球升华为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是的，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它依然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世出的自我表达。幸运毕竟只是浪漫的偶然，古典不可能量化。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我们所遗忘。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将继续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上的五大最佳球员。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会更加了解这些天才足球运动员的足球生涯。
20: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3: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20: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3: 人物之谜。
2: 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欧洲杯历史五位最佳球员当中的四位。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最后一位传奇巨星，他就是齐达内，2000年的欧洲杯最佳球员。在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监制的动作搞笑大片《疯狂出租车》当中，影片的主角最常见的着装就是一件蓝色的法国队队服，背上印着齐达内的名字。不过号码不是齐达内在法国国家队穿的10号，而是他当年在戛纳队当中穿的7号。球衣的号码对齐达内来讲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物，正如他低调的为人一样，他不太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在影片当中的地点却对齐达内意义非凡。因为这名阿尔及利亚的移民1972年出生于马赛，也被马赛人视为英雄。1972年齐达内出生于马赛的郊区，那是法国有名的北非移民聚居地。当20世纪60年代原籍阿尔及利亚一个偏僻山村的斯摩尔辗转来到这里时，他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将会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整个法国的骄傲。成长于空荡荒芜、灰尘漫天飞舞的马赛街道上，齐达内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天分。贫穷的生活没有压抑他爱好足球的天性，反倒使齐达内在成名之后仍然保存着一份谦虚朴实的赤子之心。尽管他出生在马赛，但是齐达内却从没有代表过马赛队打过一场比赛。他曾经先后效力于戛纳和波尔图队，在那里他的球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并在随后被尤文图斯队以300万欧元的价格带到了意大利。在尤文图斯，齐达内成为了真正的古典大师。
20: 他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鞋，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的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2: 1998年的7月12日，法国世界杯的决赛，法国3-0战胜了巴西。齐达内的两粒头球终结了巴西队。齐达内认为队友的鼓励是他突然爆发的源泉。他说，他们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打赌我能进球。我想小组赛的红牌让我休息了2轮，

0: 是时候补偿我的过失了。开场后的第五和第七分钟，他给吉瓦什和德约卡夫创造了绝好的得分机会，可惜他们均未能把握住。直到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齐达内先后接应佩蒂和德约卡夫开出的小球，用他最不擅长的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大门。赛后巴西队的老帅扎加洛承认，上半场齐达内的两个进球彻底摧毁了自己球队的斗志。齐达内后来在看电视重放的片段时感到十分的幸运，真想不到是莱昂纳多跟我争比，要是换成巴亚诺或是阿尔代尔，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儿。2000年的欧洲杯，齐达内率领着高卢雄鸡踏上了他们的夺冠征程，并在最后的决赛中依靠特雷泽盖在加时赛中的金球战胜了意大利队，夺取了冠军。齐达内也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最佳球员的称号。在2001年，已经成为了世界足球一代艺术大师的齐达内，被西班牙顶级豪门皇家马德里以创世界纪录的6600万欧元带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他跟大批世界顶尖球员，像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和劳尔一起，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接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而在齐达内职业生涯当中最为难忘的一场俱乐部赛事，则诞生于2002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在与勒沃库森的那场比赛中，齐达内以一记荡气回肠的半转身凌空怒射，帮助皇家马德里队登顶欧洲冠军，而齐达内自己则完成了当代足球皇帝的加冕仪式。2006年，虽然年迈但表现依然出色的齐达内做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决定，在2006年世界杯后彻底告别足球。2006年5月7日，齐达内在伯纳乌球场举行了他的告别赛。那场比赛之后，在皇家马德里的五年时光正式成为了回忆。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们在那场比赛中都穿上了一件特制的内衣，上面印着皇家马德里队的队徽，而队徽上则写着这样一行字：齐达内2001至2006。就像人们事先所期许的那样，皇家马德里的球迷给予了一名球员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礼遇。整场比赛中，球迷们一直不停地在为齐达内鼓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皇马无与伦比的表现，更因为齐达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世人用行动阐明了什么才叫做完美。齐达内致力于公益事业以及福利事业，暂时告别了他热爱的足球领域。不过我们都相信，终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继续自己的足球之旅。
1: 这里有历史典故，
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 这里是缤纷世界，
2: 这里是奇闻天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聊过了足球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讲一讲关于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之前，一位英国将军在视察部队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官兵们说，当你的武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标准处理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捡起缴获的 AK-47 继续战斗。 AK-47 在它诞生之初是被原苏联人当成一种秘密武器来使用的，他们竭尽全力保守秘密，不让西方人知道。原苏联士兵携带 AK-47 执行任务时，都用专门的枪套套住，以便把枪支的形状隐藏起来，另外还要把用过的弹壳一个不少的捡回去，以免最新的子弹泄密。但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迫使赫鲁晓夫把红军派到了布达佩斯，这也是 AK-47 第一次大规模在外国露面和作战。在 AK-47 的威力下，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随后因为原苏联向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发放了 AK-47 的生产许可证，并且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双方都在挖空心思地拉拢各个中立国家。 AK-47 作为原苏联竭力讨好对方的军售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行销全世界。 不过 AK-47 开始为世人所关注，还是在越南战争当中。越南战争中，美国准备的是最新研发的 M16 式自动步枪，但这种以射击精度高见长的先进武器却根本无法适应越南恶劣的自然条件。热带雨林的沼泽使得 M16 的枪膛污染严重，极容易出现卡壳，故障率非常高，并且 M16 步枪的小口径子弹穿透力太弱，在丛林作战当中，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大家都是朝着敌人大概的方向扫射一通。 M16 的子弹近距离根本穿透不了树木，更很难射中越南士兵，而越南士兵使用的 AK-47 却可以轻松地打透一些小的树木，击中树后隐藏的美国士兵。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很多的美军士兵扔掉了手中较为昂贵的 M16， 转而使用了从越军手中缴获来的 AK-47。 关于 AK-47 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越军的游击队在耕田的时候把 AK-47 扔到水田中，当美军的小股巡逻队经过时，游击队员马上从水田里掏出枪来，从背后打冷枪。久而久之，有些 AK-47 的木质枪托都被水泡烂了，而枪仍然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有待考证，但是 AK-47 的枪管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枪用合金钢，并且在枪管当中镀了铬，拿在手中显得很轻，即使连续射击，枪管也不易发红，并且很多天不擦也不会生锈。但是你知道吗？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步枪，居然是由一位年仅28岁的业余枪械研究者制作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枪王的原苏军上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
3: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0: 1919年，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1938年，他参加了原苏联红军。卫国战争爆发时，他担任了 T-34 型坦克的车长。1941年，在勃良茨克苏德坦克大战中，身负重伤的卡拉什尼科夫被送到后方的陆军医院抢救。他的生命虽然被挽救了过来，但从此却成为了一个残疾人，他的右手从此不能自如地活动了。在治疗和养伤期间，卡拉什尼科夫跟战友们谈起了战争，谈起了武器。一位病友问他，为什么只有德军才有他们的自动步枪，而我们就连老式步枪都供给不足呢？这句话激发了卡拉什尼科夫打算设计一种全新的自动步枪的奇想。对于一个青年战士来讲，要搞武器设计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他回到了参军前工作过的铁路机车维修站，开始了突击步枪的研制工作。卡拉什尼科夫找到了在铁路技术科工作的好朋友克拉琴科，一位熟悉机械加工技术的火车司机。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简陋的小工棚里打磨出了一支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制作完成之后，卡拉什尼科夫专门把它送到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进行了试验和评审。这支自动步枪引起了原苏联装备规划委员会博拉贡拉沃夫中将，当时的步兵武器权威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院长的注意。1943年，他亲自推荐卡拉什尼科夫到高级步兵学校接受专业深造。1944年，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25岁的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了一种7.62毫米的半自动卡宾枪。1946年，他在这种半自动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了一种全自动的步枪，也就是 AK-47 的前身 AK-46， 并把它送去参加国家靶场定型试验。一同入选的还有多位著名步枪设计师的作品。 经过初选，包括 AK-46 在内的三种型号的步枪被指定参加最后一次评审。严酷的实验可以更好地检验步枪的实战能力。在极限射击评审中， AK-46 的出色表现让在场的众多评审是刮目相看。该枪连续射击了 1.5 万发子弹，虽然枪管打红了，但是射击的精度却没有明显改变。评委们一致推荐卡拉什尼科夫上市设计的 7.62 毫米突击步枪正式列入部队装备。原苏联国防部决定 AK-46 为陆军制式步枪，并将该枪正式命名为 AK-47。
3: 它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它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它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东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东之王 AK-47 的故事。
0: 194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德明的上校工程师闯进了卡拉什尼科夫的绘图室，告诉他 AK-47 被正式装备了，斯大林因此亲自为他颁发了15万卢布的奖金，当年他只有28岁。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都广泛使用了 AK-47 系列步枪。上个世纪还流传着这样的俏皮话，美国出口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索尼电器，苏联则出口AK-47。 原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成为了一个个巨大的武器超市，他们纷纷倾销自己的武器存货，这使得 AK-47 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扩散。并且由于 AK-47 的制造工艺简单，

0: 中就可以被制造出来。一个不超过三个人的家庭作坊，一个月就可以造出超过20支的 AK-47。一个2600户人家的村子，一年可以生产50000支 AK-47。据不完全统计 ,AK-47 以及由它发展或仿制的系列步枪在全世界的用量近1支。它成为了迄今为止生产和装备最大的一种枪支。按目前世界人口的总数计算，平均每60人就拥有一支 AK-47。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当中，世界爆发了60多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其中能见到 AK-47 家族踪影的就有40多场。其中，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了这种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使他们到了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手中。虽然从战略上讲，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初期似乎是取得了成功，阵亡的苏军不到70。但是当美国中情局开始通过巴基斯坦增加对游击队的援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援助当中包括成千上万支 AK-47。中情局之所以看好 AK-47, 不但是因为它的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阿富汗武装分子手中拿着原苏联武器，就不会轻易的让人发现他们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但是在后来，当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激进，并且把矛头转向西方之后，美国中情局当年援助的 AK-47 反而成为了基地组织和美军对抗时的利器。在阿富汗，第一位死于枪口下的美军士兵就是被一位少年用 AK-47 射杀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悍匪拉登对 AK-47 似乎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露面的讲话录像中，人们每次都会在他的身边发现一只作为背景和伴侣的 AK-47。 美国中情局不仅将 AK-47 运到了阿富汗，而且还把他们输送到了尼加拉瓜抗击原苏联支持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一派的手中。AK-47 不仅加剧了萨尔瓦多的内战以及哥伦比亚与毒品贸易相关的暴力活动，在非洲一些纷争不断的地区， AK-47 更是成为了人们居家旅行必备的生活用品，以至于获得了非洲信用卡的绰号。 AK-47 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之多，有人统计死于 AK-47 枪口下的人远远超过了死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人。
1: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0: 然而AK-47 并非尽善尽美，由于全自动步枪射击时枪口上跳严重，一个没有多少射击经验的人用 AK-47 扫射，在打完10发子弹后，枪口很可能会指到天上去，同时枪管较短，导致瞄准基线短，瞄准距设计不理想等等缺陷也影响了他的射击精度，连发射击精度更低。虽然 AK-47 系列步枪是20世纪步枪当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但它毕竟是40年代的产品，在许多国家 AK-47 系列步枪早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从军队当中光荣地退役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撼动 AK-47 系列枪械在广大枪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AK-47 系列枪械在10大经典武器、6大名枪等排行榜当中是频频上榜，而随着联机对战游戏《反恐精英》的风靡，更多的枪迷们则通过游戏当中虚拟角色用一支每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子弹的 AK-47 过足了枪瘾，并且随着美国好莱坞的黑帮电影的巨大成功， AK-47 和手持他们的硬汉们一起进入了

所有外部特征了。更为有趣的是，因为 AK-47 的巨大影响力，卡拉什尼科夫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是枪械的产品商标。仅以卡拉什尼科夫为商标的伏特加酒厂就出现了两家，而其他的挂着卡拉什尼科夫商标的产品甚至囊括了雨伞、剃须刀、香水、军用匕首、巧克力等等。但是枪支

0: 比其他的原因都要快得多。根据美国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高中生说他们很容易搞到枪，6%的学生说他们曾把枪带到过学校，大约有6%的学生说他们实际上拥有枪支，而在这些学生当中，又有大约1/3的人说他们曾经用枪支对某人射击过。这些数据都显示，枪支的拥有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隐患。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2: 这个创意不行，
3: 算拿回去重写。
4: 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4: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5: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6: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8: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9: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吗？
10: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1: 我已经尽全力了，
12: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8: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2: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8: 这样真的值得。
5: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5: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

0: 山区的气温呢要更低一些，在10到12度之间。明天呢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烈。户外活动啊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气温呢继续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明天夜间呢还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

0: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今天起到9月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举办。本届服贸会秉持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共吸引了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首钢园现场设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2: 今年服贸会第一次设置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在140多个案例当中， AI 大模型智能体占比近40%。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这个转变意味着什么？普通老百姓能感受到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中国制造呢是中国的传统的优势，那么我们这个优势呢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中国服务呢相对来讲我们起步比较晚，而且我们可能最开始呢是处于相对供应链上相对比较低端的环节，所以在过去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边呢，我们都是对外卖产品，在这个产品领域有优势。但是呢我想其实伴随着我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有更多的需求，不仅是消费商品，而是消费服务。你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服务，我们的娱乐服务，我们的金融服务，其实我们都希望有更高品质的这个服务供我们选择。那以前呢，我们在推动服务的开放的过程中呢，也是积极的引入了外部的一些服务的提供者。我想伴随着中国自身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也需要有国内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服务提供者提供同样优质甚至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转变呢，也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呢会有更多更有效的支撑。我想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未来的态势。我们不是要在这里边做二选一，不是说要从这个消费商品转向消费服务，而是要两者融合，给我们更多的选择，使得老百姓呢能够享受到更加有品质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1: 2026年服贸会展览展示板块包括主题展与9大专题展，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体育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以及教育服务4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
2: 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是本届服贸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展区还第一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会期内41场路演活动将会陆续开展，法律、会计咨询、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物流、商务咨询、广告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将会在现场分享实操案例，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体育服务专区呢，也围绕着出海主题，成套展示赛事运营、智能装备、场馆数字化解决方案。
1: 以往我们说出海，想到的主要是产品出海，现在强调的是服务出海。这一转变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周密为我们做了分析。
3: 因为出海本身这件事情，它意味着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不管是商品还是服务卖到海外去，那么这是通过贸易的方式去做的。另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关的生产者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本身走到海外去，这是通过投资的方式去做的。所以我们的服务走出去本身来讲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在增强。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服务企业的能力在增强，我们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这个获得我们的这种发展的机会，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明了海外的市场在认可中国的服务，这种服务有可能是跨境提供的。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远程的在线的一些教育啊，一些文化的资源一些创新的技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从中国这里边提供出去的。中国服务走出去呢，也是反映着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更加有效的更加可持续的

0: 发展模式。那由于我们的本身所具备的这些产业优势啊，我们可以给全世界更多的国家的消费者认可，也可以帮助更多国家的企业去提升它的这个自身的管理的效率，它的内部的流程的优化。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也说明了我们确实跟各个贸易伙伴一起去努力实现更高的价值，通过优势的互补去创造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 今年服贸会有200多项成果发布，其中100多项是首发首秀。服贸会怎么就成了这么多先进成果的首发平台呢？会给普通观众逛展带来哪些新的看点？我们来听周密的解读。
0: 首发首秀呢，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是每个企业的策略。当我有最新的产品或者是最新的一些服务，我到底给哪些消费者首先提供？要提供的目标对象呢，一定是这个企业他认为最值得去迎合、值得去服务的对象。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品牌在中国首发首秀，是因为他们认为的中国的这个消费市场足够大，而且足够有购买力，也说明了我们确实能够帮这些品牌创造他们的价值。当然，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呢，因为中国政府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在持续的扩大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的开放，除了在市场准入的方式下，我们去降低门槛之外呢，也在创造更多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呢，使得这些服务的提供者，他会觉得在中国去做这样的展示，不仅能够卖出更多的服务，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而且能够建立与中国市场的更紧密的联系，不管是通过投资的方式，还是与上下游贸易伙伴相互协作的方式。这个对于他们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今年广西呢是主宾省啊，广西呢在最近的一两年都在努力的去发展人工智能、高科技。我觉得他们也展现了一些他们的产品，尤其是针对于东盟地区的这样的一种连接。因为最近几年东盟跟中国的经贸合作也在加强。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呢，我觉得就是人工智能的技术了。因为大家知道人工智能在去年以来吧，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使得它已经深度融入到了各种日用的消费品。我们可能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些技术的进步，给我们生活可能带来的一些便利性，带来的更多的支持。最后一点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服贸会呢，很大一部分呢，我们也是提到的这些外资企业，外资的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企业呢，也是在中国的市场去提供他们的特色和优势啊。那么喜欢去关注这些国外的一些主要的品牌，不管是健康、医疗、养老，还是金融服务，甚至包括一些家用电子产品的相关的解决方案的这些消费者，其实也可以去看看他们有哪些新意。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也能带来不少比较独特的体验吧。
3: 服贸会展示的服务贸易场景不只面向专业客商，更和普通人的衣食住行、文化休闲、健康教育等紧密相关。另外，首钢园今年升级打造成会展小镇，大家去首钢园不光能看展，还能够看演出、逛市集、喝咖啡。服贸会从一个专业展会变成可逛可玩的。

0: 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它会为石景山提供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一个点，使得它能够跟它的其他的产业相互的配合，去实现共同的发展。因为服务贸易本身它是有着广泛的联系的，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于它不需要太多的依赖于物流，它依赖的更多的是电子信息技术，依赖的是我们的互联网。所以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呢，我们看到这个首钢园所体现的这样一个载体，可以集聚更多的企业，那更多的服务业的企业到这里来这种集聚同时呢，它也可以跟国内甚至全球的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它也可以为我们未来探索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提供一些想法。所以，不管是从政府角度还是从市场层面我觉得首钢园的这个载体也让人们更加相信了，其实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是确实有一些可能存在的这种载体，它也有可能跟我们的制造业其他的一些实体经济有效的联系起来，为我们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种享受。
1: 今年服贸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览呢，以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为主题，由北京市体育局牵头，华体国际文旅承办，展馆面积达到了6600平方米，涵盖赛事服务、器械展览、科技体育等多项内容。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腾的报道。

0: 比赛专属展区、石景山区体育局、门头沟区体育局等展区。主论坛将联动驻华使节、国际赛事机构开展产业交流，助力北京双奥赛事名城建设。展会集中展示国内体育服务、科创装备创新成果、华体集团、Team China 等多家企业参展。中国鹰眼 AI 系统、AI 科学建设设备、各类国家队以及国际体育 IP 衍生品集中亮相，推动中国体育服务对外输出。华体文旅负责人张思思表示，
1: 本届体育服务专题展呢，是以赛事名城联动全球为主题，就是我们会在现场有一些国际赛事的一些展示，像我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在我们的展示现场有一个提前的亮相啊，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顶级的运动项目的比赛。我们的石景山区的一个综合的展台里面会有一个 WTT 的赛事的一个展示，因为马上十月份又要在石景山区举办了。
0: 本次体育服务展区兼顾产业洽谈与群众体验，设置激光射击、 AI 动作捕捉、元宇宙观赛等互动项目，奥运冠军互动等活动同步举办，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专题展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全方位展现我国体育产业开放创新的发展活力。华体文旅负责人张思思详细介绍了活动内容。
1: 我们在我们的展期期间呢，会不定时的安排奥运冠军、奥运明星们会跟我们的观众有一个互动体验，然后同时呢，在其实我们每一个展位上都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内容，一些可以上手体验的比如说我们的速德尔的这个激光射击大家都可以上手去体验一下射击的乐趣。
2: 服贸会好看，但是想要去现场的观众怎样预约观展呢？记者了解到，9月9号到11号是服贸会专业观众日，单日票是每天每人20块钱，同时还有每人50块钱的三日通票。9月12号到13号是公众开放日，门票全都可以免费预约。观展需要在意向场次24小时之前实名制预约注册。
3: 观众可以访问服贸会官网、服贸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服贸会 APP 以及首都会展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购票预约系统，根据自己的出行时间选择对应票种，填写个人信息之后完成付费票线上支付或者提交免费场次申请之后就能够完成预约。预约成功之后，请保存好订单凭证，现场需要持所预约时间内填写的本人证件原件入场。专业观众日只接受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参观，单日票所预约场次24小时前，三日通票在前一天24小时之前，可以在票务系统订单页申请退票，款项将会原路退回。预约场次前24小时内以及展后不支持退票，已经入场核销的门票也不支持退票。
2: 2026年服贸会正在石景山首钢园举办，预计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是交通高峰时段，富士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路南路、群明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
3: 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开辟了18处社会停车场，满足观展停车需求，建议大家优先选择 P2、P3 停车场。展会期间 ，P2 停车场和苹果园交通枢纽设置了摆渡车，自驾车的市民可以从莲石路经古城南街、燕地大街到 P2 停车场换乘摆渡车前往登陆厅。
2: 今天到9月13号，修理厂街与四高炉南路、烧结厂南路、四交炉北路三处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向西行驶的临时管控，二高炉南路设置为潮汐车道，早高峰东向西方向由一条车道改为两条车道，晚高峰西向东方向由一条车道改为两条车道。
3: 交管部门提示大家，首钢园周边的停车资源有限，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从地铁6号线建安桥站步行就可以达到1号登陆厅，从地铁11号线北新安站或新首钢站可以步行前往2到5号登陆厅，乘坐公交一路、337路、941路、959路也能到达。
2: 为配合做好服贸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9月9号到13号，地铁11号线启用特殊列车运行图，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1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1点半；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站方向的末班车，延时运营到晚上11点20分。
3: 1号线八通线6号。

线、S1 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快速疏散会场周边的客流压力。新首钢、北新安、金安桥、苹果园等会场周边车站在楼扶梯、闸机等关键点位增派人员值守，加强现场的客流疏导。

0: 岛注意出行安全。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段广告，稍后您会听到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的照护新场景。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

0: 广告时间。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其他热点新闻。昨天是北京市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集中宣传日，这次换届选举涉及全市16个区近180个乡镇，将直接选举产生近4900名区人大代表和10000多名乡镇人大代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下午2点半，记者来到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孙思厅社区居委会，刚一进院，门楣上方的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的大红宣传语就映入眼帘。社区醒目的位置张贴着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换届选举气氛浓郁。今年76岁的社区居民李清河告诉记者，
3: 这次选区工作人员和楼门院长上门入户啊，给我们讲解了换届选举的政策，随手能看见宣传材料，在家呢就能弄明白选民登记的相关事项。希望选出的人大代表能够多听听老街坊的心声，多关心胡同居民居住的环境，老旧院落改造，这些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事儿。
2: 安宁门街道芬斯汀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曹辉这次负责16个居民院和41家商户的宣传动员工作。他认为人大代表的确能够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居民们对这次换届选举的积极性也很高。
4: 当时在一次人大代表的座谈会上，居民提出来这片的厕所味道还是比较大，视觉上呢非常简陋，希望能够给我们改造改造。人大代表呢，最后还真把这个愿望给实现了，附近的居民呢都特别高兴。
2: 芬斯汀社区有8条胡同，半条安定门内大街，9栋楼房，是一个典型的老胡同院落与老旧小区并存、住区单位众多的混合型社区。社区党委书记姚远介绍，他们针对选区特点，在宣传动员工作上花了一些心思。
5: 我们在胡同口、小区单元门等醒目位置张贴换届选举公告和致选民的一封信，针对老胡同院落老人多、街坊邻里关系紧密，我们通过入户敲门行动进行宣传。我们还在小区出入口设立固定宣传点，安排了工作人员现场发放材料、答疑解问。考虑到老旧小区老人上下楼不方便，我们还设立了流动宣传点，针对住区单位逐一上门对接服务，确保咱们单位职工应登尽登。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各单位参与选区的宣传站点活动，让住区单位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最后，线上通过街道的公众号、社区居民微信群推送换届选举知识，及时解答居民的疑问。
6: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的核心需求，推出了20条具体举措。
0: 方案当中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现实需求及在哪类机器人，技术创新正重塑哪些照护新场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7: 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用户画像、精准服务和跟踪评价，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对接，养老行业与家政服务的融合已经显著增强。
8: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政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7: 方案中还提到

0: 结合城市更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和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家政服务网点布局，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黄霞说，
1: 所以在融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紧密，也鼓励街道社区、国有企业、物业来做这种支撑，给家政更多的入住的服务空间。这个空间现在是确实是非常充分的啊。
0: 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黄霞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缺乏基于 AI 的智能互动、情感交流以及智能检索能力，回复内容往往不痛不痒，无法提供对老人真正有用的信息。
1: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这个机器人的话呢，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0: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总体而言，目前健康监测类设备是当前机构养老中实际使用最多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我们经常跟机器人公司交流，也都是顶级的，所以我们理解的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的这种技术的环节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不好在居家这些机构普及。也买不起。
0: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啊，包括这些都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更多的就是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你如果说要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不然的话，你可能你说不准还得两个人、三个人才能去做这件事情，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那如果说有机器人的话，人机协同的话，那你可能一个人可能就能照顾好几个老人了，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0: 冉成龙介绍，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以及需求阶段的不同，养老机器人主要分为陪伴监测类、康复训练类、护理类三大类。他认为当前阶段应该做深现有场景，而非盲目创新，要通过人机协同模式实现照护效率的提升，以高性价比来应对养老痛点。
3: 把现有场景做好就已经非常好了呀，极大的提高效率啊。你像独居老人的照顾，有人机协同，把有一些问题就用机器人的安全看护把它解决掉。如果真需要进救援的话，那就是人去这个救援嘛，兜底嘛，这个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过程嘛。照顾那些失能老人的，那现在也是有待开发的呀。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现阶段技术与成本是制约养老机器人发展的主要瓶颈，突破如厕、洗澡等刚性需求场景是未来大规模应用的关键。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 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比如说老年人的洗澡，老年人的进餐啊，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人机协同是未来养老服务的必然方向，但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需要补齐技术成熟度、标准化、人才培养等短板，逐步在社区场景中实现融合与应用。
5: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机器场景还是要标准化的，将来的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工作方向。
6: 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社会治理。日前，朝阳区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执法消防员在居民小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现场发现楼道内存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随即对涉事居民处以200元罚款，对履职不到位的物业公司开出了15000元罚单。这也是朝阳区基层消防站执法消防员开出的第一张罚单。这一案例正是目前北京推进防消一体，推动消防执法力量下沉基层的真实体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7: 罚并不是目的，主要是去帮他们解决隐患，以后会让他们杜绝这种问题。
8: 这张罚单的背后是消防员职能从单纯的灭火救援向防火监督执法的延伸转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建国门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赵子健先后参加总队、支队系统化集中培训，通过市司法局资格考试，正式获得行政执法资质。
7: 我们之前是专门是只干灭火，但是现在我们又要干防火。通过学习了更专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更好的能赋能到这个灭火的工作中。
8: 基层消防监督人手紧缺一直是火灾隐患排查治理中的现实难题。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肖博文介绍，落地防消一体监督执法模式之后，支队已经有331名消防员取得行政执法资格。队伍采用师徒结队的带教方式，把培训课堂直接设在检查现场。
9: 通过推行防消一体的监督执法，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内部的力量挖掘，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基层消防监督力量不足的体制性障碍。以前只有我们消防监督员具备执法的权限，我们一个街乡只有一名的执法力量。现在呢，对于消防员系统的进行培训，取得了消防的行政执法资格，开展了辅助执法监督员的日常的执法工作，大大缓解了我们执法人员力量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问题及时，消除隐患及时。
8: 执法力量沉到一线社区的感受最为真切。建外街道建国里社区党委书记陈颖坦言，有了消防员的专业支撑，很多过去看不见的隐患如今看得见，改得动。
10: 社区消防这一块是比较专业的，社区它这个专业知识确实有限，像说以前似的，我们可能看到了都不见得知道这是隐患，但是消防员一加入就知道，哎，这确实是消防隐患，这是需要整改的东西。然后咱们这个清理是这个执法只是一个手段，然后我们还是希望能让他去认识到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隐患，然后让主动的去清理掉。
6: 好的，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我们来关注加拿大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措施生效，这场关税对峙将走向何方呢？稍后请听专家解析。
1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环比由降转涨，涨幅 0.4%， 核心 CPI 同比回升到 1%， 能源价格上涨 4.1%， 是拉动 CPI 同比回升的主要原因。扣除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1.8%， 黄金饰品、平板电脑等涨幅明显，服务价格上涨 0.8%， 食品价格下降 1.4%， 降幅收窄，其中猪肉价格下降 11.8%， 鸡蛋价格上涨 18.5%。
6: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扩大了 0.3 个百分点，环比由降转涨了 0.4%。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带动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电子、电路制造、虚拟现实设备制造等价格走高。季节性用煤用电需求增加，拉动煤炭和电力价格。煤炭开采、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等行业涨幅较大，电力、汽车、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六个行业的价格下降。统计师董丽娟表示，八月物价呢总体呈现温和回升的态势。
12: 产业的发展正在催生新的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最近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等11个新职业，社区工作者等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仅仅围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要求，充分反映了新技术、新趋势、新需求的发展方向，呈现出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6: 一是数字经济持续催生数字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 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了113个。
12: 二是环保发展不断扩充绿色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当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质清工等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其中微电网管理员既是绿色职业也是数字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绿色职业已经达到142个。
6: 三是社会需求催生了现代服务业的职业，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和冰雪雕塑工等。
12: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对于很多人来说，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可能就是中秋国庆假期的出行计划了。中秋国庆假期的火车票从今天开始发售，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会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是客流的最高峰日，今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6: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列车和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和8号，在北京到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到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到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到成都、贵阳、上海到宜宾、成都到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的需求。
12: 我们再来关注，在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今天天宫课堂又开课了。正在天宫空间站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成为了太空教师，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并且展开了一场难得的天地对话。
6: 水球乒乓在线空间站，此前神舟16号乘组在开展天宫课堂授课时就曾经展示过这个趣味实验。这次朱杨柱挤出了一颗水球，并拿出用毛巾包裹的乒乓球拍与黎佳颖展开对打，水球碰到毛巾表面没有破裂也没有被吸收，而是像乒乓球一样被弹开。朱杨柱说，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2: 黎佳颖还为同学们展示了一个常见的生活场景，拧湿毛巾。在太空当中，这个简单的动作呈现出与地面完全不同的景象，水没有流下，而是覆盖在毛巾的表面。黎佳颖一边展示实验效果，一边解释，这是由于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主导作用，水分子就紧紧抱在一起，附在毛巾表面。
6: 李佳莹说，其实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并不会这样拧湿毛巾，否则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的小水珠，难以再次收集起来。正确的做法是自然晾干或者密封后废弃。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和每个人切身利益相关的消息。9月5号到8号，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上百家企业现场参与，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一些社会关注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6: 同时，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2: 另外，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管理规定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为未成年人开具相关处方，需要取得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另外，管理规定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
6: 我们再来关注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昨天晚上9:57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2: 接下来是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男足最新一期集训名单昨天出炉，年仅17岁的赵松源首次入选，他的所属球队被标注为清华附中，他也是30人集训名单当中唯一不在职业俱乐部踢球的。

0: 任文莱队一战当中独中六元，创造了 U17 国足队史上单场个人进球纪录。
1: 今年五月的 U17 亚洲杯正赛上，赵松元在小组赛对阵日本队，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沙特队的时候都有进球。决赛再战日本队，他在第77分钟制造点球，并且主罚命中，帮助球队把比分追到了2-3。
0: 除了赵松元，本期国足集训名单当中还有17岁的王更瑞、18岁的布尼亚明和19岁的杨明瑞。此外，杜月辉和张爱辉也都只有20多岁出头。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生效。加拿大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了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

0: 几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日开始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1: 另外，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了公告，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额外从价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会从9月15日起生效。美方说此举更符合公共利益。那么这次调整的背后透露出了什么样的考量？今天我们栏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他要制定这个关税的措施，其实有两个考量。第一个就是要让加拿大屈服，我要达到让你感觉到，哦，那这个确实会对我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我相关产业的这个就业，甚至对于我这个民众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他的这个情绪啊，包括在选票啊等等这些方面呢，都要让你感到难受。所以呢，这个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初衷之一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打你的时候，尽量要减少对我的反作用。那么我制定这个措施的时候呢，肯定就是有一些行业呢它是要受益的，有一些行业它是受损的，这是必然的。因为你制定加征了关税以后，很多以这个产品来作为投入品和原材料，或者是中间品啊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些行业，它就必然会受损哈。那新增的这个品类和移除这个品类背后的这种选择，也透露出它的这样的一个精确的算计。
0: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这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那么如何评

比如说他汲取了其他国家反制美国的这些措施的这些经验，看一看我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会不会给美国带来影响。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各国所处的这个地位以及所具备的这个牌它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谈判的过程中谈判的实力可能是千差万别，一个大的经济体和小的经济体承受的这个影响它就是不一样的，你的产业结构完整和产业结构不完整它就是不一样的，你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依赖程度和对美国的这个非依赖程度那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友好哈，但是这个在加拿大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无论它的市场的规模也好，它的人口的基数也罢，还是它的产业的基础也好，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和美国对等叫板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筹码。
1: 总的来看，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场关税对峙，接下来可能会走向何方？哪些关键变量值得我们关注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0: 我觉得现在可能还是要维持这个边打边谈，阶段性拉锯，短期全面这个决裂的这个概率不高，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呢，两国的这个经济贸易，包括它的金融啊，包括它的这个人员的流动、物品的流动等等，这个包括文化、包括政

0: 度的让步，你就接受了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啊，这个是他的一种谈判策略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能源博弈啊，加拿大的能源供给是一个重要的底牌啊。那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加拿大到最后呢，我破釜沉舟了啊？我觉得这些是有可能的。第三个就是美加墨协定的这个执行审查啊，那后续还可能继续引发新的摩擦，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可能出现一些新的转机啊，所以我觉得全面谈判破裂、决裂的这种概率不高，边打边谈、阶段性拉锯，部分的情况下会有让步，这种情况比较是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蒙正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黄子弘凡。

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

0: 本期节目是8月31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我们将请到两位嘉宾跟各位朋友来讲古希腊神话。那么首先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两位嘉宾，坐在我旁边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英语学院的副院长彭平老师。哎，彭老师你好。
2: 你好。
0: 那坐在彭老师旁边的是来自中译出版社中国作品对外翻译推广中心的副主任赵青老师。您好。
3: 您好。
0: 那我想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了《奥德赛》这部电影了哈，我身边也有朋友打算二刷啊。今天呢，我们也会由这部电影就是延伸出来的很多很多话题和各位朋友来探讨哈。那二位老师对这部电影有什么样的印象？您二位觉得和这个奥德赛的故事哈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彭平老师您可以先说说吗？
2: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特别关注它跟这书有什么区别，比如说跟这一套书里面的奥德修斯归家记有什么区别。给我印象最深的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主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说神话里反映的这个主题，其实它是一种战争啊或者是英雄主义啊等等，但是实际上诺兰的电影呢却是改变了这样一个主题，让人感觉是什么呢？首先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心路历程，也就是他整个在海上漂泊的时候实际上是一种心路历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开始反思这个战争给人带来的一种后果是什么，特别是通过奥德修斯他自己的那种回忆还有讲述还有最后他那个不去再重新恢复自己的王权，把这个王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实际上他就是说他其实在忏悔这个战争给人类给这个周围的人给托洛伊人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所以他自己呢就要有一种精神的救赎，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一点。当然了他还有其他，比如说对于神，因为希腊神话里面是去控制人或者说去主宰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奥德赛这部电影里呢其实就是雅典娜他是若隐若现的，
0: 对，
2: 我们可以说他可能就是神的存在，但是也可以理解为像奥德修斯他自身的一种想象，或者说也是内心的一种映射。第三个呢跟神话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说两个女性吧，一个是卡尔克，一个是卡普吕索。那么其实在电影里边呢其实它是一种现代的诠释，它是通过一个比如说一种跟男主人公这个平等对话甚至要去救赎他的那个出发的，实际上在原著里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也就是诺兰他对希腊神话呢进行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解读。
0: 赵青老师
3: 其实我对诺兰他这整个电影我还是挺喜欢看的，就是里边他的不管是音效也好或者他的这个配乐也好都非常的精彩，大场面呢也表现得非常好。当然他对于神话有很多的改写啊，他比方说他简化了很多情节，忘忧果他直接简化成了忘忧莲放在了那个女神的岛上，
0: 卡利普索那一段，
3: 对，卡利普索的那一段。而且卡利普索这个女神呢实际上她是因为受到了神的诅咒，就是她会疯狂地爱上每一个来到她岛上的男人，但是呢这一点呢在电影里面是没有做交代的然后他们其实在通过去那个在海上漂泊是有原因的，是因为风神艾俄洛斯他们先去了风神的岛上，风神款待了他们，风神之王的艾俄洛斯给了他们一个袋子，告诉他说这个袋子里啊装的就是送你们回家的风你呢就不要告诉你的所有人，不要告诉你的船员，你就好老老实实的拿着这个袋子你就一定能平安到家。结果呢就是他没忍住，是他的手底下的船员太好奇了，说怎么走的时候艾俄洛斯这个风神呢他单单送你这一个袋子，你又不告诉我们是什么，肯定是金银财宝你私藏了我们兄弟呢跟你出生入死是吧征战沙场连个财宝你都不给我们看一眼。然后完事之后他那个大夫就把这袋子打开了，结果东风南风西风北风跑出来乱窜，因此所以他在这个他的海上漂泊。
0: 所以这里我也想问问赵青老师因为您作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么多书的这个策划编辑，希腊神话这一套书有6本，专门有一本是依据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来进行这个通俗化版的，还有一本就是奥德修斯归家记是吧，
3: 就是
0: 讲奥德赛的。所以说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大家在看这部电影之前至少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做点功课？
3: 我真的是挺推荐的因为我们这一套书呢是世界上唯一一套希腊人自己写自己编而且是受这个希腊教育部

是获得2届希腊驻华大使先生的推荐啊，然后现任希腊驻华大使先生的这个推荐序呢，我们印在了我们这个第一本的开篇啊，所以这一套书呢是非常权威的，就是大家每一次在读希腊神话的时候，就我们编。

0: 每一个神跟另外一个神之间创造的下一代，它是有一定的哲学含义所的，包括它每一个故事流传下来都是有自己的家族姓氏，包括这个城邦之间流传下来的这个故事所在所以说把这些线索捋明白了之后，这一套书其实非常好读，而且读起来心潮澎湃。
1: 对，
0: 这个是哥哥写的文字，弟弟就是这兄弟俩哈，就是兄弟俩呢，就是一个写文字，一个绘画，大概做了25年，然后完
1: 25年，
0: 后来是1999年的时候，我们社发现了这一套书，2000多年引进，现在我们社做到今天已经是第26年了，就是这个书不断的修订再版。彭教授就是带领团队翻译了我们最新的这一版。
1: 对，您也跟大家展示一下，因为这套书一共有6本哈。
0: 对。

0: 路上经历的这些艰难险阻，它其实就是大家在读，如果读原文啊哈，就是荷马史诗的原文，其实是稍微很多大众没有办法接受，因为它是以史诗的形式存在的，文字非常优美，但是呢，大家读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枯燥。但是这两个作家呢，就是一个作家，一位会家，一位画家哈，就是兄弟俩，一个写文字，一个画画，把这一本书呢，就是完全是按照故事的形式就是讲下来，然后给他配了很多幅插图，整套书呢大概是520多个故事，560幅插图哈、啊，就是这一套书是非常的完整了。从卡勒斯开天辟地开始讲起，一直讲到最后奥德修斯归家，就是古希腊神话时代的终结啊，就是确实是很完整、很权威的一套书。
1: 因为刚才也就提到了说，整个这套书、这个希腊神话这一套书，它和这个荷马史诗当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关系嘛？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伊利亚特跟奥德赛这两本书。但那个是因为请到了著名的翻译家来翻译的，而且他是根据用诗性的语言来翻译的。
0: 我们这一版呢是做的一个八开的大版本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也是很适合孩子来读，把这个字间句、行间句都做得很大啊。说就是他的这个前情提要究竟是什么哈？奥德赛的前情提要，其实奥德修斯。

哪儿呢？就跑到了这个特洛伊城的郊外，说找了一个青年牧羊人去问，说：“哎，我们三个人谁最美啊？”好死不死，这个青年人是谁呢？是特洛伊城被，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预言，说他是要毁灭这个城，会给这个城市带来毁灭的这么一个预言，所以他被国王给交给牧羊人去收养的这么一个王子叫帕里斯啊，长得特俊美哈、啊。三个女生就去问了这个牧羊人，然后这个帕里斯啊，然后也没有什么知识储备，然后又正处于青春萌动的年龄，三个女生跟他许诺说啊，赫拉说我许你人间至高的权利、啊、雅典娜说我许你人间至高的智慧啊，这个阿波罗蒂特说我把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宙斯的女儿海伦嫁给你啊，这个帕里斯呢一听那、好呀啊，最美的女人那我当然喜欢，那我就选这个。然后完了之后阿波罗蒂特高高兴兴拿了金苹果走了，说得以后啊就是你听到海伦这个名字你就去吧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后来这个王子呢最终还是回归了他们特洛伊城。很多年以后，海伦呢她是属于斯巴达王系的，就是斯巴达城的。他们其实三姐妹，克里泰列斯特拉就是嫁给阿伽门农的那个王后，杀死了阿伽，就是最后登岛杀死了阿伽门农的那个王后，包括就是那个珀列奴珀，其实他们都是这个姐妹啊。但虽然不是说亲姐妹哈，克里泰列斯特拉和这个海伦是亲姐妹，但是呢，海伦身上呢，她又带有一个神谕，因为她的母亲呢是乐达呢是受这个宙斯哈变成天鹅好了之后哈生下来的，然后当时她生了两个蛋。两个蛋都是一儿一女啊，一个蛋里面呢是宙斯的孩子，一个蛋里面呢是他的人王丈夫的孩子。这个宙斯的孩子的海伦呢就特别的美啊，另外的他的那两个儿子呢，他们其实就是双子星的由来啊，就是天上的那个叫咱们十二星座双子啊，双子座啊这个由来。这个特里塔列斯特拉呢跟海伦的关系就特别好，两个人一块长大，但是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海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很貌美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啊就被特修斯就是雅典城的国王给抢走了。抢走了之后呢，两个人有了一个孩子叫伊菲格涅亚啊，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啊，不一定每个版本都传说一样，就是我们的这两位作者他们取信的是希腊人最相信而且最够能够证明能够表现他们民族精神的这个版本啊。就是我觉得这也比较符合常理哈、就是因为海伦呢他被这个特修斯啊关在了一个岛屿之上，由特修斯的母亲照管着他，然后后来呢是由他的两个哥哥去把他就是解救回来了。解救回来之后呢，就是但这个女儿啊他没有放弃啊，女儿就跟着一块儿回来了，但是未婚先孕，这在当时来讲也属于一个政治丑闻啊，所以说呢这个女孩呢就归给了当时已经嫁人的克里泰列斯特拉抚养，海伦呢就正常议婚。当时议嫁的时候呢，算姑表还是算就是表姐妹吧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跟她是一块儿，两个人都在议亲，一帮这个古希腊的这个贵族青年就去求娶的时候呢，莫奈劳斯也就是阿伽门农弟弟就看中了，说哎这个斯巴达城他是吧，这个海伦这一家的长得又漂亮又有钱啊，我就选她啊，然后又是自己的这个哥哥的娶了这个老婆的妹妹，亲上加亲。当时这个敖德修斯去求娶的时候呢，他当时就是为什么说他是全古希腊最聪明的这个将领哈、啊？他当时去看呢，说我不要娶最美的女人，说我不为美貌所迷惑。其实珀列奴珀他长得没有海伦美啊，他的家世呢可能也不如海伦那么好，他父亲可能也不像他海伦的父亲那么有钱啊，那么有军队啊，所以说呢，但是他后来一看，他觉得我说啊，我这个人呢就喜好安稳，我就喜好说能够给我带来富裕繁荣安定的生活的这么的一个女人啊，我希望娶这样的一个，然后所以贤惠的珀列奴珀呢就被他娶回去了。而且珀列奴珀呢跟他是双向奔赴啊，两个人是情投意合，所以两个人其实生活是非常安宁的，在岛上很快两个人就有了孩子，就是特勒马克思。但这个时候战争爆发了、为什么？起因就是莫奈劳斯本来去了这个特洛伊城，因为特洛伊城他当时位于这个赫勒斯邦海峡旁边的这个狭隘的这个海峡口这附近，他其实在历史上来讲，在考古学上来讲，他当时有着充分的青铜、黄金，还有这个珍宝的各种各样的珠宝，就是他的这个贸易。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是一个就是召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一个地方啊，大家都想争取这个地方。当时呢，阿伽门农呢就电影里交代了哈，神话里没有交代。阿伽门农呢就很想，大家都猜测是不是阿伽门农就想要这块地方。当时莫奈劳斯呢就带着自己的船队去那儿了，就是去特洛伊城去拜访去了。当时的名义呢是说我去跟你做交易。特洛伊城的这个国王呢，当时也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啊，然后莫奈劳斯很高兴啊，就说那个你们要是有空的话啊，就是再来我这儿啊，我肯定招待你们，像你们这么热情地招待我这样招待你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特洛伊城的国王之后就说哈，说呀，我们跟这个

他家里有些变故啊，说要回去要处理家事，客人来了他又不能说家里一个大人不留，对吧？啊，所以他就把妻子海伦就留在了宫廷里招待帕里斯，男主人不在，

0: 他们还绕了一个圈子啊，先向南再向北，然后再绕了一个圈子回去了，关键走的时候不光带走了海伦，还带走了他满宫的财宝，这罪过就大了，这直接就等于宣战书了。这回来之后莫兰劳斯一看勃然大怒，说那不行，那这简直是扇我巴掌呀，那我要向我哥哥诉苦。他回去就跟阿伽门农就说了，然后两个兄弟俩一合计说，我们要召开希腊联军，这是对我们希腊人的这个侮辱啊，我们要上门去攻打，由此拉开了这个战争的序幕。
1: 哦，
0: 但是前面为什么克吕泰列斯特拉那么恨阿伽门农，就是前面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环节啊，说拽着这个士兵拽着这个克吕泰列斯特拉不让他上前，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伊菲格尼亚被祭祀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这个船要驶离港口的时候，古代跟咱们现代的这个技术不一样，它很依赖这个风向。
2: 嗯，对，
0: 当时这个所有的这个风呢，它都是朝着岸边吹，要不然就没风，它这个船没有办法起航。
1: 嗯，
0: 当所以说大家就是求取了各种神谕之后，说这船为什么不能走啊，然后说他们得罪了谁呢，得罪了这个阿尔特弥斯。阿尔特弥斯呢是掌管这个狩猎的女神啊，他们就说那我们要怎么去让她高兴呢，说普通的祭品不行，要祭祀一名少女。那少女那谁都不愿意啊，说那谁召集了这个召集祭祀谁家的呗啊，那就是阿伽门农。阿伽门农呢当时呢就说，那这样的话那他很不忍心啊，他作为一个父亲来就是阿伽门农呢就说这个，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伊菲格尼亚啊，哈，我从小养到大，这个我跟我很亲呢、啊、这我舍不得呀。但是希腊联军就说那这样的话你都把我们叫过来了，那这我们不能不走啊。后来呢是谁给他出了个主意呢，传说啊是奥德修斯、你就跟克吕泰列斯特拉讲，说跟你老婆讲，长大了啊，说要嫁人的年纪了，我要把全希腊战力最强啊，最英俊最魁梧最强壮的这个将领许配给他，谁呢，阿卡琉斯、阿卡琉斯您在外呀，他是特提斯的儿子啊，是半神呢、啊那克吕泰列斯特拉一听相当高兴啊，那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就带高高兴兴的带着女儿就来了，同时还带了他两个女伴。结果来了之后，女儿是一来了之后才知道是要献祭掉女儿换取这个阿尔特弥斯怒火的平息。虽然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站在古人的角度去想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哈，但是当时在这个书里面有讲到，原著里面有讲到伊菲格尼亚是毅然赴死，他说我不管是什么理由把我就是来到这儿了，那既然我的父亲要求我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的民族需要我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我可以毅然就死。荷马史诗里面没有去描述这一段，荷马史诗里面是写克吕泰列斯特拉在营帐里面啊，作为一名母亲哈、啊，她心疼不已，她说怎么办呀，说我这个女儿怎么就不听话，就自己还要就是我都已经要带她走了，怎么就不走，她怎么就要去坦然赴死。后来营帐外跑来了一个人去跟她说祭祀已经完成了，当时这个母亲的心就碎了，这个女儿怎么办。但是这个人呢跟他还说这个女神最后还是放过了这名少女，说太可怜了啊，说没有让她去死，而是把她变成一头小鹿永远的留在了女神身边啊。这个事实怎么样咱们就不去管了哈，但是这个浪漫化的这个结局是在这里了啊。这是伊菲格尼亚的这条线，这个船因为伊菲格尼亚之际这个风果然就来了嘛，来了之后这个船就开向了特洛伊城。但是特洛伊城其实易守难攻，他们在这个沙滩上又度过了十年、
2: 对，所以这一仗打了很久、
0: 打了非常久、对、直到最后奥德修斯想出了木马计啊，就我们上面画了这个木马啊、然后才破解了这个谜题。
3: 编辑部的故事

0: 讲了这个英雄的故事哈、啊，后面第四本书讲的是城啊，各个不同的城、城邦的故事，
1: 城邦建城、
0: 对建城的故事啊，就是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重点。到了第五本、第六本，那、才是涉及到荷马史诗的这样的问题。那么这里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哈、大家了解古希腊神话啊？很多时候说通过游吟诗人啊，通过游吟诗人不停的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传唱、传播，那我们大家呢会通过荷马史诗这样的史诗的作品去了解特洛伊战争是怎么回事，奥德修斯是怎么回事。

0: 中哈，英雄他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英雄他有很多很多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事迹和故事，他有很多很多英雄的传奇哈。但是这些英雄，他不是神啊，他会受伤，他会死，但他也有神力。
1: 对啊，
0: 他跟神是有关系的。
1: 对，
0: 这个英雄可能是在欧洲的这样的神话体系当中，因为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体系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存在啊。
1: 没错，
0: 两位老师能跟大家说说吗？
2: 就是英雄，他其实真的是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非常重要，所以他就一直延续在这个西方文化里边。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很多电影啊，或者是文学作品里边，就那个英雄主义啊，其实它都是对希腊的这个传承。所以就是说，其实呢，为什么会有？

0: 我海洋给他带来的不安全感，使他生出一种悲剧的情节。对，所以有些英雄他最后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其实也就是说是西方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东西。
1: 确实是哈、啊，说到这一点，我就想提一下这一本书，这个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众神之海，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众神之海是今年新书啊、这个从祖母厨房到世界餐桌呢，是希腊驻华大使夫人现任希腊驻华大使夫人这个徐丽女士写的啊、然后在这一本书里面呢，她就提到了就是她传承了她婆婆的菜谱啊。因为这个菜谱呢，所以她就是在厨房里面一边跟着婆婆学怎么做希腊菜。

0: 死了。这个我刚刚老师说到了这个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对，伊阿宋其实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占的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包括赫拉克勒斯。但是这两个英雄最后都没有得到善终，是古希腊人的幻想赋予了他们最终完美的结局。
1: 朋友们，有关古希腊神话当中英雄的故事还有哪些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回望孙敬修先生功课，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更加真切认识到基础教育承担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时代重任啊。
1: 真的，你看，虽然现在小朋友的娱乐方式或者休闲方式五花八门，又互联网新媒体，又有那么多海量的电影啊动画片可看，但我总觉得通过电波当中去听一个小故事、去听一位主持人特别亲切的讲述，那种回忆还是无可替代的。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您像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广播节目呢，有一些节目周期的轮动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快的，但是也有一些节目呢年头比较长，
1: 是
0: 像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新闻2026，
1: 每一年都换个新名字，这一年一年过去，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他们已经三十年了、啊，
1: 30岁生日已经过了、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来聊聊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
1: 今天咱们就说说广播，咱说说话匣子。您在话匣子当中听的最久、陪伴您时间最长的声音、是来自哪档节目？来自哪位主持人呢？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
0: 没错，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看的。当然有的时候吧，你好看是一方面啊，咱还是得看它的蜜甜不甜，多不多。
1: 哎，
0: 蝴蝶呢都有寄主植物。简单来说，寄主植物就是蝴蝶幼虫吃叶子的植物，叫做寄主植物。有的幼虫就跟咱那小朋友一样，它挑食啊。
1: 呦呵，
0: 就是一般的你给人家吃，人家还不吃呢，只吃特定的一种或者是少数几种植物的叶子。比如说丝带凤蝶，它在北京的寄主植物就是北马兜铃。幼虫啊，别的全不吃，只吃北马兜铃。
1: 你看看，
0: 再比如说柑橘凤蝶，人倒不吃柑橘
1: 、
0: 人吃的是花椒叶、黄柏叶、这种芸香科的植物。
1: 黄柏、
0: 这前一段咱朋友都比较了解啊。
1: 梅蜜芒花。
0: 您这记忆力倒是真好。宁阳翠老师说，这个蝴蝶的成虫吸食花蜜，找到对应的蜜源植物，就会增加偶遇特定蝴蝶种类的概率了。在观测过程当中，宁阳翠负责观察拍照，而他的同事康玲玲认真的计数记录，他们已经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要有蝴蝶飞过，看一眼花纹和颜色、蝴蝶的名字、种类，就能脱口而出。宁阳翠解释说啊，在一路前行的过程当中，朝着咱们飞过来的就计数，从身后过来的这不能计入数量
1: 啊。这个从后边的来的还不行，
0: 哎，
1: 必须是面
0: 朝的方向，
1: 哦，
0: 是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哈，这计算的方式也比较的严格。在天坛走了一公里，记者和两位老师，您猜遇到多少只蝴蝶？
1: 那谁知道哦？
0: 您大胆的猜吧。
1: 10只。
0: 太保守了，一公里啊，李凯老师。
1: 天坛公园那么多蝴蝶，
0: 那么优美的环境呢，我跟您揭晓一下答案吧。遇到了85只蝴蝶，有9个品种，
1: 厉害，
0: 是不是挺多的？

0: 我想问问哈，咱们为科学献身倒不是说绝对不行、
1: 啊、
0: 但是咱们那个科学研究场所有解毒的药吧？
1: 没有，
0: 我怕我被蚊子给。
1: 一小时之后我给你送风油精去。
0: 我真谢您。
1: 哎，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节目构想。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你有哪些，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来看看啊，一看咱们北京电台的老听友真是太多了、
1: 哦、
0: 像8753平常都不怎么来跟咱们互动，说我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这是总台的、
1: 哎、
0: 还有北京新闻以及咱们原来的新闻大视野都是早间的新闻节目、
1: 嗯、没错，这个新闻大视野还是停下来，这个广播呀，火车的
0: 听友朋友们和我们进到现在的互联网，但希望我们一代又一代主持人的声音、
1: 哎、不一定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0: 哎、
1: 哈。
0: 既然提到大城小事，咱就把说咱节目的先说一说、
1: 哎、
0: 好不好？17岁那年的雨季说，这还用说吗？肯定是咱北京的大城小事啊！我在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偷摸听，上下班路上大大方方听、
1: 哎，
0: 回家听回放，洗澡听，做饭听，睡觉前也听。虽然现在广播节目听的越来越少了，但是对感兴趣的主持人的节目，尤其是。都不太好意思啊，尤其咱节目、
1: 啊、
0: 人专门还下载了一个 APP、
1: 哦、
0: 觉得听起来特方便啊。
1: 是是是、
0: 说现在科技进步，有一手机真方便，不用再拎着小收音机到处跑了。
1: 哎，1527也说听的最久的肯定是大城小事。哎呀，听的最认真的节目也是大城小事，没准他自己都忘了。
0: 忘不了。
1: 我也忘不了。
0: 嗯，因为一个人主持俩小时的大城小乐、
1: 哎、
0: 真的。
1: 广播节目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花的核心结构叫蛇麻线。
0: 蛇麻线。
1: 美蛰属的蛇，
0: 嗯，
1: 哎，美蛰家里麻袋的麻，线呢就是线体的线。
0: 贝利凯老师，我们家您说啊，一趁醋缸，二趁榴莲，我什么时候跟您说我们家还趁麻袋了？
1: 装人练拳击的。
0: 还装人练拳击的，
1: 哎呀，反正人家说
0: 这再说警察叔叔上门找我来了。
1: 是这样啊，他说我们喝啤酒的时候会尝到一种清淡的苦味儿，
0: 对对，
1: 闻到那个橘香，就是柑橘香或者是热带水果香，都是来自这里。
0: 哎，我估计咱收音机前屏幕前很多朋友平常都好喝一小口，
1: 哎、喝个，你像我有时候也喝个小杯的，
0: 是吧？
1: 然后那种 IPA， 前两天买那款就是一闻哈、
0: 哦，
1: 就是那个百香果的香气特别浓郁，
0: 听着还挺不错。但估计好多朋友虽然喝了一辈子啤酒，
1: 哎、
0: 但他真没怎么关注过啤酒花。
1: 嗯，这就是啤酒花，很多人真的就像美哲说的，没见过，对吧？你像我喝了啤酒那么多，也没见过啤酒。
0: 就是它在地里长什么样、
1: 啊、对对对，在啤酒里边啊，它同时干着好几份活，首先是防腐，没有巴氏消毒法的那个年代，啤酒特别难保存，而啤酒花当中的绿草酮，绿草你知道吗？
0: 嗯，蒿草绿草啊，也有时候容易导致人过敏呢。
1: 现在咱们听众里边有没有认识拉拉秧？
0: 拉拉秧，拉拉秧就是绿草是吧？
1: 哎，
0: 是它的
1: 一
0: 个一种、
1: 啊、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0: 但是您说这绿草酮是不是从这植物当中提取的一种物质？
1: 还有那个蛇麻酮，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能够把质期把这个保质期延长，当了一个保这个防腐，哎，这样的一个防腐剂。其次呢是平衡口感，它像一位风味大师，能够用恰到好处的苦味中和麦芽的甜，这才有人们熟悉的啤酒的味道。它还能够让那个泡沫啊，叫啤酒一倒。哎，你知道怎么啤酒倒出来起泡沫吗？
0: 哎，李凯老师，就是我还真是、这两年我才发现倒啤酒还挺有诀窍的、就千万不能冲着中，比如你把那个杯口看到一个，就是比作一个圆吧，你不能冲着圆心倒、否则倒出来沫又多、又容易往外溢，你还喝不了两口，你得顺着杯沿慢慢倒才是比较合适、
1: 不然啤酒花的那个沫就比较多，
0: 沫太厚了。
1: 哎，当然那个沫呢也能够是很多人评价啤酒好坏或者是这个品质高低的一个标准、就是让那个沫啊更持久，然后呢酒体更澄清。一来进口不只是成本的问题，还关乎风味儿啊。市面上的啤酒花啊，大多经过干燥加工、长途运输过程当中，最宝贵的自然香气会慢慢损失。而如果使用本地种植的啤酒花，从田间采摘到进入到酿造环节，只要24小时，
0: 真新鲜啊！
1: 哎呀，北京的老字号啊，这个双合盛。五星啤酒的首席酿造师、酿酒师李志豪把这24小时拆成了一条时间链条。早上起来，人家那团队

0: 判定啤酒花的成熟度，完成采摘分选，冷链运输到酒厂之后，当天验收，当天投料。使用鲜啤酒花酿酒，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为复杂一些。人家那个李志豪就说，鲜啤酒花啊，比普通的颗粒酒花呢，至少多了六个变量，就是变量比较多，什么成熟度在变，含水量在变，青草味和涩味需要精准控制，微生物风险需要严控。为了锁住那股枝头的鲜气，他们把啤酒花啊优先在过滤和沉淀环节投放，用干净的麦芽基底衬托酒花风味，通过酵母的生物转化，最大程度释放香气。
1: 哎呀，真的，李凯老师，虽然平常好小酒怡情一下，您真听到一杯啤酒的生产工艺，是不是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0: 特别复杂。最终呈现出的鲜啤酒花啤酒啊，原麦汁浓度是15度，酒精度呢是7度，苦度50，酒体浑浊泛着淡淡的绿色，因为没有经过过滤和离心，哎，它就是一杯完完整整的鲜啤酒花啤酒。李志豪也说，我们也希望把北京的秋天酿到一杯啤酒里，也就是这就是北京鲜啤酒花科研成果第一次进入到真实的酿造场景当中。
1: 而且在这样的科普采摘节，我觉得也让咱们更多的普通市民有机会接触一下啤酒花，看看我们每天喝的一些高品质的啤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这就让我联想到前几年，是不是李凯老师您有一次去山东旅游？
0: 对，
1: 人家还有个什么啤酒博物馆来着，
0: 青岛啤酒博物馆。我就是花了钱买了票进去，好好的参观了半天，
1: 那岂不是酒香四溢啊，整个展馆。
0: 最后买了一根啤酒，不是啤酒冰棍儿。
1: 哦，这也有文创冰棍，
0: 然后没有酒精，没有酒精的啤酒冰棍，口感很像啤酒，
1: 挺好。那小朋友还能尝两口。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来聊聊听的最久的广播节目哈，时间最长的，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生活当中啊，老有马大哈。最近这两天，大兴机场分局公共区派出所、货运区派出所接到了机场员工的一份求助，说啊，我那个文件包落到共享单车里了，
0: 有
1: 里头有身份证、户口本儿，关键我明天就要办入职手续呢，这所有的证件都没有，怎么办入职手续呢？电话那头，这名刚刚抵达北京，正准备第二天到机场报到入职的一位年轻人小国，心急如焚呢。事发当晚，小国在附近的超市买了生活用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印象这个听的时间最长的一档广播节目
3: 啊。阿法无说，哎，我要是说隔壁台是不是不太好啊？
2: 可以可以，
3: 没事
2: 没
3: 事，咱大大方方说啊。咱们都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优秀节目
2: 啊。好多人都会说，陈明迪包括好几位都提到了说关爱青年计划，青年广播某女主播主持的一档节目。
3: 哎，要说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这都是满满的回忆哈。
2: 哦，当时有个播音名叫小美的人。
3: 其实小美那个时候是我的播音名，也是我周围的好朋友，包括关系比较亲近的一些老师啊，
2: 跟他关系好的
3: 都会叫我小美。
2: 是是是，他们那些人都特别喜欢美哲，
3: 哎，
2: 然后跟
3: 他
2: 关系特别的亲近，然后呢都会喊他小美。这个女人叫小美。
3: 您那是
2: 活泼一天
3: 电影解说，没事儿，您要是再这样，我赐名您小帅，咱俩谁也别说谁了。
2: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
3: 烤白薯说，新闻与报纸摘要我最常听的，感觉开头的歌唱祖国特别有力量感，大早上一听就精神了。当然咱的大城小事我也没少听啊，最开始是在几年前第三方平台偶然听到的，当时就觉得这节目挺有意思挺有温度，后来专门下载了听听 FM， 有时间就过来互动一下，感觉听节目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
2: 谢谢啊，
3: 那我觉得也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吧，因为咱们是一档传统的广播节目，现在互联网发展非常的迅速，其实我们也尝试会用音频播客的形式再和大家见面，所以在小宇宙这个音频平台上，我们大城小事面对面这个专辑也上线了。
2: 没错，您可以在小宇宙平台当中搜索大城小事面对面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音频专辑。
3: 咱多少粉丝了，李克老师？
2: 别说了，人不多啊，
3: 至少三位数吧。
2: 人不多，希望大家踊跃来关注我们，
3: 大家都是为我们添把火。
2: 小妞说，两档节目都是几代北京听众的集体记忆。早年间追中国歌曲排行榜，守着广播拨电话，竞猜打榜歌曲的日子是满是青春的记忆。
3: 哎，
2: 空中笑林更是全家围坐的欢乐源泉。节目里边播过的一些经典相声啊，这个每次播出都逗得大家全家开怀。
3: 这有音乐广播，有文艺广播，都是非常经典的节目。晴空万万你说，听的最久的是中国之声的千里共良宵，后来偶然调到了北京新闻广播，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节目，比如照亮新闻深处，十点谈心，大城小事，当年咱还有上午版和下午版啊，都特好听，没有十年也听了得有八年了。有一些节目没有了，现在想想恍如隔世。谢谢广播的陪伴，主持人们辛苦啦，爱你们哟。
2: 十点谈心是不是也是
3: 刘思佳老师的
2: 啊？刘思佳的啊，包括像刚才说空中笑林，我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同事嘛，我们同事当时做空中笑林的时候，还是雅娟做的吧？
3: 是吧？季彤老师有参与吧？
2: 没有，没有，
3: 没有
2: 啊。后来就是，
3: 我怎么感觉季彤老师在隔壁也经常做一些，
2: 就那个稍微体型胖一点点的那个是谁来着？现在在做？
3: 您要是说稍微体型丰满一点，我更想到季彤老师。
2: 不是季彤，比他年轻。
3: 年轻点儿，也是位男老师。
2: 对对对对，
3: 赵亮，
2: 跟胡
3: 赵亮哥得说我
2: 跟胡先生同学那位，
3: 和胡先生是同学。胡先生不是一虚拟人物吗？怎么还来同学了？
2: 哎呀，
3: 您这是说的我
2: 脑子里边
3: 张二摸不着头
2: 脑，
3: 脑
2: 子一直那个弄不出来。
3: 行，朋友们来回忆回忆吧。我跟您说，隔壁台节目，咱的听友比您了解，
2: 熟得多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您依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聊聊您听的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哈。这两天，霸王茶姬上海官宣在上海七家门店首发上线售卖。 茶叶蛋，
3: 我看这消息了。我当时看这消息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想转发给您。您天天让我拿金骏眉泡茶叶蛋，
2: 对对对，
3: 我就说人家现在奶茶店都开始出茶叶蛋了，您赶紧去尝吧。
2: 市场多广阔，早让你去尝试你不去。据了解啊，他们推出的叫白雾红尘茶叶蛋，你知道多少钱一块？也一个鸡蛋吗？
3: 上元。您是想说上元吗？
2: 啊，对对对对 对。
3: 刚才我跟您说，有一位这个我的前辈也在听咱们节目。哦、刚才我这个手机震了
2: 一下，
3: 我一看两个字赫然出现上元。
2: 跟胡先生同学，那他们俩，反正是这样啊。这个5块钱一枚茶叶蛋，
3: 5块钱一枚茶叶蛋，
2: 哎，
3: 这个、市场价稍微贵一点儿。
2: 你多少钱合适？
3: 我觉得茶叶蛋卖个2块钱。
2: 2块钱上哪儿买去？肯定是拿茶叶沫给你泡的。我跟你说吧，如果买任意一杯正价的饮品，可以以2.5块一枚价格购入。
3: 哦，
2: 哎，你就是来一杯正价的奶茶，再加一茶叶蛋的时候收你2.5块，
3: 就便宜点。
2: 9月8号呢，记者致电了霸王茶姬上海的一家门店啊，工作人员回应说，白雾红尘茶叶蛋全时段供应啊，销售情况目前门店还没有做统计。此前呢，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曾经对媒体表示，门店推出的茶叶蛋业务啊，目前处于测试阶段，只能堂食，不能点外卖。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多家茶饮类品牌已经开始布局早餐市场。
3: 您举几个例子？
2: 7月6号到7月12号，人家有叫古茗，推出了古茗早餐9.9元、三明治加咖啡超值搭配系列。古茗相关工作人员说，我们部分门店啊试点了早餐业务啊，有部分的烘焙类、三明治类的一些产品。此外，幸运咖推出了行神早餐幸运早安系列，价格在11块钱到15块钱左右。也有一些网友曾经在2025年的社交媒体上就表示过，自己在杭州的蜜雪冰城买到过早餐。
3: 哎呀，我现在都很难说到底是早餐行业太卷了，还是奶茶行业太卷了。
2: 哎，
3: 怎么那么多奶茶店、咖啡店现在都开始做早餐品了呀？
2: 是是是，据了解，目前霸王茶姬只是在上海的7家门店进行试点，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复制。从目前来看，各家茶饮品牌对于早餐市场的态度普遍是比较谨慎，处于试水阶段。那么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赖阳说，像霸王茶姬选择茶叶蛋，是因为茶叶蛋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对于设备啊、人工啊、制作流程要求有限，更容易操作进入到运营市场。同时，高知名度茶饮品牌销售茶叶蛋具有较强的品类反差，
3: 真的
2: 容易形成社交讨论，
3: 岂不是咱们现在就在讨论当中？
2: 哎，因此呢，既是测试这个经营测试，也是品牌传播测试哈。
3: 是
2: 赖阳说了，说茶饮消费长期存在明显的时段不均衡，早餐能够补充上午的低谷，能够提高既有门店人员和供应链的利用效率。您想啊，真是利用效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个茶叶，您做奶茶也行，做茶叶蛋也行，是吧？新茶饮向早餐延伸，反映的是行业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经营之后，对门店时段价值、消费频次和品牌传播效率的提升。他还认为，茶饮加早餐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但不会形成所有品牌、所有门店统一复制的模式，
3: 可能还是属于个别品牌的一次试水尝鲜吧。
2: 哎，某种程度来说，有一些跨界的意思，您发现没有？他也分析了，说跨界首先取决于新品类是不是和原有品牌定位啊、产品体系啊、品牌形象和目标客户群保持一致。跨界不是品类越多越好，新业务如果增加了交易机会，却削弱了原有品质感、消费者的认知和客群定位，短期可能会形成流量，长期反而会稀释品牌资产。不同品牌的价格带、消费人群和品牌气质不同，适合的早餐的产品也不太一样。
3: 您也得看看品牌气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哎，没错，像写字楼啊、交通节点啊、学校啊、医院等具有稳定早间客流的门店更具有经营基础。他说，未来真正有价值的不是茶饮加某一种早餐的模式，而是形成与品牌定位一致的全时段分场景经营能力。茶饮企业有已有的门店网络、供应链、会员体系和运营化的这个运作能力，早餐可以共享现有的商业基础设施，这是它进入早餐市场的优势哈。当然了，我们也是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吃早餐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属于喝杯咖啡啊，喝个奶茶，顺带吃个茶叶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至少蛋白质和口感 我觉得都不错。
3: 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其实早餐经常也都是比较凑合，点个外卖什么的，如果再点个咖啡的同时能配上一茶叶蛋，我觉得这算是一种选择吧。
2: 哎，
3: 就您刚才说这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在介绍的时候，我在咱们听听 FM 聊天室的互动平台，我又开设了一个小投票，就让大家来说说这个霸王茶姬开始卖茶叶蛋了，您会尝试吗？就是奶茶叶开始卖茶叶蛋，咱们愿意尝尝鲜的朋友您可以投票给会，不愿意的您就投票给不会。
2: 但是像我这样啊，我非常爱吃茶叶蛋，但我不进奶茶店。
3: 不进奶茶店，
2: 因为我觉得奶茶对于我来说我太过于
3: 您觉得太罪恶了是吧？
2: 太罪恶了啊，就是因为它热量太高啊，我这个程度来说罪恶，不像美哲天天一杯奶茶又一杯奶茶的。
3: 我其实喝奶茶还是比较少，但我早上喝咖啡的频率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啊，您看，就是包括您包括我，我们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会做出不同的
2: 选择。
3: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您的这个选择，谈谈您的想法啊，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聊天室，参与我们的投票，霸王茶姬卖茶叶蛋，您会尝试吗？包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听的最久的一档广播节目，欢迎您来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4: 大唐落日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3: 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当您因为一笔扣款异常、一趟航班延误或者是一笔贷款逾期，心急如焚地拨通客服电话的时候，电话那头的智能语音却像是一台复读机，永远只有一句永远只有两句，
2: 也可能是三句。
3: 哪三句啊？
2: 你说，你先说你的两句。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一句。
3: 很理解您的心情。
2: 两句。
3: 第三句是什么？
2: 如果您从听请按一。
3: 太崩溃了。接着我们就又被推进了一个菜单的迷宫。哪怕电话那端的您特别暴躁的喊转人工转人工给我转人工。但是这头的机器客服依旧机械的回答。我也可以帮您呢。记者这两天啊，就测试了包括互联网金融平台、电子商城、出行软件多类型的互联网平台，在接通了微信支付的客服电话之后，记者按照要求输入了微信绑定的手机号码，随后啊，系统提示要求记者描述遇到的问题，记者这时候明确要求我要人工服务
2: 啊。
3: 此时系统再次要求记者描述问题，记者就继续要求人工服务。在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之间，系统最终还是转入了按键服务。
2: 嗨，从听请按一是吧？
3: 就是在一和二之间好像选择了一 or 之间选择了 or。 您看过那网上那梗吗？就一或二之间选择了或。
2: 好吧，
3: 就是好像是哪个公司啊，下属请示领导说，老板您看咱们选一还是选二啊？老板选了一个
2: 货。
3: 语音服务提示啊，为了尽快为您提供服务，给出了多个业务类别的选项，但是并没有设置人工服务的入口。记者在选择了两轮具体业务之后，电话当中仍然是机械的语音播报，并且表示

0: 服，也给记者安排了案件服务。
1: 嗨，
0: 而进入到案件服务之后，语音客服的语调变得更加机械了。在这些平台当中，好不容易就算您真接通了人工客服，消费者又要经历多重的劝退场景，比如说漫长的等待。我跟您说，我昨天真的就新鲜出炉，昨天上午要咨询业务，我就打了一个手机品牌的客服，我真的是震惊我一万年，李克老师。
1: 哦，怎么回事？
0: 因为他那个语音作息也是非常的繁忙。
1: 嗯，
0: 他说这时候给我出来这么一个选项啊。
1: 嗯嗯，
0: 他说呢，那个您的来电非常的重要，我们将根据接听就是拨入的顺序来依次排队接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选择收听音乐，流行音乐请按一，古典音乐请按二。真不好意思，朋友们，我不知道三是什么音乐。
1: 三有可能是相声。
0: 是吧？因为我直接在二就古典音乐之后，我就选择了一，
1: 啊，
0: 然后这时候就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当当当，我就开始听起来流行音乐。但还好吧，我听了半分钟就接通了人工客服，
1: 嗯，
0: 问题解决的还算是比较顺利。
1: 行。这这么细分的这个服务呢，
0: 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有一些消费者的经历可能就不像我这么的顺畅了，
1: 嗯，
0: 好不容易接通了人工客服，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频繁的提示改线上客服吧，线上客服更方便。那这问题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就想转个人工它这么难呢？
1: 哎呀，特别的难呐，因为它不花钱呐，
0: 因为它成本低呀，
1: 哎，省钱。嗯，
0: 有一位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不少的机构和平台来说，用智能客服比人工客服更能节省成本，而且效率更高。为了承接更多的客户服务需求，机构需要设置超出需求的客服数量，如果全是人工作息，成本支出巨大，
1: 哎，
0: 关键是效率还不高。
1: 嗯，
0: 有一份客服外包公司的报价方案显示，日均咨询量的上限是1000次，售前加售后的金额不足万元，而这不足万元的金额仅相当于两位客服作息一个月的工资水平。那你就想吧，
1: 你
0: 这雇人，
1: 嗯，
0: 多贵呀，是不是？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人工客服也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不过即便如此，智能客服是无法完全取代人工客服的。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啊，人工客服实际上还承载了客户的情绪，当前的智能客服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没有办法完全取代人工客服。那未来随着 AI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迭代，智能客服的应用会更加广泛，但是我们说，而且我觉得也应该。

0: 来个电话回访啊，有好多的商业机构不是还得搞推销呢吗？
1: 咱就说有些公共服务企业服务行业肯定是得需要人工客服，
0: 对，
1: 你比如说咱就说119120这个必须是人，
0: 哎，是
1: 啊，不能是这个虚拟人，对吧，
0: 嗯，
1: 当然有些平台它可能通过一些人工客服啊进行，就是首先通过这个 AI 进行一些分流，
0: 嗯，
1: 但是我们希望的是即使有人工客服能够接入，别让美哲这好摁了一，然后摁二，摁完三，摁完四，然后回来哎又摁一，找半天找不着人工。
0: 我跟您说，我是属于摁半天，我好不容易还真接通了人工客服，
1: 哎，
0: 就怕是沉没成本特别高，
1: 嗯，
0: 结果最后事儿没办成嘛，
1: 哎。
0: 也不是说 AI 完全不能用，能用，
1: 嗯，
0: 但是你 AI 不能成为客户是和人工客服之间的鸿沟，
1: 没错，
0: 就说我绕不过去 AI 了，我就跟 AI 较劲吧，那不行。
1: 嗯，
0: 当前在很多情况下，人工智能存在给出模棱两可甚至是错误的回复，特别是对金融行业等特殊且敏感的行业来讲，这也可能埋下重大的业务安全隐患。
1: 嗯，
0: 客户对机构和平台的服务满意度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是要靠人工客服来维护的，
1: 没错，
0: 要我们问一问题，是不是您也觉得找真人更踏实？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啊，听的最久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有哪些，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
1: 当然我们今天进行了一个投票是吧，
0: 对对，我们的投票是霸王茶姬卖茶叶蛋，
1: 啊，
0: 您会尝试吗？
1: 哎，
0: 给我点时间我刷新一下，
1: 行行行，
0: 目前选择不会的朋友是选择会的朋友的四倍，1-4，
1: 我没记得到底哪边人多，买的
0: 多，不会多，不买的多，
1: 不买的多，
0: 不买的多，跟林海老师持相同的看法
1: 啊，
0: 嗯，
1: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
0: 哎呀，今天还真是好多的老听友都出来互动了。
1: 哎呦呦呦，像陈明迪说，
0: 嗯，
1: 最爱听的是有台一路畅通啊，2005年那会儿都开始听了，
0: 哎，
1: 啊。
0: 当然还发了一条说后来也听咱们大城小事也有几年了，
1: 哎，是是是，
0: 孟九说听的最多的广播还是每天开车，
1: 哦，
0: 这不是下班吗，
1: 嗯，
0: 听听大城小事，
1: 哎，
0: 虽然不怎么在你们聊天室发消息，一般什么时候发消息
1: 啊
0: 都是车堵着呢停着呢
1: 注意安全，啊，
0: 在二环三环堵车呢。
1: 1217说从96年就开始听新闻1996，
0: 哦，
1: 那刚开播应该是
0: 真早真早，
1: 哦，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快乐忘我说从小到大就是听小喇叭的孙敬修爷爷讲故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报时，
0: 报时
1: 从家里边有半导体收音机之后就不用表了，一听到电台熟悉的报时就知道几点了，
0: 那时候是不是很多的家庭每天都要跟着哒哒哒哒哒去挑一下自己家的表，
1: 哎，对表，我

0: 说的是，你看刚才提到人工客服还是有那种情绪承载的功能，我觉得咱们广播主持人也是啊，是不是？
1: 没错没错。然后呢，大家唠个张说ZH 啊，不见得是张，人说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频道有个大话体坛，
0: 这一听是个体育节目。
1: 哎，说这档节目会客观公正，很多评论做的不偏不倚，而且呢有助于粉丝和受众的联系，更清晰了解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且呢不会被别的因素所掩盖，断断续续听了十多年，主持人也是数度更换。
0: 好，这确实啊，有时候节目还在，但主持人会有人员的调整啊。
1: 是，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我们的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继续和我们来聊聊啊。您听的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有哪些？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稍后见。

0: 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听的时间最久的广播节目，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1: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0: 说到碰瓷儿这个词儿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开车那是违法的啊，碰瓷儿。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碰瓷儿。
1: 怎么碰瓷儿？
0: 您比如说我这就拿个稿子去趟那个打印机啊，美哲非说我把他杯子碰了，你这就属于碰瓷儿，你知道吗？
1: 但我一般不干这事儿，李凯老师倒是多虑了。
0: 哎呀，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碰瓷儿，就显得更为的低劣一些。这两天多地区域性的洪涝灾情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灾情发生之后啊，社会各界纷纷伸出了援手，支援防汛救灾。不少的网友主动晒出了捐款凭证。
1: 那您说我们都各方献爱心，这是好事儿啊，
0: 献爱心
1: 怎么说碰瓷儿呢？
0: 哎，是这样，据报道说9月7号有网友曝光某平台这个粉丝，这个博主是多少万的粉丝博主呢？
1: 多少万啊？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据说
1: 就过万了，是吧？
0: 过万啊，就捐款，
1: 就万粉博主呗。现在我们都叫过万都叫万粉博主，然后如果过百万就叫百万博主。
0: 哎，那我就是属于过百博主呗。
1: 您是过百，人家是过百万，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行，这是个多少分的万粉博主？
0: 万粉博主，他捐款了百万，
1: 呦，
0: 哎，献爱心，
1: 哎呦，真不容易。
0: 但是哈，宣传自己捐了百万，实际就捐了1块钱。
1: 多少？
0: 1块钱。
1: 然后他跟人家说他捐了100万，其实捐了一块钱，
0: 还在别人评论区里边频频晒自己所谓万元捐款的截图。在相关账号发布的内容当中，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的截图赫然放在他的首页头条。图上的捐款日期是7月17号。这个博主发帖表示，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引发了上千点赞，粉丝迅速涨粉3.1万。
1: 那是啊，你想，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位博主，尽了自己这么大一份力量，那我觉得很多的老百姓是愿意给他
0: 点
1: 个关注的。
0: 没错。然后呢，记者致电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捐款名单呢都已经公示了哈。7月17号没有收到个人单笔百万元的捐款。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反馈的姓名查询到当天的一笔1块钱捐款。但是呢，与该博主晒出的账号尾号不符。
1: 那估计他跟人家各个帖子底下炫耀的转账截图，也许也都是后期做的假。
0: 有可能作假啊。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帖子已经处理哈，用户已经被禁言了。那晒图称自己捐款百万元，实际只捐了1块钱。这个网红以极低的成本，以善举的名义，博得了滚滚红利。引发上千点赞，迅速涨粉3.1万。
1: 看，
0: 这不是所谓的略尽绵薄之力，而是为了博取流量，不惜通过伪造捐款凭证、制造虚假善举、碰瓷儿公益，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和诚信原则。那这种行为不仅暴露他的个人道德水平低下，还有可能触及法律红线，已经涉及诈捐。公益事业呢是严肃的哈，不是可以随意消费的流量游戏啊。
1: 真的，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事儿吧，我们不是说捐1块钱就不对。如果说这1块钱是我们发自真心想要去帮助到一些朋友，那你说这事儿不就是丰俭由人吗？1块、5块、10块都是我的爱心，
0: 没错。
1: 但你不能说一边你只捐了1块钱，你又在各个网络平台的讨论帖底下去晒所谓的百万截图，去给自己博关注、博流量，那就像李凯老师说的，这就是碰瓷儿的公益，这就是消费了我们朴素的爱心。
0: 没错。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这俩事儿真得连着说。刚才李凯老师说这案例是碰瓷儿公益，消耗我们的信任、我们的爱心。接下来说这事儿啊，是真的献出了爱心，最后换来了寒心。
0: 哎呦，
1: 根据媒体的报道，9月6号的时候，有一位市民刘女士发了个视频，说我呀捐了好几年的钱，一个电话没给我打过， 我才停捐了一个月，您瞧人家那边电话一下就打过来了。
0: 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跟大家讲讲 刘女士说了，自己啊经营着一家甜品店，因为最近生意不太景气，所以就停止了坚持多年的月捐。但是从她一开始停捐开始啊，就有一家基金会和机构的电话打过来，对方的工作人员询问刘女士：“您好，请问您是什么原因导致您上个月开始停止捐赠啦？”
0: 刘女士怎么回答的呢？
1: 回答特别干巴利落脆，没钱了。您猜对方怎么反应？
0: 对方什么反应？
1: 一点都没关心说您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或者怎么，没有。对面传来了扑哧一声笑，然后挂断了电话。对方再也没有打来过。就这事儿啊，刘女士给他发网上去了，也引发了好多网友的关注。
0: 哎呦呵，
1: 如果说刘女士所言属实，真正让她觉得寒心呢，恐怕还不是扑哧一声笑。您想，一个人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连续捐款了多年，因为自己的生活遇到一些瓶颈暂时停下，真是挺正常的事儿吧。但这通电话上来先问你为什么不捐了，反倒让捐赠的人成了需要给出解释的一方，那这种关系上的错位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一下。
0: 没错，
1: 您想什么叫捐款？它本质上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我今天我钱多，我有余力，我就多捐点儿。明天我收入有变，我就暂停。
0: 对，
1: 这个月多点儿，下个月少点儿，都应该由我们捐赠人按照自身的情况去自主决定。过去的持续捐赠也不应该自动生成一份必须一直捐下去的义务。所以在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啊，刘女士的评论区里出现了不少相似的讲述。也有网友说自个儿呢之前在哪哪哪捐款，停捐之后啊就接到了问责式的电话。还有人提到，哎呦，这个机构啊设置捐款的 KPI。还有人表示一天之内接到过四五通催捐的电话。
0: 您瞧，
1: 都不是催债，而是催捐。这些网友分享的个人经历自然不能直接代表整个公益行业，但是如此高度重合的不适感至少也应该引发一些公益机构的反思。对于捐赠的朋友的联系和维护，你的边界感到底在哪儿呢？公益项目需要资金，也需要相对稳定的捐赠来源，机构主动向捐赠者反馈项目进展，介绍后续规划，甚至询问是不是愿意继续支持，其实都算不上问题。值得需要警惕的是啊，把这种联系变成了催促，把询问变成了追问。当一个停止捐赠的人首先被机构看作是一个需要挽回的用户的时候，那双方的关系您觉得是不是已经变味儿了呢？商业机构可以讲用户的留存转化，但是公益机构面对的是一个个基于信任才做出选择的普通人，这两者都需要运营，但绝对不能拿完全相同的逻辑来对待。所以与其我觉得打电话去催人家捐款，那你不如主动的回答好另外一些问题，之前我们捐的钱啊，都用在了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帮助了什么什么样的人，运营的项目实际的成效如何呢？捐赠者能不能方便地查到资金的去向？我觉得这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人愿不愿意继续捐，最终取决于认不认可这个公益项目，信不信任这家公益机构，以及当下自个儿有没有能力，这些全都不是靠催能催出来的。
0: 我们是捐款献爱心，不是自动续费，对吧？到期的时候你就自动哐哐哐捐款，我有钱我就多捐，没钱我就少捐。当然工作人员哈，工作人员咱可以理解，没准他要说，哎，这是我们临时工干的，这也可以出来甩锅。
1: 嗨，
0: 关键问题在于你这种询问到底是真的询问还是变成了责问，
1: 而且我觉得是一种冒犯吧，
0: 哎，
1: 是不是也是在消磨大家的信任和爱心呢？
0: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听的时间最长的广播节目，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来看的更多的朋友的聊天都是我们的，人家也不好意思，你说你设这么一个互动话题，人家要不提大成小事，人家也觉得哎呀怪没有礼貌的，对不对？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可是您亲定的，刚才我就看那个闲情岁月说，哎呀呀呀，你们今天这话题 我们不聊大城小事，我们好意思吗？
0: 对呀、啊，就是不
1: 好
0: 意
1: 思
0: 啊，
1: 朋友们，好意思，好意思，没问题。
0: 因为我们这个同事关系都很好，
1: 对，
0: 只要是我您聊外边的，什么国际台、中央台都没问题、啊，
1: 都可以。
0: 然后我们同事关系都很好，
1: 嗯，
0: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对我们节目表达不满的哈，
1: 有
0: 像独善兼善呐、啊，然后愚人老宋啊，不忘博心也提了类似这个意思。
1: 哟，怎么了？
0: 就是男主持人老不变。百变的都是女主持人，
1: 没，您可冤枉咱们的这几位听友了、
0: 啊、太好了，
1: 人家都是您的忠实粉丝呢，
0: 我们从善这个如流啊，
1: 人家
0: 少上点节目，
1: 人家可从来没这么说啊、
0: 嗯、
1: 李凯老师不要曲解咱们听友的意思、嗯、您就比如说这个独善兼善，我看人家还经常听您的健康北京、
0: 啊、
1: 三天两头夸您呢，
0: 哎呦呦，以不变的李凯搭万变的女生
1: 多好，
0: 嗯，于老宋说从一里三流到现在铁打的李凯流水的主持人，
1: 哎，我还没有这个加入大城小事节目组的时候、哦、我都会唱大城小事之歌，
0: 嗨，
1: 那时候在咱新闻广播您知道吧，公益片花时段、
0: 啊、全放
1: 滚动播放、
0: 嗯、
1: 我一直以为那个片头曲啊是季彤老师唱的、
0: 啊、不是，
1: 太像了，真的音色太像了、
0: 嗯、
1: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同感呢，
0: 哎呀，
1: 博岸博心也是咱们的老听友啦、
0: 嗯、
1: 说大城小事节目是我听的比较久的节目之一，就说李凯搭档的美女主持人怎么也得有七八个了吧，像刘思佳老师离开这节目也有年头了、
0: 哎、
1: 确实确实
0: 是 是
1: 人家也讨论了刚才提到的智能人工客服的问题啊、
0: 嗯、
1: 说事实上是暴露着人工智能还没有发展到特别智能的阶段，你让他应付个简单问题那还行、
0: 嗯、
1: 真正的智能化道路还是很长的、
0: 哎、
1: 确实
0: 是是是。铃铛说喜欢听小说联播、
1: 嗯、
0: 每天大概半个小时特别上瘾，
1: 哎确实啊，有故事有连续性，
0: 对对对，
1: 每天越听越好听嘛。
0: 然后像我自己提到了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嗯、朝花夕拾从小都听，北京城市广播京城帮帮团从2009年第一期就听，一直听到现在，
1: 也是老节目
0: 了、哎、包括今夜思雨时、
1: 啊、孙岩老师、
0: 哎、孙岩老师哈、
1: 嗯、已经退休了，
0: 对对对，音乐广播的男左女右、
1: 嗯、
0: 这听了19年了，
1: 哎
0: 啊，然后呢新闻广播的北京新闻主播在线话里话外大城小事，
1: 嗯、
0: 啊、
1: 人一看是一老听友了，
0: 是是是，
1: 对我们也特别了解啊，
0: 哎，
1: 玉清春天又是老听友、
0: 哎、是
1: 说我听的广播节目最多的一档天气预报，
0: 哎，这个确实是啊，
1: 已经听了60年了、
0: 嗯、
1: 小的时候单管半导体收音机那个年代就听，
0: 对，超级童谣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曾经的同事啊，他说听了很多年交通广播的节目啊、
1: 嗯、
0: 喜欢交通新闻，喜欢任春燕的声音啊，然后也很怀念他，对，我们的同事，我最后还请这个任春燕帮我录了一本小说、
1: 哦、
0: 啊，然后这但是录完那个小说没多久，哎，就不幸
1: 离世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因为我来到电台之后就没有听过这位老师，
0: 嗯、
1: 所以我想是已经离开工作岗位。
0: 开朗、非常大气的一个女生，
1: 但还好，我觉得声音起码可以永存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听的时间最久的广播节目啊，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0: 程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下边这条事儿啊，得请教美哲。
2: 哟呵，您可别说请教，
1: 哎、
2: 您是我前辈。
1: 哎，不，这得请教你，因为我完全不懂。
2: 哟呵，
1: 就得靠您。据说有个奢侈品品牌起那个名儿啊，叫哭泣，
2: 人叫哭泣，
1: 不是哭泣，
2: 他要发咕咕。
1: 你看，这就得请教你。中文名字叫古驰，是吧？
2: 古驰
1: 啊，这大家都知道，不是哭泣啊。
2: 我一般读哭泣
1: 啊，甭管怎么说吧，人家你知道吧，奢侈品品牌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据我身边的很多像美哲就天天跟我念叨说，你知道吗，奢侈品品牌啊，一年涨一回价，
2: 哎，
1: 只涨不跌。
2: 我为什么有此抱怨呢？
1: 啊，
2: 我是觉得它真是，虽然是奢侈品啊，感觉也不是给我这样的消费者准备的，但我也有时候看那个新闻上说它涨价涨得太夸张了，就一年涨个28000，有的品牌都有。
1: 据说奢侈品只涨不降的神话正在破碎。
2: 哎呦，是吗？奢侈品还降价呢？
1: 哎，你看，记者注意到奢侈品品牌刚才提到那个古驰哈，近日完成了新一轮的调价，多款商品迎来了降价。
2: 嚯！
1: 商品品类涵盖包啊、包袋是吧？就是这算一类，还有成衣等等。从具体的商品来看，此前售价超过10000元的，你刚才教我那叫什么来的？
2: 马蒙
1: 啊，哦，
2: 就是它那 logo 是两个 G 叠一块儿，您知道吗？然后一方形的小包，
1: 就是小水桶包。
2: 嗯，
1: 目前的售价跌破万元，降到了8100。
2: 哎，
1: 原来超万元啊！
2: 我真的挺惊讶的，光听奢侈品涨价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奢侈品打折降价什么的。
1: 在成衣方面，帆布连衣裙、连体泳衣、羊毛开衫都有所降价。古驰啊，官方旗舰店的，我还不太熟悉念，
2: 还得反应。
1: 对，这个旗舰店的客服跟记者说，店内目前部分款式价格的确有调整，而且许多调整价格的款式已经售罄了。
2: 就是很多消费者捕捉到了降价的信号，
1: 哎，
2: 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
1: 赶紧买。随后呢，这个客服向记者发送了几款在售的降价商品，包括迷你的双肩包、运动鞋、女士这叫什么穆勒鞋
2: 啊，嗯？对，一个鞋型。不关键，您往下说。
1: 对于降价原因，客服说，品牌会根据市场综合因素，不定期对产品的价格进行调整。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确认产品目前的价格，售的价格。
2: 嗯，
1: 啊，说了等于白说。
2: 哎，
1: 啊，就没什么那个内容。
2: 总之，这记者一查，不是确实有一些降价幅度比较大吗？
1: 据说哈，这个降价幅度最大的是一款迷你水桶包。
2: 哦，
1: 当然已经下架了。
2: 看来也是卖光了。
1: 古驰的这轮降价和业绩不大灵可能有关系。这当然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记者采访当中注意到，根据。

0: 可比销售下降10%。
1: 所以这经营压力听起来还是有点大的。
0: 开云集团 CEO 在今年7月的业绩会上也说，他们集团过去不断测试消费者对于价格的承受能力，怎么测试的呢？就是一点点涨价。涨价他还买，就是证明这能力还不错，是这意思吧？
1: 不是，您再解释解释什么意思？您要表达的
0: 就是测试消费者对价格的承受能力
1: 啊，就是说咱稍微降降价，看看销量一下，
0: 往上涨涨价，看看你承受能力怎么样，那是降价
1: 啊，就之前是涨价来测试嘛，
0: 对呀、啊，
1: 现在我觉得降价也是一种测试啊，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反正现在是这样啊，对销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涨价对于销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根据汇丰银行分析。

0: 8100。
1: 今年过了7年，卖89700。
0: 你就说这比理财怎么样？李凯老师，您好理个财，您觉得这样当成一理财产品怎么样？
1: 今儿外边天真不错、哎、阳光明媚，真挺好。
0: 反正涨价涨得挺快。
1: 这个策略曾经一度拉升了行业利润。2021年，他们这个反正一串字母一个集团的营业利润占销售额的比例高达27%。然后呢，还有一个集团全年净利润同比增长40%。当然，在如今哎这个市场环境之下，奢侈品大牌涨不动了。
0: 那是涨不动了，还是得打个问号吧？
1: 反正是涨得动涨不动呢。汇丰银行2025年的数据显示，全球奢侈品价格较2024年12月1号的上一版报告平均只涨了2%，这是过去数年观察到的最小涨幅之一。而且在其他追踪的21个品牌当中，仅有2个品牌的价格涨幅高达个位数，3个品牌的涨幅都是中等的个位数，7个品牌都是低。

0: 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来，最后还是说说和田玉啊。好的和田玉向来是可遇不可求，而油性和细度更是一块和田玉的核心灵魂。真正的好玉在于上手摸起来油糯润滑，玉肉内部透出柔和的滋润光泽，玉质结构细腻紧密，压手感十足。甭管您是佩戴呀还是盘玩啊，是越品越有味道。
3: 哎，当然普通消费者买玉最大的痛点就是看不到它的真实产地啊，看不到开采加工的全过程，好坏全凭商家口头介绍，踩坑概率非常高。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讲透这一次我们溯源专场的核心优势，帮大家买到真正放心的好玉石。您可以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公众微信号，回复玉石添加权益官这个微信进群哈。
2: 哎，我们的这主持人郑磊，我们同事啊，明天就要出发奔赴新疆于田了。这次溯源会带大家亲眼见证昆仑雪山原石开采、人工开料、精细雕琢、手工抛光打磨的完整流程，从深埋雪山的天然原石到去皮取料、精雕细琢，再到成品出炉，全都会给您实景呈现。
3: 嗯，
2: 大家不用再对着一张证书去猜产地、猜品质，每一块玉石的来龙去脉。

0: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3: 各位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欢迎孟大夫，
3: 哎，又见面了。哎，
1: 孟大夫，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早一晚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
3: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节露水，但其实作为二十四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3: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啊，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自己特有感觉，因为前两天和我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出来，因为白天穿的还挺少了，一出来我觉得哟，这小风晚上还挺
1: 凉
3: 的。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么冷吗？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感觉像夏天的时候晚上会有燥热或者闷热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现在觉得晚上出去如果穿个裙子，我甚至得穿个外搭，就觉得太凉了。
1: 嗯，
3: 真的是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会儿真正意义上那秋老虎在那暑热也算彻底的要退场了，咱的秋凉正式要登场了。您早晚出去买菜也好，或者出去散步遛弯，您会发现哎，感觉没那么闷了，感觉开始有点冷了，甚至我穿着凉鞋的时候觉得哟，我这凉鞋里时候得穿个袜子
1: 透风是吧。
3: 对，就感觉古人其实对这个节气啊比较看重，因为它从吃到起居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咱们呢顺着这个气候的特点呀，包括咱季的变化，给您总结出来一套生活养生经验，到今天也特别的实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
1: 好嘞，那说到白露啊，我想先替大家问问，白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古人是怎么定下这个节气的？
3: 嗯，这个节气的名字取得特别形象。你想，在汉代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它其实里边记录了很多节气的来源啊、溯源啊，包括整个气候的变化。这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说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啊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了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我们说要到深秋，往这个地方去过渡了。
1: 嗯，
3: 而且呢这个自然界我们也会记录说，到了秋天自然界有啥变化呀？哎，你觉得自然界会有啥变化？到秋天
1: 有啥变化？我觉得首先大雁要开始往南飞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有点冷了？
3: 对，还有就是对于北京来讲，一个是叶子该开始掉了，然后叶子会变黄，然后再掉。而且北京秋天特别特别好看，是因为各种颜色。
1: 对，枫叶，
3: 枫叶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3: 还有就是银杏叶
1: 啊，银杏、
3: 啊。说到银杏啊，你平时会去哪儿看银杏叶吗？
1: 哎，北京我还真没有，我在中传校园里看。

0: 地坛，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1: 是，哦，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0: 哎，我每年都会去。
1: 对吗？ 对， 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某平台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图片。对，确实就有孟大夫说的银杏叶。
0: 一个是我会去，因为地坛离我们医院还比较近，然后它就在安定门旁边嘛，所以我一个是会去地坛书市买书，另外一个就是看银杏叶，然后觉得哎呀很好看。还有就是钓鱼台那条路旁边它也会有银杏大道，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我们第一反应在北京就是哎，叶子会变黄，尤其是可以看香山的红叶，然后可以看
1: 地坛的
0: 银杏，对对对，真的是
1: 也可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秋景。
0: 那我下次去看一看，
1: 可以来欣赏一下。
0: 对，真的，一个是像那个刚才练文说的，这燕子呀，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启程了，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古人把白鹭其实分成三种这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鸿雁来，第二个呢叫二侯玄鸟归，三侯群鸟养休，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大雁该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呢也该启程南迁了，这个各种鸟类开始储存食物整理羽毛了，干嘛呢？咱得开始
1: 过冬了
0: 啊！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咱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啊，现在因为物质丰富了嘛，不像原来说该冬储大白菜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作为东北人该积酸菜了，对，该准备过冬了，准备点土豆萝卜白菜，这对，其实就自然界里边的无论是小鸟也好还是咱们也好，就开始做这个过冬的准备了。现在虽然可能不会冬储大白菜了，但是会有周围的小伙伴们说哎，可以开始准备买大衣了。
1: 是的，也得给自己贴贴秋膘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原来白鹭这样一个名字背后有这么多门道，那白鹭流传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老习俗其实藏着一些我们所谓的养生智慧呢？
0: 哎，我特别喜欢聊民俗，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中国很大嘛，就是即便都是白鹭节气，它所处于的这种温度也好啊，包括生活习惯会不太一样，跟白鹭有关的这个习俗真的很不少，大多都跟，因为其实白鹭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跟这个补养啊、润燥啊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在福建那一带就有白鹭吃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而且说白鹭这一天吃这个龙眼啊，它的补力是最足的，就是您这白鹭那天得吃。江浙一带呢，它是喝什么？喝这种白鹭的米酒，用这种糯米啊、高粱酿点这种淡酒，喝完酒之后他会觉得很暖身，这种温润暖身的感觉。也有的地方会说我要吃这种白鹭米啊，蒸点番薯啊，其实都是吃这种比较健脾养胃的一些吃食。当然除了这个说吃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种有仪式感的习俗，比如说我们要收集这个鹿水，因为白鹿它就是鹿水嘛。但是现在呢咱慢慢都淡化了，你说咱去哪儿？去小区绿化带里收点
1: 鹿水还得早起是吧？
0: 对。但是其实这个养生的核心逻辑其实一直都在适用，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到天气转凉了之后，阳气啊我们得慢慢慢慢给它收回来了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补养收敛精气，为啥呢？为咱猫冬，为好好的过这个冬天做准备打基础了。
1: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清楚了白鹭的历史来源，刚刚孟大夫其实讲了许多有关于吃方面的东西，那吃喝住行首先我们就从吃开始讲起。吃，哎，白鹭这个节气要润补兼顾，先健脾后贴膘。咱们第一个板块，到底白鹭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真的从这天开始就要大鱼大肉贴秋膘吗？
0: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吃贴秋膘这个事儿，为啥呢？民以食为天啊，我就喜欢聊吃的，
1: 是吧？
0: 作为消化科大夫，而且我自己还爱吃，还好吃。其实这白鹭的吃啊，就讲究八个字儿，叫润补兼顾，轻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1: 龙眼
0: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我们说白鹭前后的 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而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了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1: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要说吃龙眼好，孟达我整两斤，对，我就猛补点儿的，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1: 哦，是的，是的，所以我们
0: 要吃的吃多了，
1: 对，
0: 对，
1: 一天3至5颗即可，
0: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3至5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偏阳虚的人群。如果你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 happy 了，那你就少吃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是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脊胃、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露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是糖炒栗子、烤红薯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儿就感觉香甜的气味能飘得很远很远。
1: 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校门口有一个红薯摊儿，那个叔叔他就每年冬天都在卖烤红薯和糖葫芦串儿。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0: 哎呀，这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1: 是的。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那儿一家就卖烤红薯的一个店，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1: 对，
0: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而且感觉好幸福
1: 啊，
0: 感觉人间值得。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1: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0: 对，也希望您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
1: 是的，
0: 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我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因为它一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
1: 再吃、
0: 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吃完了以后呢啊，你会感觉甜甜的糯糯的很好吃。但是就是我们说胃食管反流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吃红薯。吃完了以后有的人会尤其是空腹吃红薯，就我什么都没吃，我就把红薯当成这个空腹吃的食物，它有的时候会烧心
1: 啊。
0: 但是如果您没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您把红薯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水去替代您的这个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主食，其实就也非常好。还有就是板栗啊，板栗也是，它本身是平补，板栗不止健脾，它还有补肾的作用。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第三样，
1: 但也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积食。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呀、银耳、百合呢，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

0: 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
1: 啊，
0: 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损伤，你就会觉得过个嘴瘾，结果这个咳嗽半个月。
1: 嗯。除了孟大夫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我还听到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吃番薯不反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吧？
0: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反酸的人群，吃红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
1: 嗯，
0: 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啊，在这个季节对咱们的身体好，性平味甘，健脾养胃，而且呢它还能润肠通便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嘛，这个时候它不只是说我们有肺燥，那大肠也它也容易干燥，因为有一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当有肺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还容易便秘，那如果我们吃点红薯的话，红薯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让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我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啊，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啊，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嗯，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
0: 嗯，
1: 白露的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啥叫白露茶。白露茶是这样，它其实是在白露前后采摘的这种秋茶，因为它每年会有这个茶农会采摘不同的茶嘛，比如说我们说春天的这个谷雨前的雨前茶，夏天的暑茶，它不一样，就每个季节每个节气产生的茶的这个味道，因为它和我们说这个天时啊不一样，以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白露茶的特点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之后，你想它又被这个秋露啊，我们说叫浸润过，香气呢就特别的醇厚，口感呢也会更温润回甘一点，而且呢它会有这种不寒不燥的感觉，它不像这种春茶呢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能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啊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甘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咱喝茶也是要喝淡的，浓茶凉茶你都少喝，因为有的人真的特别喜欢喝浓茶，一定要把那个茶汤泡的那种棕色，一定要泡的特别特别浓啊，恨不得半杯都是茶叶，这样是真的不行。一个是影响睡眠，另外一个是喝浓茶喝多了啊，会影响胃酸，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您就容易反酸烧心。
1: 嗯，
0: 所以胃食管反流的朋友们，我们也说浓茶不能喝啊，喝点淡茶可以，喝点花茶可以啊，尽量不用这个太浓的茶去提神影响睡眠，而且也别喝凉茶，别喝隔夜的茶去伤脾胃，反而得不偿失。但是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1: 嗯，那其实除了

0: 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或者说就是秋天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怎么做怎么喝？
1: 嗯，当然是有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喝水我还让大夫教，哎，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多人，哎，他喝的他就喝错了，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别再大口的吨吨吨吨吨的喝这冰的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哎，当时还热呢，对吧？我从外边买一圈菜回来，打个球回来，哎呦，这家给我热的，不是您了。有的时候孟大夫下班，想的是，哎呀，我骑个自行车，扫个小车回去。运动运动，这家回家给我又热又渴，不行，哎，吹着空调赶紧蹲蹲蹲蹲蹲，拿个冰箱里的小凉水一喝，哎，好爽啊。到了这个季节，这可都不能做了。白露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蹲蹲蹲蹲蹲，哎，别这样了，
0: 是
1: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

0: 越有损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就补烦了，哎，脾胃越喝越弱。
1: 嗯、
0: 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
1: 哦、
0: 对
1: 吧？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0: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就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1: 喝不进去。
0: 对我自己就喜欢、嗯、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1: 啊、中医的标配。
0: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
1: 啊、
0: 这个季节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咱喝点带味儿的啊，又适合这个节气的温润的健脾胃的啊，又滋阴润燥的，您可以用陈皮、百合和红枣一起煮水。您就光听这几个、
1: 嗯、
0: 您就说吧。陈皮啊，淡淡的柑橘清香，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呢、
1: 嗯。
0: 啊，百合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既是西芹百合里的百合，它也是我们润肺润燥止咳的百合，滋阴的百合。
1: 嗯、
0: 同时呢，再加上点红枣，您去核去皮儿，最后还能吃。去核去皮儿的红枣，温和补气血、健脾胃，三样一起您泡也行。您如果家里有个养生壶更好，就陈皮、百合、红枣，您就煮完了以后，您一天就随着加水随着喝，比喝白开水，哎。它有味儿，对吧？尤其是红枣，它甜甜的啊，陈皮呢还有柑橘的清香，比凉茶呢温和。上班呢，大家也能泡，一天一杯刚刚好。还有一些呢，有的人说我好喝两口的、
1: 啊，
0: 这个小酌怡情嘛。
1: 是
0: 啊，这个季节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1: 意思一下就
0: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这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
1: 嗯、
0: 啊。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会喝一点米酒，因为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喝。
1: 啊、
0: 我说咱意思一下可以啦，浅尝辄止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更要注意，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0: 是
1: 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冰饮，对吧，
0: 拿起手机20分钟送到家。
1: 对，今天我和孟大夫。一人一杯，好，也别说别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秋天也该好好记住这些，然后牢牢做到。
0: 对对，喝完最后一杯，明儿不喝。
1: 行，真的吗？好嘞，好嘞。那说完了吃和喝，接下来说一说住。
0: 嗯、
1: 白露不露身，起居顺收敛、
0: 嗯。
1: 老话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了吗？
0: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天那个风吹过来是热乎的，白露之后的那个风，尤其是晚上，你会觉得它吹的是凉风。如果您在光着膀子，咱在光着脚踝在外边，尤其你看，尤其是老北京胡同里边，有很多这大爷大妈想坐着门口乘凉，吃完饭了坐那儿坐一会儿啊。夏天的时候，咱扇个扇子啊，光个膀子能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到了白露，您再光个膀子，这可真不行了。寒邪容易钻进咱的身体里。老话讲了，叫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这肚脐儿可得盖好，肩膀呢也得护住啊，别这硬扛扛着凉了。而且呢，咱之前如果您铺着凉席儿，这凉席儿可以收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晚上您住的不是平房，您说咱住的这个楼房，晚上如果您爱开窗户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对着开这种对流的窗户了，这穿堂风吹一宿，您第二天早上得脖子歪了啊，落枕了，脸歪了，这面瘫了，这都不太好。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这个肚脐儿老说护住肚子，护住肚子，为啥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肚子是中焦脾胃的这个运转的地方，还有就是它肚脐眼儿，就咱说的叫神阙穴
1: 啊
0: 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说它是这种固本培元的一个穴位。如果您让它受寒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整个中焦就不通了。

0: 个班回去，就9、10点钟一回去，哟，这小风一吹一下地铁还挺冷的。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秋风飒爽归飒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它。
0: 是的，
1: 对，也别着凉了。那说完秋风之外呢，就是其实还有秋天的一个词叫秋燥。除了穿衣盖被，那秋天非常干燥的时候，在家里需不需要全天开加湿器呢？
0: 哎，其实秋天的时候确实会感觉逐渐开始变干了，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更干，就是因为咱屋里暖和嘛。啊，北京的秋天，因为人家确实问我说，哎，孟大夫，就北京是干冷湿冷，
1: 特别干，
0: 特别干。
1: 对，你看孟大夫，我是一个南方姑娘嘛，所以我当时第一年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我冬天的时候皮肤整体都干裂，
0: 到了冬天开始卡粉。
1: 对，首先卡粉也就是另说，就是身体上的皮肤非常的干痒，然后我必须得涂身体乳，而且有些身体乳的它那个保湿效果还不够。
0: 对，我妈妈是抹油，她抹那种就是那种护肤油，
1: 对，
0: 她是觉得身体乳，她又觉得不够油。
1: 是的，
0: 对，其实秋燥确实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居家的湿度，但也不是越湿越好啊。我们说湿度太大了，您真睡这潮湿环境里，我们说脾胃也受不了。但是白露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保持到50%、60%就刚好了。太湿的时候，您容易生这种霉菌，对呼吸道也不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咱也该调整了。夏天的时候，建议您睡得晚，起得早啊，白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往早调，早睡，顺应秋天这种收敛的节气，别再熬夜了，越熬夜越耗伤您这阳气，到了冬天咱还拿什么阳气出来呢？所以就是比平时啊，建议您早睡半个小时，早上呢也别起太早，在您不这个上班不迟到的情况下，您赖半个小时床，甚至我
1: 早睡晚起。
0: 对，而且您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啊，我今天就是起来了之后在床上翻滚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样躺躺那样躺躺，拉拉伸，然后看看手机，然后觉得哎呀，幸福指数嗷嗷上升。
1: 是的，多睡一会儿，秋天挺好的。
0: 对，其实但是也不让您多睡，是让您规律的睡啊，顺着太阳
1: 的
0: 节奏，就是咱该收的时候得收，该醒的时候得醒。您说我孟大夫说我多睡躺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累，因为久卧也耗气。
1: 对，久卧伤身啊。所以说我们说完这个住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行，避寒防燥，动而不耗，也就是出门运动这些事儿。那我们白露之后，比如说我一定要出门啊，运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我们说白露的这个行啊，外出啊，其实就是六个字儿，咱避寒防燥适度。首先说早晚出门的时候啊，我无论您是上班族，还是咱说咱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啦，咱早晚出门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这个我们说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嘛，别嫌麻烦。早上的时候上班，晚上下班风一吹凉飕飕的，甚至地铁上其实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凉的，没外套有的时候您一招风还挺容易受凉的啊，尤其是这种骑车啊坐地铁的朋友们，这风就直接往这脖子里灌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就说上地铁的时候要带一块小披肩或者小外套，
0: 对，
1: 那秋天的时候稍微带厚一点的。
0: 对，但是现在的地铁确实要表扬一下，为什么它现在有那个强冷车厢和
1: 热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车厢。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很实用。还有就是到了这个白露，因为已经到了秋天嘛，有很多我们说了这个囤草和蒿草，白露之后风大，花粉和粉尘也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有过敏性鼻炎，像孟大夫这样的朋友，您也可以戴个薄薄的口罩，减少呼吸道的这个刺激，鼻炎呢也不会容易犯。所以就是让您来讲，就是注意保暖啊，注意防燥，同时呢您也适度啊，不要过量的运动啊。
1: 那其实鼻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是有具体的给大家说明的啊，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刚刚说到出门的问题，那比如说我平时比较热爱运动，变凉快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加大运动量了？
0: 哦，也不是，就无论是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选择适合您的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您在运动的时候能保证您说话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微微汗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对于我来讲，可能我稍微打个太极拳，或者说我打个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我就微微出汗了。对于有的人，可能我跳跳绳我就出汗了。就每个人因为身体 状况，它的耐受情况不一样，您选择一个适合您自己的，强度不用太大，一周运动个3到3-4次或者5次左右就可以，然后您不用上气不及下气啊，只要运动的时候还能和人说话，然后呢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但是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基础病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最怕什么，最怕原来不动突然动啊，原来有冠心病啊，有这个高

0: 血压、糖尿病，哎，听完养生节目，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养养生，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他栽倒了，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了、
1: 哦、
0: 嗯，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为了漂亮嘛，其实大家特别喜欢冬天的时候露脚踝，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露脚踝、
1: 哎、对，脚踝这里是有一个穴位，
0: 三阴交，
1: 是的，这个穴位对女性来讲
0: 非常重要，对女性甚至哪怕对男性，它其实是一个补养气血、嗯、一个滋阴的一个穴位、
1: 嗯、
0: 然后我们说这个穴位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如果寒邪直中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就影响，第一年没事，第二年没事，之后你会发现啊，时间久了之后啊，手脚容易凉，这阳气容易耗损，所以就是尤其是大家就比如我想出去扔个垃圾，下楼拿个外卖，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就出去一下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呦，反正没事儿。就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这会儿，让我们说，就老北京话讲了，您被风刺了那一下，您可能就不舒服了。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越是这种小细节，咱越是得注意啊。您上下楼，嗯、我们说，无论您是丢垃圾也好，拿外卖也好，您别忘了护住脚踝。咱穿个袜子下去，也费不了您一两分钟。
1: 是的，而且像练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因为练文自己是上热下寒的体质，
0: 嗯，
1: 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一双袜子、
0: 嗯、
1: 是盖过脚踝的、
0: 嗯、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热
0: 暖和，对对对。
1: 好，那这么聊下来，今天也把白露这个节气的吃喝住行给大家讲明白了、嗯、我觉得孟大夫每次和我聊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古人满满的生活智慧延续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适用的。
0: 是，其实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我们说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就是一个日期的标记、
1: 嗯、
0: 它就是其实这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总结起来干嘛呢，天地之间的一个节奏，让我们顺应着这个节奏，其实它总结出来了一套生活指南。
1: 嗯
0: 啊，那在白露这个时候，我们吃要润补，喝要温润，住要防寒，行要适度，咱顺着节气来，身体自然也就康健通顺了。
1: 您看这京剧一出口就来，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啊，白露时节别急着添厚衣，也别贪凉硬扛，慢慢调整，稳稳当当的入秋。

0: 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温差、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诱发炎痒、咽痒。区分鼻炎与感冒，鼻炎以打喷嚏、流清涕等局部症状为主，一般不发烧，病程长。二，实操养护，选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修护鼻黏膜，遵医嘱使用鼻喷剂，误症状好转就骤然停药。日常饮用辛夷玉蝴蝶茶，按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常吃银耳、百合、雪梨羹，巩固呼吸道黏膜屏障。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何志军穿着一身黑色唐装，后面跟着一个红色唐装老婆，还有三个穿着各色便装的丫头，一出现立即引起了官兵们一阵惊呼。
2: 哎，大队长，是大队长。
3: 哎，大队长，你真帅。
1: 帅个鸟。何志军哈哈乐着。过年了，咱也过年。郑教员大老远走过来。哎呀，我的老天爷呀，我还以为谁要结婚呢。林秋叶笑道，
2: 你个老郑，一把年纪了说话也没遮拦。
1: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好像你第一次不穿军装啊。何志军无奈，非比我换上。
2: 过年嘛，

0: 我的规矩，11点开始守岁，所有常委全部去站岗，把战士换回来，让他们过年。走进大食堂，一片惊呼声。何志军穿着黑色唐装，一边走着，把双手举起来抱拳作揖：“过年好啊，过年好，同志们都辛苦了。”战士们好奇地看着穿唐装的大队长，嘿嘿笑着。耿辉差点没栽一个跟头，也哈哈笑着说：“好啊，有你的啊，老何，过年的气氛啊，一下子就全有了。”何志军笑着挥手走上讲台，台下慢慢安静下来。他的背后的幕布是一个巨大的狼牙臂章标志，左联是恭贺新春特战神勇所向无敌何家欢，右联是热爱祖国军号嘹亮坚守岗位逞英豪，横批新春快乐。干部来队家属在前面的桌子旁，各个单位按照次序排在后面，都站在圆桌旁。何志军咳嗽了两声，全场安静，远远的有鞭炮传来，箭火礼花闪亮。
1: 同志们，过年好。又是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在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我代表大队常委向战士们拜年了。
0: 何志军举手作揖：“
1: 没穿军装就不行军礼了，同志们辛苦了。”
0: 底下的战士们哄笑：“
2: 大队长辛苦
1: 啊，今天咱们在一块儿过新年。同志们，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进这个绿色的军营，这是缘分呐。作为狼牙特种侦察大队的一员，我们走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坚守在祖国的战备岗位上，此时此刻已经是万家团圆，

0: 有信心？
1: 有！
2: 声音地动山摇。好，今天没有酒，因为我们是应急机动作战部队，我们随时等候作战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能喝酒。何志军端起饮料，我们把饮料当作酒，来干一杯，庆祝新年，干！一片响亮的喝饮料的声音，
1: 痛快！
2: 同志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继往开来，为了祖国努力。林秋叶在底下笑，这家伙还那么能煽火。耿辉眨巴眨巴眼睛，他这一手啊，我还真学不了，我来真功夫。方子君看见了一直在注视自己的张雷，低头躲开了。张雷笑笑看台上，耿辉高声喊，吃饺子喽，炊事班上饺子。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来，摆在每个桌子上。这可不是普通的饺子，你们知道这都是谁包的？是他们。耿辉把手指向前排桌子旁的军嫂们，战士们看着军嫂高声喊，
1: 谢谢嫂子。
2: 这个饺子就叫军嫂饺，我们的十几个军嫂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来给大家包饺子。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军嫂的眼睛里面都是小弟弟，都是刚刚离开家的小弟弟。同志们，让我们高举手中杯，来感谢我们的军嫂。军嫂们震了一下，有的已经开始抹泪。何小雨感叹，厉害呀，特种侦察大队的军政主官都了不得，皮毛。何志军站在他身边眨巴眨巴眼睛。耿辉高喊，文艺演出现在开始。一个班的威风锣鼓队高喊着上台，把会场的气氛掀到高潮。耿辉问刘芳芳，哎，你的节目呢？刘芳芳正在召集孩子们，来了这个跑了那个。
3: 哎，马上好，小壮你给我过来。
2: 刘芳芳拉住耿小壮，
3: 马上上台了，知道不知道？
2: 威风锣鼓队高喊一声，一起来了个前空翻落地，中场锣鼓响。刘芳芳一拍耿小壮，
3: 去带小朋友们上去。
2: 拿着鲜花画着红脸蛋的七八个很小的孩子就跑上台了，最后一个刚刚五岁，走得比较慢，大家哄堂大笑。刘芳芳在下面举手，
3: 好了好了，都站好了，就开始。
2: 耿辉笑道，怎么小合唱啊？耿小壮亮亮嗓子，拿着鲜花往前一站，
4: 诗朗诵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2: 后面的孩子紧跟着用志气十足的嗓子喊，
4: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2: 会场马上安静了，军官们都看着自己的孩子。
4: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爬高山游大海，他卧冰雪走沼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风里来雨里去，他为人民保祖国。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爸爸，他从不怕苦，他从不怕累，因为他知道他的背后就是我。
2: 童声朗诵当中，军官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都是眼泪汪汪。
4: 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他是钢铁一样的战士，他是飓风一样的勇士，他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承担着祖国的安危， 虽然他不能陪在我的身边，但是我为我的爸爸自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个真正的特种兵。我爱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特种兵。
2: 耿辉的眼睛湿润了，他没有想到刘芳芳来了这么一手。干部们都是眼泪哗啦啦，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台上父爱泛滥。
4: 爸爸，
2: 五岁的那个孩子哭出来，举着鲜花高喊，
4: 爸爸抱我。
2: 崔干事一下子冲上台，抱起自己的儿子，眼泪哗啦啦流着，
3: 好孩子，好孩子。
2: 孩子们一下子就散了，直接冲下台去。爸爸们站起来迎到台前，抱住自己的孩子，亲了又亲。战士们高声喊好，部队士气高昂。
3: 真棒，绝了。
2: 何小雨激动地对擦着眼泪的刘芳芳说，
3: 哎，你怎么想出来的？没什么，我想我爸了。
2: 张雷看着刘芳芳，低下头，很内疚。方子君也没有说话。新春年夜饭吃得很热闹，到10点半的时候，何志军一吹哨子，常委们就在他面前站成一排。何志军一挥手，老哥几个，走。常委们在何志军一二一的口令声中大步出去了。门口的哨兵站着军姿，换了常服的何志军大步走来，在他面前立定敬礼。哨兵敬礼走下岗台，何志军伸出双手接过小战士的步枪，小战士敬礼转身走向大食堂。何志军把步枪挎在胸前走上岗台站好，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夺目的寒光。耿辉在另一个门口换岗。中国陆军琅琊特种侦察大队的新春之夜就是这样度过的。当电视上的主持人高声说，我们代表全国人民向驻守在祖国边防、坚守在祖国需要的地方的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武警官兵拜年。

0: 吃饺子。张小敏的妈妈热情地把刚刚出锅的饺子夹到了廖文峰碗里。
1: 啊，谢谢伯母。
0: 廖文峰尝了一下，
1: 哟，是虾馅儿。
0: 小雨说，你是台湾人，吃不惯我们大陆的猪肉韭菜，我们呀就给你准备了虾馅儿的。张母笑着，小敏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廖文峰的眼睛火辣辣的。
1: 来我们穷人家过年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
0: 张父拿出了一瓶五粮液，
1: 这个是我一直珍藏着的，没舍得喝。今天过年，咱们就把它喝喽。
0: 啊，您太客气了，伯父。廖文峰笑着拿出了一瓶人头马，
1: 我也给您准备了礼物。
0: 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愿伯父伯母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1: 哎呀，你说你还这么客气，准备什么礼物啊？快收起来，你是生意人，场面上要有应付啊，留着在场面上喝。
0: 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廖文峰打开人头马给张父倒上，不知道伯父是不是喝的习惯，算是

0: 道怪怪的，但是还是说不错不错。廖文峰拿出了一件大衣，伯母，这是给您准备的，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1: 哟，还给我什么呀？
0: 张母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1: 这么年轻的颜色，我穿不出去，穿不出去。
2: 伯母啊，谁说您老啊？谁说您老，我跟谁算账去？
0: 小敏看着廖文峰左右逢源，脸上露出笑容，带点羞涩，也带点自豪。12点的钟声响起，外面一阵鞭炮礼花。廖文峰兴奋地说，我想出去看看。
3: 那好，让小敏陪着廖先生去吧，啊，路上黑，注意安全。
0: 小敏和廖文峰走到了家属院外面的护城河旁，看着满天的礼花。
1: 真漂亮。
2: 小敏。
0: 廖文峰一把拉住他的手，小敏红着脸低下头。
1: 廖先生，你抓疼我了。
0: 廖文峰一把把小敏抱在怀里，对着他的眼睛。
2: 我喜欢你。
1: 我那么普通，

0: 盔，不小心踩了自己的鞋带倒下了，额头在桌子角上磕了一下，丝丝的疼。他顾不了那么多，套上靴子，系好会计扣，扣着钢盔，就从上铺没人的床上拉下自己的背囊背上。出了门的秦所长已经把他的武器取来帮他披挂好，借着月光发现他的额头流血了。秦所长从兜里取出一个急救包，撕开给他按上。
1: 哎呀，你受伤了。
0: 刘芳芳接过手，
1: 我没事，走。
0: 林秋叶披着外衣站在阳台上，看着大院一片热闹。何小雨揉着睡眼出来，
2: 妈，这怎么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0: 紧急拉动，你爸爸呀，又痒痒了。林秋叶苦笑。方子君从窗户往外看，看见一片跑动的人影，车库那边车灯亮了，有干部就骂，
1: 关上关上，给轰炸机指示目标怎么着。
0: 战争气氛让他紧张，脸色发白。林秋叶走进来扶着他的肩膀，没事儿，是紧急拉动。
2: 他们不会上前线吧？
0: 不会的，现在是和平年代。林瑞把枪扔给张雷和刘小飞，
1: 走了，年也过不安生，咱是先头部队。
0: 战术试验分队跟兔子一样从楼里冲出来，匆匆点名以后就跑向训练场登车。医务所的队伍和他们擦肩而过，张雷眼尖，一眼就看见刘芳芳的额头捂着白色的绷带。
1: 哎，你受伤了。
0: 刘芳芳没搭理他，径直跟队伍跑了。一直折腾到天亮，各个单位的车才陆续从集结地域回到大队。还不算完，在训练场集合听何志军训话。
1: 过年了，给大家拉拉战备的弦儿。还不错，没有因为过年就忘了自己是干什么吃的。各单位带回。搞一下卫生，上午军区领导回来慰问大家，解散。
0: 刘芳芳回到宿舍，摘下钢盔，看着镜子里面自己额头上的绷带，委屈地趴在枕头上哭了。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嘿，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立新读报时，一起长见识。打开新闻纸，新闻纸就是报纸，也包括现在在网络上媒体报道的新闻，给您说故事。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讲究的那就是京味儿。那么这个接下来给大伙讲这个新闻故事，也是啊，按照往日的惯例，给这俩故事啊，咱先说清楚，这两个新闻故事彼此之间不挨着，没有联系。但是呢，这个故事里的一些个情节，让我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这也就是今天咱们这个总的题目叫什么呀？不可思议之人与不可思议之事。这两件事情呢，当然情况是不一样的，性质是不同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共同点，只有一样，就是那四个字，不可思议。首先啊，这头一个故事，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的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奉贤，这是怎么个意思呢？这就说啊，这个咱就说这个喝酒得，那位一听又是吃酒误事儿吗？哎。

大伙儿一猜呀，我们觉得啊，非常有可能跟这个酒后驾车有关系。没错，那这故事它并不复杂呀，啊，其中嘿，它是另有隐情。他不就是喝了酒动车了吗？这个不对呀，这个犯法呀，这个危险呐，这个不理性啊。道理明摆着，问题是哎，他呀啊，这个当事人呐，他肚子里头有气呀。哎，什么意思？咱们岔开一句，跟这事儿没关系啊。立新呐喜欢听京戏，哎，所以有的时候看这个一些个新闻会让我产生联想。重复一遍，跟这个京剧没有关系，仅是联想。那位说请您介绍介绍您这个联想，就说这个喝酒，喝酒为的是什么？大伙儿一听，您还真把我们给问住了，喝酒为的是什么呀？可说呢，吃饭饮酒为的是什么呀？俩字儿，放松。一般而言呢，都是在这个聚会的时候，甭管是这个朋友之间同学相聚啊，还是跟同事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老朋友，哎，这个发小哥们儿，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人团聚，哎，讲话是什么呀？小酌一杯，少喝点，为的是什么呀？这酒能助兴，它能让咱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你心里头啊就会感觉到很舒坦。但是还是那句话，酒要少吃，事要多知。那位说，立新呐，说正格的，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您又何必一遍遍的重复呢？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啊少喝点酒，甭管是家庭成员还是同学同事朋友发小，哎，咱们聚会的时候少喝点酒，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当然要是说啊有这个不适合饮酒的情况，身体上哪儿不合适了，正感冒呢，那就别进了。哎，咱们把排除开，哎，排除在外这些个因素，单纯说呀适量的饮酒，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键点在于适量啊，我不能不这么说呀。为什么呀？好，咱要是讲故事提到饮酒二字，您想想看，这个当事人他能是适量的吗？哦，酒后驾车，嗯，比这个大发，醉酒驾车，哎，而且呢这个后来啊他跟民警说了他为什么这样，皆因为那顿酒。哎，那位说不对，是因为他自己法治观念这个太少了，哎，没有安全意识。对，核心这是这啊，就是这个。但是呢他有他的说辞，哦，他着吧来着，对对，北京话着吧啊，着吧两句，那意思，哎呀，我这个喝了酒啊还开车呀，这是有原因的，皆因为嘿我喝了一顿赌气酒。那边的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大伙儿听了之后肯定会提出疑问，立新，这跟您一开始说的那个喝酒能带来的那个心情那个状态矛盾了。您说了少喝点酒放松，谁喝酒是为了赌气呀？

可说呢，可也别说。哎，京剧里头就有啊，他不是为了放松喝的酒，没听说过。喝酒的时候就是酒席宴前吗？是不是啊？哎，看着这个满桌的美食，哎，美食加美酒，怎么能够赌气呢？哎，京剧里头就有，他不是为了放松而喝的酒，啊，也是赌气酒吗？啊，那倒不是。哎，据我的这个考证，就别考证了，据我的这个感受，首先啊，京剧里头有这个生气酒，他因为生气喝酒，哪出啊？这个京剧呀，这出戏叫《盗御马》，我这儿呢就不给您唱了，熟悉的朋友应该是很清楚的，《盗御马》里头有这么一段，将酒宴摆置在聚义厅上，怎么叫生气酒啊？窦尔敦当时正生着气呢，哦，他跟那黄三太啊，他们俩人闹别扭，哦，这出戏叫《盗御马》。对了，就问一句，有没有生气酒？还有一种酒啊，比这个更难受，叫什么呀？叫这个烦闷酒。这又是哪一出啊？这出戏叫《野猪林》，取材于《水浒》，讲的是林冲的故事，大家也很熟悉。林冲豹子头，哎，被发配到沧州看守大军草料，他这个呢打了一壶酒，这个外头下着风，哎，下着雪，刮着风，山神庙里头借酒浇愁，烦闷酒。哦，那位说您等会儿，您这故事里头这位，上海奉贤这位仁兄喝的又是什么酒啊？你看刚才说了，赌气酒。嘿，这说的是啊，夏天的事情，晚上。时间已经很晚了，有群众呢向警方反映，说是啊，有人开着车呀，在一个小区的出口撞击了小区出口的围栏，啊，惹了祸了。然后呢，嘿，他又逃离了现场。而且这个打电话报警的群众，他反映这个车辆行驶的这个状态不对劲儿，哎，行驶的这个状态呀，忽悠忽悠。哦，什么叫忽悠忽悠啊？这车呀飘忽，我理解就是咱北京人讲话画龙，哦，晃悠。对了，这喝了酒的人啊，他要是自己在路上走道，哎，他就晃悠，哎，这一晃悠，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人要是喝多了酒走道他晃悠，那他要是喝多了酒开车呢？啊，车晃悠。哦，哟，这可是麻烦。所以说呢，报警群众怀疑驾车人是酒后，接到报警之后，民警就调取了现场的视频，锁定了这个车辆。然后呢，哎，就找着这位仁兄了，一见面，警察呀提鼻子一闻，就算破案了。哎，哦，闻出来了，呵，这位浑身的酒气儿，哎呀，赶紧赶紧带到派出所仔细的问一问吧。啊，首先呀进行这个酒精的检测，那位说不用测了，那不行啊，这是必须测的。后来呢，什么结果呀？醉酒驾车。呵，警察就问他怎么回事情啊。嘿嘿，这位仁兄，这位大哥说了，晚上与家人聚餐饮酒，席间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吵起来了。

这位大哥这个心里头这个难受啊，哎呦，哎呀，老上海话说呀，这个凹套啊，嗯，这是老北京的话吧，反正这位大哥很生气，一时激动，这都是他说的啊，这是他的这个说法，他就他的理由是跟家人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因为什么是言语不合发生了这个争吵争执，于是呢，嘿，哼，没说是生气酒吗？赌气酒，他这还不是生气，他这是赌气啊。哦，那他跟那个窦尔敦挺像的。嗨，咱不提那个啊，不提京剧，单说这位，就是因为席间跟家人发生争吵，一时之间是情绪激动。那怎么样呢？嗨，喝了酒了，不管那个了，哎，驾车出行。嘿，那位说，他这个也没有这么志气的呀。你生气了，你甭管生不生气，必要的理性、理智、法治观念，难道说就能没有吗？好，这个火一上来，开着车走了，赌气驾车离开，结果呢，首先这个把人家小区这个围栏给撞了，然后呢，他那一琢磨，坏了，这个时候酒醒了不少了，哎呦，闯祸了，怎么办呢？哎，逃离现场。大伙儿一听，这酒应该没醒，行了，这个。

啊，这个重庆话呢，其实我也学不好，大概那个意思。这事儿啊，发生在重庆，说当地的警方接到一家公司报警，这是一家啊经营这个直播业务的哦，网络公司。对了，做这个生意，这个买卖，跟警方说呀，公司里头丢东西了，什么呀，相机还有配套的镜头丢失，价值大约30万元哟。民警到现场调查发现，哎，这公司啊内部监控离线了。什么意思？这内部监控啊不好用了。为什么呀？硬盘被拿走了。哎，这是个疑点。对了，他们这公司这出入口啊都没有撬锁的痕迹，而且现场呢也没有遗留有效的指纹物证，说明什么？民警判断熟人作案，了解公司内部情况的人干的。那位说，那公司这内部监控，就公司里头办公区的这公共视频看不了了。对，那他这公司是不是在那个写字楼里啊？对呀，大厦有监控啊。对，民警调取了大厦及周边的公共视频，哎，很快锁定了可疑人。为什么说这个人可疑呢？就这个公司啊内部监控离线前后，这离线啊专用的术语，咱们就是简单说啊，就公司这个内部监控用不了了，就这个是这就这个就这个事儿发生的前后这段时间，有这么一个人，呼，身穿着黑色的长款的羽绒服，裹的是个严严实实啊。大伙儿一听，您等会儿，这个事情发生在哪儿？山城重庆，这可是咱们国家有名的几大火炉之一呀、啊。这个月份穿成这样不起痱子吗？嗨，这个故事发生在冬天。哦，咱们单说这个嫌疑人啊，可疑人员身穿着黑色长款的羽绒服，留着长头发。哦，大伙一听，留着长头发，哎，那么这人是个女的吗？加了引号的。在咱们节目里头大家很熟悉了，只要是立新给您一加引号啊，对对对，那位说了就得画上问号了。嗯，哎，不对，人家说了，你立新你自己说的这可疑人员长头发，有个词儿叫长发分披啊，那指定是女子啊。别着急呀、啊，听我慢慢给您说。说这个人呢，留着长头发，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啊，熟练的进入了大厦。就是他进去出来，显得都很熟练，这就印证了一开始警方的判断：干这个事儿的，偷那公司的那个相机镜头的，他直播公司啊，他这公司的业务是直播。相机和镜头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好，大约30万元，这一定是了解公司内部情况之人。哎，你看从这个大厦里头进出也能看得出来，熟门熟路。哦，哎，那就了解这个可疑人员。对，然后呢就发现啊，这个加了引号的女子，嘿，警察经过认真的分析，感觉此人不一般，不可思议。为什么呀？嘿，为什么说他这个女子要加引号呢？就这人啊，这感觉跟一般的女性不太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嘿，首先啊，走路

0: 他那个步子迈的那个啊，迈步子那感觉就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哎，你看这个京剧里头，他就旦角上场，你看跟那个老生跟那男性不一样。哎，老生上场迈四方步，这个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艺术来源于生活。现实当中，这个男性和女性走路的那个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说这个嫌疑人员，他只是啊，因为他戴着口罩，你看不见脸，他留着长头发，根据这个判断他是女性，但是呢，哎，他步子迈的比一般的女性要大，还有一个，这位身材魁梧，哼，膀阔三庭，而且动作啊，动作也是感觉是粗粗拉拉的。哟，大伙儿一琢磨，那这个莫不是此人？别着急，听我慢慢的给您往下说。而且警方还注意到了，调取他的那个就是公共视频拍到这个人的画面。民警经过分析，还有一点很重要，不是说了吗，这主长头发，长头发呢一般的常识判断是女的呀，但是啊，这名加了引号女子之长发，她的摆动幅度也不自然。那位说，咱这讲故事就是讲故事，这都是真事儿啊，咱可不能这个讲聊斋，嗨，跟聊斋没关系。你看这女同志，这女士妇女这长头发摆动，她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看，您可以观察观察，女子长发的摆动，民警有经验，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此人这个长发摆动的幅度很不自然，所以呢民警判断此乃假发。哦，这个嫌疑人员头顶上戴的是假发呀。哎，而且呢民警经过反复的观察就发现啊，把这个拍到他的镜头放大放大放大再放大，哎，仔细的一看，这人呢抬头的瞬间啊，就看他这张脸。哎，民警心里头有数了，什么意思？这不是个女的，这是一男的。哎，然后呢就找到了这个人，这个嫌疑，这个有嫌疑的人员。哎，再把他带到公安机关，这一问承认了啊，哼，是我干的。为什么这个民警调取监控，首先啊，确定了在公司里头进行盗窃的应该是熟人，但是呢调取监控就发现是一女的，加了引号的女的。后来呢仔细的观察，这才确定这是个男的。等到这位啊露出他的真面目，哎，本案是真相大白。首先这主承认了啊，那个相机呀、镜头之类的是我偷的，那你是为什么呀？而且他这么熟悉公司的内部情况，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下手盗窃呢？却原来这个人啊，这个嫌疑人，他是原来这家公司的员工啊，而且是主管，但是呢因为工作上有了矛盾了，他后来离开了。离开之后呢他自己是另起炉灶，做的还是这个网络直播的业务啊，叫直播公司，其实就是网络直播的业务。但是呢这个买卖做的呀一般。哎，这个时候这主他就把他原来待的那公司那事儿想起来了，哼，对原公司是心存不满呐。哎，凭什么呀？哎，我自个儿单干我就挣不着钱，可是我在原来的公司，哎呀， 他觉得跟那个公司里头有矛盾，呵，这心里头这他闹腾啊，哎，这个哎，就产生了这个干点事情的心思。是这个干点什么事儿啊？你看，我得到你们公司，我原来供职的单位，哎，我得改了改了，老重庆的方言改了改了，这不是老重庆方言，改了改了，哎，到那地方去看看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把它拿走。然后呢，他这个因为这个他以前不是也是搞这个网络直播的吗？他手头啊有那个女性服饰，包括假发这些个道具。哎，他一琢磨，你想啊，他干这种事情，他肯定得琢磨的，他得他事先得考虑清楚啊。你这个到你原公司干这个事情偷东西，那很容易被认出来呀、啊，明显是熟人啊，他的作案手法。一开始警方就确定了熟人，他怎么规避这个呢？啊，怎么样能够反侦查呢？男扮女装，想用这个误导警方，包括啊，将这个公司里头那个内部监控给弄得离线了，不能用了，也是为了遮掩行迹，有用吗？一点用都没有，你看，还是被公安机关抓获了，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哎，说这个事儿啊，貌似都是不可思议，但是呢，本质上，哎，都是触犯法律，触碰了法律的红线了，也将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累计建成投用50个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驿站，覆盖10个区。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对道路遗洒强化执法，处罚司机，还追责企业，追偿公共成本。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5: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6: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5: 迷幻时空，时空，
6: 时空，你着迷了吗？
7: 他们将足球升华为艺术，他们是上帝宠爱的舞者。遗憾的是，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稀少。是古典境界的足球，现实存在的生存空间并不广阔，它依然只是一种理想，是一种不世出的自我表达。幸运毕竟只是浪漫的偶然，古典不可能量化。无论时光如何流逝，他们为足球历史留下的经典，为所有球迷制造的那些欢乐，都不会被磨损遗忘。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将继续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上的五大最佳球员。通过今天的讲解，您会更加了解这些天才足球运动员的足球生涯。
8: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9: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8: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9: 人物之谜。
7: 上期节目中，我们已经为您介绍了欧洲杯历史五位最佳球员当中的四位，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带来最后一位传奇巨星，他就是齐达内，2000年的欧洲杯最佳球员。在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监制的动作搞笑大片《疯狂出租车》当中，影片的主角最常见的着装就是一件蓝色的法国队队服，背上印着齐达内的名字，不过号码不是齐达内在法国国家队穿的10号，而是他当年在戛纳队当中穿的7号。球衣的号码对齐达内来讲并不是一个什么重要的物，正如他低调的为人一样，他不太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在影片当中的地点却对齐达内意义非凡，因为这名阿尔及利亚的移民1972年出生于马赛，也被马赛人视为英雄。1972年齐达内出生于马赛的郊区，那是法国有名的北非移民聚居地。当20世纪60年代原籍阿尔及利亚一个偏僻山村的齐达内的父亲斯摩尔辗转来到这里时，他不会知道自己的儿子将会从这里走向世界，成为整个法国的骄傲。成长于空荡荒芜、灰尘漫天飞舞的马赛街道上，齐达内尽情释放着自己的天赋。贫穷的生活没有压抑他爱好足球的天性，反倒是齐达内在成名之后仍然保存着一份谦虚朴实的赤子之心。尽管他出生在马赛，但是齐达内却从没有代表过马赛队打过一场比赛。他曾经先后效力于戛纳和波尔图队，在那里他的球技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并在随后被尤文图斯队以300万欧元的价格带到了意大利。在尤文图斯，齐达内成为了真正的古典大师。
10: 们有娴熟的盘带，飘忽灵活的跑位，刁钻的射门，甚至是神奇的救血。这就是那些天才足球运动员所各有特质。您对欧洲杯了解多少？对欧洲杯历史上的最佳球员又知道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欧洲杯历史五大最佳球员。
7: 1998年的7月12日，法国世界杯的决赛，法国3-0战胜了巴西。齐达内的两粒头球终结了巴西队。齐达内认为队友的鼓励是他突然爆发的源泉。他说，他们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打赌我能进球。我想小组赛的红牌让我休息了两轮，是时候补偿我的过失了。开场后的第5和第7分钟，他给吉瓦什和德约卡夫创造了绝好的得分机会，可惜他们均未能把握住。直到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齐达内先后接应佩迪和德约卡夫开出的角球，用他最不擅长的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大门。赛后巴西队的老帅扎加洛承认，上半场齐达内的两个进球彻底摧毁了自己球队的斗志。齐达内后来在看电视重放的片段时感到十分的幸运，真想不到是莱昂纳多跟我争比，要是换成巴亚诺或是阿尔代尔，天晓得会发生什么事儿。2000年的欧洲杯，齐达内率领着高卢雄鸡踏上了他们的夺冠征程，并在最后的决赛中依靠特雷泽盖在加时赛中的金球战胜了意大利队，夺取了冠军。齐达内也无可争议地获得了最佳球员的称号。在2001年，已经成为了世界足球一代艺术大师的齐达内，被西班牙顶级豪门皇家马德里以创世界纪录的6600万欧元带到了西班牙。在那里，他跟大批世界顶尖球员，像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和劳尔一起，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接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而在齐达内职业生涯当中最为难忘的一场俱乐部赛事，则诞生于2002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在与勒沃库森的那场比赛中，齐达内以一记荡气回肠的半转身凌空怒射，帮助皇家马德里队登顶欧洲冠军，而齐达内自己则完成了当代足球皇帝的加冕仪式。2006年，虽然年迈但表现依然出色的齐达内做出了一个让世人震惊的决定，在2006年世界杯后彻底告别足球。2006年5月7日，齐达内在伯纳乌球场举行了他的告别赛。那场比赛之后，在皇家马德里的5年时光正式成为了回忆。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们在那场比赛中都穿上了一件特制的内衣，上面印着皇家马德里队的队徽，而队徽上则写着这样一行字：齐达内2001至2001。就像人们事先所期许的那样，皇家马德里的球迷给予了一名球员所能够得到的最高礼遇。整场比赛中，球迷们一直不停地在为齐达内鼓掌，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皇马无与伦比的表现，更因为齐达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为世人用行动阐明了什么才叫做完美。齐达内致力于公益事业以及福利事业，暂时告别了他热爱的足球领域。不过我们都相信，终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继续自己的足球之旅。
11: 这里有历史典故，
12: 这里有神话传说，
11: 这里是缤纷世界，
12: 这里是奇闻天下。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聊过了足球之后，下面我要为大家讲一讲关于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1991年海湾战争打响之前，一位英国将军在视察部队的时候曾经对他的官兵们说，当你的武器出现故障的时候，标准处理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捡起缴获的 AK-47 继续战斗。 AK-47 在它诞生之初是被原苏联人当成一种秘密武器来使用的，他们竭尽全力保守秘密，不让西方人知道。原苏联士兵携带 AK-47 执行任务时都用专门的枪套套住，以便把枪支的形状隐藏起来，另外还要把用过的弹壳一个不少的捡回去，以免最新的子弹泄密。但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迫使赫鲁晓夫把红军派到了布达佩斯，这也是 AK-47 第一次大规模在外国露面和作战。在 AK-47 的威力下，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下去。随后因为原苏联向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发放了 AK-47 的生产许可证，并且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升级，双方都在挖空心思地拉拢各个中立国家。 AK-47 作为原苏联竭力讨好对方的军售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行销全世界。不过 AK-47 开始为世人所关注还是在越南战争当中。越南战争中，美国准备的是最新研发的 M16 式自动步枪，但这种以射击精度高见长的先进武器却根本无法适应越南恶劣的自然条件。热带雨林的沼泽使得 M16 的枪膛污染严重，极容易出现卡壳，故障率非常高，并且 M16 步枪的小口径子弹穿透力太弱，在丛林作战当中，很多时候你根本看不清敌人在哪儿，大家都是朝着敌人大概的方向扫射一通。 M16 的子弹近距离根本穿透不了树木，更很难射中越南士兵，而越南士兵使用的 AK-47 却可以轻松地打透一些小的树木，击中树后隐藏的美国士兵。在极其不利的局面下，很多的美军士兵扔掉了手中较为昂贵的 M16， 转而使用了从越军手中缴获来的 AK-47。 关于 AK-47 对环境的超强适应性，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越军的游击队在耕田的时候把 AK-47 扔到水田中，当美军的小股巡逻队经过时，游击队员马上从水田里掏出枪来从背后打冷枪。久而久之，有些 AK-47 的木质枪托都被水泡烂了，而枪仍然能够正常的使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然有待考证，但是 AK-47 的枪管选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枪用合金钢，并且在枪管当中镀了铬，拿在手中显得很轻，即使连续射击枪管也不易发红，并且很多天不擦也不会生锈。但是你知道吗，如此具有传奇色彩的步枪居然是由一位年仅28岁的业余枪械研究者制作的，这个人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枪王的原苏军上士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
10: 他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他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他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7: 1919年，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出生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

0: 伯良斯克苏德坦克大战中，身负重伤的卡拉什尼科夫被送到后方的陆军医院抢救，他的生命虽然被挽救了过来，但从此却成为了一个残疾人，他的右手从此不能自如地活动了。在治疗和养伤期间，卡拉什尼科夫跟战友们谈起了战争，谈起了武器。一位病友问他，为什么只有德军才有他们的自动步枪，而我们就连老式步枪都攻击不足呢？这句话激发了卡拉什尼科夫打算设计一种全新的自动步枪的奇想。对于一个青年战士来讲，要搞武器设计是非常不容易的。由于医院的条件有限，他回到了参军前工作过的铁路机车维修站，开始了突击步枪的研制工作。卡拉什尼科夫找到了在铁路技术科工作的好朋友克拉琴科，一位熟悉机械加工技术的火车司机。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简陋的小工棚里打磨出了一支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制作完成之后，卡拉什尼科夫专门把它送到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进行了试验和评审。这支自动步枪引起了原苏联装备规划委员会博拉贡拉沃夫中将，当时的步兵武器权威吉尔任斯基炮兵学院院长的注意。1943年，他亲自推荐卡拉什尼科夫到高级步兵学校接受专业深造。1944年，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25岁的卡拉什尼科夫设计出了一种7.62毫米的半自动卡宾枪。1946年，他在这种半自动的基础上又设计出了一种全自动的步枪，也就是 AK-47 的前身 AK-46， 并把它送去参加国家靶场定型试验。一同入选的还有多位著名步枪设计师的作品。经过初选，包括 AK-46 在内的三种型号的步枪被指定参加最后一次评审。严酷的试验可以更好地检验步枪的实战能力。在极限射击评审中， AK-46 的出色表现让在场的众多评审是刮目相看。该枪连续射击了1.5万发子弹，虽然枪管打红了，但是射击的精度却没有明显改变。评委们一致推荐卡拉什尼科夫上士设计的 7.62 毫米突击步枪正式列入部队装备。原苏联国防部决定 AK-46 为陆军制式步枪，并将该枪正式命名为 AK-47。
1: 它有着超强的穿透能力，它有着超强的适应能力，它有着超强的射击精准度，这就是有着枪中之王之称的自动步枪 AK-47。 今天的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的是枪中之王 AK-47 的故事。
0: 1947年的一天，一位名叫德明的上校工程师闯进了卡拉什尼科夫的绘图室，告诉他AK-47 被正式装备了，斯大林因此亲自为他颁发了15万卢布的奖金。当年他只有28岁。之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西方国家的军队都广泛使用了 AK-47 系列步枪。上个世纪还流传着这样的俏皮话：美国出口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索尼电器，苏联则出口 AK-47。原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成为了一个个巨大的武器超市，他们纷纷倾销自己的武器存货，这使得 AK-47 在全球范围内

一个不超过三个人的家庭作坊，一个月就可以造出超过20支的 AK-47。一个2600户人家的村子，一年可以生产50000支 AK-47。据不完全统计 ，AK-47 以及由它发展或仿制的系列步枪在全世界的用量近1支，它成为了迄今为止生产和装备最大的一种枪支。按目前世界人口的总数计算，平均每60人就拥有一支 AK-47。据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多年当中，世界爆发了60多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而其中能见到 AK-47 家族踪影的就有40多场。其中，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加速了这种武器的大规模使用，使他们到了反政府武装和恐怖分子的手中。虽然从战略上讲，原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初期似乎是取得了成功，阵亡的苏军不到70。但是当美国中情局开始通过巴基斯坦增加对游击队的援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援助当中包括成千上万支 AK-47。 中情局之所以看好 AK-47， 不但是因为它的性能可靠、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阿富汗武装分子手中拿着原苏联武器，就不会轻易的让人发现他们其实是来自于美国。但是在后来，当基地组织变得越来越激进，并且把矛头转向西方之后，美国中情局当年援助的 AK-47 反而成为了基地组织和美军对抗时的利器。在阿富汗，第一位死于枪口下的美军士兵就是被一位少年用 AK-47 射杀的。而这个星球上最著名的悍匪拉登对 AK-47 似乎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露面的讲话录像中，人们每次都会在他的身边发现一只作为背景和伴侣的 AK-47。 美国中情局不仅将 AK-47 运到了阿富汗，而且还把他们输送到了尼加拉瓜抗击原苏联支持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一派的手中。AK-47 不仅加剧了萨尔瓦多的内战以及哥伦比亚与毒品贸易相关的暴力活动，在非洲一些纷争不断的地区， AK-47 更是成为了人们居家旅行必备的生活用品，以至于获得了非洲信用卡的绰号。 AK-47 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数百万之多，有人统计死于 AK-47 枪口下的人远远超过了死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人。

即使枪口上跳严重，一个没有多少射击经验的人用 AK-47 扫射，在打完十发子弹后，枪口很可能会指到天上去，同时枪管较短，导致瞄准基线短，瞄准距设计不理想等等缺陷也影响了他的射击精度，连发射击精度更低。虽然 AK-47 系列步枪是20世纪步枪当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但它毕竟是40年代的产品，在许多国家 AK-47 系列步枪早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从军队当中光荣地退役了。但是这些都不足以撼动 AK-47 系列枪械在广大枪迷心目当中的地位。 AK-47 系列枪械在十大经典武器、六大名枪等排行榜当中是频频上榜，而随着联机对战游戏《反恐精英》的风靡，更多的枪迷们则通过游戏当中虚拟角色，用一支每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子弹的 AK-47 过足了枪瘾。并且随着美国好莱坞的黑帮电影的巨大成功， AK-47 和手持他们的硬汉们一起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并成为了其中的重中之重。光头、墨镜、雪茄、皮、大头皮鞋，再加上一辆哈雷摩托车，大概就可以构成一部美国黑帮片中一个大反派角色的所有外部特征了。更为有趣的是，因为 AK-47 的巨大影响力，卡拉什尼科夫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是枪械的产品商标。仅以卡拉什尼科夫为商标的伏特加酒厂就出现了两家，而其他的挂着卡拉什尼科夫商标的产品甚至囊括了雨伞、剃须刀、香水、军用匕首、巧克力等等。

0: 而在这些学生当中，又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曾经用枪支对某人射击过。这些数据都显示，枪支的拥有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隐患。好了，各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最近湖北孝感的邱先生戴上特制智能眼镜，打开开关的一瞬间，黑暗了四年的世界突然涌入了光亮。邱先生今年60岁，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失明了4年。今年7月8号，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耳鼻喉医院院长肖璇教授团队在不穿透眼球的情况下，将一枚刺激芯片植入了他的眼白，也就是巩膜。1个多月后，他已经能够辨认和书写汉字，准确抓取物品。这也是全球首例高分辨率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获得了安全有效成果的病例。虽然该项技术尚未帮助患者开启彩色高清的世界，但实现了从无光到有光、有轮廓的历史性跨越。而这只是今年国内脑机接口领域临床试验取得的

50到100克的全谷物，肠癌的发生风险直接下降一大半。而现实是，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根本没吃够白米、白面等精致谷物，吃的最多的人，肠癌的发生风险是吃的最少人的2.62倍，直肠癌风险更是升高到了4.88倍。研究人员分析，全谷物护肠防癌有三个核心机制：一呢是它富含膳食纤维，滋养肠道菌群；二呢是抗氧化物丰富，减少肠道损伤；三是平稳餐后血糖，避免代谢紊乱。全谷物是一颗完整的种子，只把最外面不能吃的硬壳去掉，保留了谷皮、胚乳、胚芽三层结构。糙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日常吃的精白米实际上是把谷皮和胚芽都去掉了，只保留了淀粉含量较高的胚乳。

是8.64秒，多项成绩啊，直接超越了人类顶尖选手的极限记录。第二点，参赛的规模啊，爆发式的增长。本届赛事啊，汇聚了16个国家，666支队伍。

0: 那种极限。
1: 我们从短跑它在哪些地方的提升能窥见，就是这次运动会上机器人整个呈现出来这种技术跃升的一个总体的效果啊。其实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细节了，就是很多机器人不再依赖遥控器，而是全自主的参赛。那自主识别发令枪的声音，自主判断跑道，而且在高速跑动过程中呢，机器人它其实是有自己的大脑的，它是理解规则的，这是这部分。还有就是控制身体的，哎，我们人说应该是小脑，它是如何通过一些这个，比如说它有传感器吗？它有一些视觉的摄像头吗？它怎么通过这些技术来实现这种几乎是低延时的这种实时协同，能让机器人在场上的这个动作从我们看来是越来越协调？
0: 实际上这是现代人工智能重要的体现吧？就核心是大小脑明确分工，与毫秒级的协同。大脑的核心是基于多模态大模型的认知推理系统，而小脑是基于强化学习的实时运动控制系统。同时呢，这个听觉传感器、视觉传感器、惯性测量单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MU， 这些都可以称为机器人的五官。整个协同过程就是，听觉传感器捕捉枪声，把信号传给大脑，大脑决策起跑，然后摄像头、雷达持续不断地获取跑道的信息，就像是人的眼睛一样，然后小脑再融合视觉与 IMU 数据，就是我们的惯导数据，做到每毫秒调整关节角度和力矩，维持平衡与最优的跑的姿态。在400米或者1500米这种比赛中啊，大脑还会对拐弯等等进行高层的决策，小脑根据大脑下达的信号调整左右部的步幅来实现拐弯。
1: 您说的这个的确让人很惊讶，就是机器人怎么做到，而且是这么快的反应？它首先它有自主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它的这个算法已经足够的快了，对吧？其实它是现场在算，它边跑边算。
0: 对的，
1: 那么我们说这个天宫啊，也是它有一款叫Omni 的无脸跑也非常出圈，大家当时觉得怎么这么人性化啊？而且这个程序员自己说了，不是我写好的代码，是机器自己思考出来的跑法，它主要是为了降低它的这个肩部的负载和能耗。那您怎么看，就是这种基于强化学习的算法，机器人现在自己在迭代，而且当机器开始寻找最优解的时候，给我们传统的自动化的控制理论带来了哪些冲击和启发呢？
0: 我认为这个传统的控制算法和强化学习啊，不存在优劣关系，更像是人的左右手吧。两者各有优势，擅长的领域不同。你看传统的控制方法，比如 PID 啊，MPC， 也就是模型预测控制啊，在一些对安全可靠明确要求极高的一些领域啊，依然是无法被替代的基石。而在一些难以建模的复杂问题，强化学习能通过试错啊，在仿真中，自主学习，这种复杂的策略，在不确定或者非结构化的这种场景中，能适应动态变化的环境。整体来讲啊，传统的控制，因为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控制机器人的底线吧。而强化学习则不断拓展着机器人的上限，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1: 是的，而且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从去年的首届运动会，我们看到机器人会摔倒，而且自己起来有的时候有点雇佣，大家发现它起来费劲。到现在你看它摔倒3秒后之内基本都能自主站起来。在自动化控制当中啊，说这个系统要有鲁棒性，就是抗干扰的这种能力。那在高速运动过程中，比如失去重心了，机器人还能迅速的调整恢复回来，这背后又有哪些技术的跃升呢？
0: 实际上这正是以

0: 位，这精度要当然要非常高啊，至少要毫米级以下嘛。然后还有定位，对吧？我们知道目标，我们知道目标的位置。另外，我们的灵巧手，我们手的控制也要跟上，因为我们要判断目标的它的位置、它的尺寸，然后它的姿态等等啊。然后我们这个灵巧手这一块儿，它不是一个传感器，不是一个执行机构了，有多方面的这个执行机构要进行融合，要配合，还要进行这种实时的，因为整个是构成一套系统嘛。我们希望这个控制是自主性的啊，所以说就对实时嵌入系统开发技术要求也是比较高的。
1: 而且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机器人其实它是充满力量的，你让它干重活，搬特别重的东西，它的确可以超过人类，但是它怎么能做到特别的轻呢？像夹豆子这样的动作。
0: 首先对目标有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判断，对吧？你对方它的重量，我们机器手这边啊，得有一个大致一个通过反馈系统进行一个判断，然后实现精细化的控制。这里本身是一个反馈系统，你比方说我们拿东西，这个东西我们事先没有经过精确的模型，但是呢，我们拿一个杯子或拿一个很重的东西，我们使的力量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机器人也类似了。它通过这个接触和反馈，它可以进行自适应的调节，这样的话，就可以进行精细化的操作吧。同时呢，我觉得还和这个它所做这个事儿，就对目标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关系。如果这个目标、这个对象啊，它是个玻璃，我们判断它是个玻璃，它比较脆，所以我们拿本身它使的力度就不会太重了。如果它是一个铁呀，或者一个金属，

0: 我们人工智能本身对这个对象的它的特性的一个综合的判断。
1: 对，就是机器人也会预判了。他拿一个豆子的时候，他知道我就是小力。其实，如果你让他拿一个金属的物品，他就知道要大力。这个就是他的一种算法的预判。那其实我们看到还有一点挺值得关注的，就是官方这次是免费开源了2500个小时，涵盖了12个应用场景的具身操作的全量数据集。高质量的数据往往被视为就是喂养 AI 的一个黄金资源了。那这里面还包含了可能大量失败的案例啊，边界的工况啊等等这样的数据。那么您觉得其实这对于比如说一些高校的科研团队或者是企业在优化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的过程当中，这些数据能起到多少作用呢？
0: 大家都知道啊，AI 取决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可以说现在的算法和算力。现在我们发展的已经非常快了，现在真。

0: 讲到这个 AI 的它的综合的这个泛化能力。
1: 泛化能力就是广泛的那个泛，您可以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0: 所说泛化能力，就是说我们没以前这些数据没遇到的情况之下，机器人这个 AI 的那个它的计算的性能会是什么样的？这是通过数据，通过我们增加数据量，可以提升这种泛化的能力。当然，这里的我们这些数据包括成功的一些案例，也包括失败的案例，实际。

0: 学科，比如能想到有机械、电子、计算机，然后人工智能等等，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您在高校有哪些观察？就是我们在培养这类的人才的模式上，正在做怎样的准备？
1: 实际人形机器人啊，它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集中体现吧，就是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新型的一门技术吧。首先包括一些检测的技术，对吧？检测的、机械的，还有计算的、高端芯片的，还有这种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 AI，就人工智能这一块儿，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目前的机器人在机器人的本体方面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啊，就是说硬件方面做的。

0: 计算机、自动化，我觉得这学科啊，都在，我们新型的 AI 和机器人的这种，激发之下吧，都是焕发出了非常大的活力吧，还是非常能吸引年轻人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钻研。
1: 其实之前我就了解到，就是多年前好像北科大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学生，纯手搓机器人的一些竞技团队啊，去参加一些这个竞技类的机器人的比赛，比如说机器人去像在游戏世界里一样，在现实中去打比赛。然后这次好像北科大也联合团队在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场景参与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运动会。从各种参赛学生们和这个团队的。

新的技术问题啊，比方说它的总的重量、尺寸，然后它各个部件的协调等等等等各方面，还有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决策和智能化的这种控制。所以我说，虽然表面上看着是容易了、简单了，但是对。

0: 验任务成功率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但一旦更换物品、调整环境，作业的成功率就会大幅下降，无法适配开放真实世界的复杂多变需求。所以说，这硬件短板的持续补齐，应用场景的加速扩容，还有资本的持续释放啊，再加上具身大模型的智能大脑迭代升级，将成为产业突破商业化瓶颈、实现规模化落地的核心密钥吧。
1: 那么，其实这次在运动会之后啊，我们看北京市经信局的相关负责人提到了一点，就他说"以赛定标，以标促产"，这个该如何理解？你也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
0: 就说这个以标促产，当然机器人。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永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孙教授，您好。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痴呆的话题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了解一点点神经内科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痴呆，我和我们原来说那个就是老年痴呆，其实是老年人更多一些，是吧？
1: 对的，
0: 它是跟这我们年纪有密切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吗？
1: 嗯，主持人这个问题提问的好，因为我们很多人啊都搞不清楚
0: 啊。
1: 我们经常说痴呆啊，还有老年痴呆，老年性痴呆
0: 还不太一样
1: 啊，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常说的痴呆，它是一组综合征，它包括很多种类型的痴呆，包括老年痴呆，也包括血管性痴呆，包括路易体痴呆、额裂叶痴呆等等，所以呢，包括很多种，但是我们常说的老年性痴呆或者老年痴呆症，就是指。

0: 尔茨海默病哈，它这个疾病的主要症状，我们经常会说痴呆哈，比如说记忆力下降，都有哪些早期的症状容易应该说引起我们的重视，或者说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警报？哎呀，我这个到这个岁数了，是不是有这个症状得小心一下？
1: 的确，对于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现在要提倡早期识别，因为现在有很多不错的干预手段来早期治疗。那你先识别，这是第一步，因为你要不识别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疾病大家都不会重视。
0: 对，
1: 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痴呆嘛，肯定就想着记忆力不好了。所以呢，这是大部分
0: 一些人的看
1: 病患者，对，就是记忆力下降，而且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有一个特征，就是一个近期的记忆力下降。
0: 怎么理解这个近期的记忆力下降呢？
1: 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它很容易遗忘。举例来讲，身边的老人刚吃完中饭，过一会儿说：“我中饭吃了没有？”
0: 就不记得了是吧？
1: 对，家人提醒过，过一会儿他还会问，这就有问题了。对，所以呢，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对于一些小的时候、年轻时候的事情，他记忆的还很好。所以他跟别人交流，整天会滔滔不绝讲以前的事。可能今天来了一个朋友讲一遍，明天来了一个又讲一遍，但是他不记得昨天来的是谁了。
0: 是谁？
1: 对。
0: 那这个近期的记忆力的这个出现问题啊，这个有没有研究？是他储存有问题，还是他提取有问题？这个，
1: 哎呀，我觉得主持人这个提问都很都很这个专业啊，因为的确阿尔茨海默病为什么会出现近期记忆力下降？其实是与脑袋里面的结构的损伤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大脑慢性退行性的病变，就是我们大脑，因为神经有大脑、小脑、脊髓、周围神经哈。大脑呢，它有很多的结构，那么有一个结构叫内嗅皮层，海马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呢是位于颞叶的内侧，因为我们大脑有额叶、顶叶、枕叶、颞叶，这个颞叶也是一个脑区内侧的一个结构，叫海马结构。这个海马啊，它像我们一个信号的中转站一样。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所接触的任何的信息是经过海马处理以后转换成一些特殊的信号储存在大脑里面。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呢，它最早啊是海马性病变。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新的信息不能经过海马来转换了，所以这个信息经过大脑转了一圈没储存，
0: 没储存进去，
1: 丢了
0: 啊。
1: 但是对于我们以前在它海马还正常的时候，它储存的信号已经在脑袋里面储存下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提取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呢，阿尔茨海默病早期因为是海马结构受损，所以呢表现为近期记忆力下降，这也很好理解，
0: 这可以理解了哈。
1: 对，
0: 它就是储存出问题了是吧？
1: 对，因为早期是海马症状、海马病变、储存有问题了、但是随着疾病慢慢的发展、如果广泛的皮层受损呢，它不仅近期的记忆力下降、对于一些远期的记忆力同样也会有障碍。
0: 也会有障碍。那孙教授是不是可以跟您一块探讨啊？有些家属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们家老人有的时候这个痴呆记忆力下降啊，和记性不好容易混淆哈。
1: 对，
0: 比如说有些事儿我一提醒老人，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还好？听起来就是一经提醒能想起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还算记下来了是吧？
1: 对的，因为我们都说痴呆它是一个病理性改变、它是彻底的遗忘，
0: 彻底的遗忘，
1: 对，它不记得了、
0: 不记得
1: 了。所以呢我们叫记忆的橡皮擦，就完全抹去了、所以它的记忆存在一片空白区。因为由于空白嘛，所以它会有一个伴随的症状叫虚构。
0: 虚构、
1: 很多人说我家老人家撒谎，
0: 撒谎。
1: 对，其实不是这样，因为他完全不记得了。为了弥补一段空白，举个例子，昨天他可能去公园了，他忘了，他说跟朋友见面去了、人家就说你这个瞎编乱造，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0: 是，
1: 但是您所说的，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记忆力可能年纪大了，记忆力会差了、这个时候呢会短暂的忘了、忘了昨天去干嘛，去公园去了、如果别人一提醒给他一点线索，他能回忆起来，这就是一个生理性的、所以这也很好鉴别，大家如果身边的老人有类似情况可以

0: 现的。
1: 嗯，阿尔茨海默病呢，第一个，因为我们国家老龄化，现在很多子女哈要赡养好多老人，有人说四个，有人说八个的
0: 是。
1: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呢，的确这个病我们以前谈起来都很悲观，觉得这个病太痛苦了。因为你只有得这个病，慢慢的发展，迟早会到这一步。
0: 迟早会谁都不认识。
1: 会不认识，不仅不认识身边的朋友，连他的孩子也不认识，连他的老伴也不认识，甚至刚开始可能会把他孩子继承他老伴，
0: 哎呦，
1: 因为他长得像他老伴年轻时候，
0: 年轻的时候，
1: 对呀，记得年轻时候的人嘛，所以这个记忆力啊，另外呢，其实还会有一些精神轻微异常，有些患者就是会闹腾，
0: 闹腾哈，
1: 对，有些举个例子来讲，我们有些叫被害妄想，他呢，有些人老年人喜欢收东西，因为痴呆了嘛，收了又记不住，记不住就怀疑，他就推理了，推理家里没别人，只有女儿在，对。
0: 这还好是亲人，有保姆在的就都怀疑是保姆。
1: 首先怀疑保姆啊，没有保姆就怀疑孩子。这个一推断只有他一个坏蛋。所以呢就产生一种强烈的被害妄想。就觉得家人某个人要偷他的东西。所以时间长就会产生矛盾。这是一个给家人带来很大困扰。其实孩子对他很好。
0: 是。
1: 他自己收东西不记得了。有些病人喜欢收垃圾。
0: 就是把别人家的垃圾往自己家里捡。
1: 对，他就把垃圾当宝贝，看到垃圾箱，垃圾箱就走不动路。你也知道北京的房子很贵。
0: 对对对，一平米都是装的垃圾。
1: 对，
0: 房价太贵。
1: 那你想嘛，这个家里面人也影响很大，就是方方面面的，有些病人还有被害妄想。我一个病人，他就是可能以前也说过，就怀疑女儿害他，所以呢每次吃饭摸驴脸嘛，不吃自己这边的饭菜
0: 啊，
1: 只见他女儿那边，觉得那边没有毒，
0: 没有毒。
1: 对，他推理也对，但是不符合逻辑，是吧？所以这种方方面面的会给家人患者本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另外有些患者慢慢会丧失这种生活能力，
0: 生活自理能力
1: 啊，因为本来老人家还能做个菜哈，买个东西，帮孩子帮一些事情，
0: 是的，
1: 慢慢的发展不行了，不能吃饭，不能穿衣服，把裤子当袖子来穿了，所以这种就需要家人来照顾，所以呢方方面面。另外呢，这种患者因为发病率很高，中国目前认为有1000万左右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0: 1000万左右的，
1: 对、
0: 哦、
1: 另外呢，按照我们宣武医院贾金平教授的研究，他认为还有3500万叫痴呆前阶段，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阶段，所以加起来大概有5300万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他慢慢会发展到这一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到目前为止是叫5000多万，你要再发展几年
0: 是
1: 会更加老龄化更严峻，所以也是给整个社会的包括我们每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
0: 那孙教授，目前对于这个发病的原因研究进展到什么一个情况？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为什么我们家老人得这个病，甚至还会怀疑我们家老人有这个病，我会不会也有遗传倾向？我现在虽然年轻力壮啊，身体都没问题，脑子也清醒，会不会等我老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是很多人所担心。

0: 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6: 新闻无时不有。

0: 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1: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开辟就业新空间。
0: 中秋国庆假期火车

0: 间，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到23:30，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站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到23:20。
1: 一号线、八通线、六号线、S 一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快速疏解会场周边客流压力。
0: 北京市15-5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1: 北京市经信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金瑞介绍，50%的数字意味着每2元地区生产总值就有1元来自数字经济。在经济结构层面，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过半，意味着北京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为数字经济发展范式提供超大城市实践样本。
0: 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具体场景是什么样的呢？张金瑞介绍，生产上智能工厂将成为常态，人工智能将赋能千行百业，生活服务上政务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成为常态，社会治理上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将贯穿于城市的运行之中。2030年全市万人机器人拥有量达到100台，单位电力生产磁源数量将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提升到95%。
1: 在更广泛的日常生活层面，规划着力打造全域数字便民服务圈，统筹整合生活服务、绿色交通、智慧养老等优质公共资源，落地社区智慧食堂、智慧健身等便民场景，在细微处增强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其中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
1: 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不仅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的职业成长通道，也将引领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0: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

0: 昨天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1: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前提下，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从今天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
1: 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后可获赠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
0: 9月5号到8号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

0: 下雨安排抽水的口头回应始终不见落地，一条便民路为何迟迟修不起来？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一发园区路地处廊伐东桥南侧，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方时尚驾校一带。近年来，周边中铁、中煤、中国化学等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陆续落户，入住率持续走高。可这条配套道路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附近居民刘先生表示，路面破损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凸显。
2: 去年开始，然后就是因为中铁、中煤还有这个中国化学这几个大的这个集租房的这个社区在那边都已经落户了嘛，就是入住率啊什么的都已经很高了。然后这条路呢，就是长期那个路面破损的，坑坑洼洼的。
1: 记者走访当天正值降雨天气，现场路面积水情况明显，细看之下，这条路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道路两侧没有配套排水系统，夜间也缺少路灯照明。刘先生说，雨天积水基本全靠自然风干，步行

0: 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路上基本就成河了，因为它也没有排水系统嘛，然后那个水就只能靠这个雨停了之后，这个靠这个风干，然后这个水才能没了。就是如果这个雨下的特别急的话，然后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1: 记者了解到，附近不少居民都曾通过电话、社群渠道多次反馈道路问题，相关方面曾回应降雨后会安排人员抽水处置，但居民表示从未见到实际落实，认为只是表面应付。大家普遍觉得临时抽水只能解一时之急，修缮路面、配齐排水设施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我们同事都好多都在那个群里边嘛，然后他们都说那个打那个电话反映啊什么的，他们就给我们有的同事反馈说是因为这条路是村级公路，后续他们又说什么就是如果要下雨的话他们会安排人什么去抽水啊什么的。就他的这个问题出在不是说一下雨你就去派人工去抽水，而是应该你要把这个路赶紧给它修缮了，然后该装排水系统装排水系统，对，这个才是从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同样住在附近的张先生也向记者反映说，
2: 路两边也是很多社会车辆，

0: 那条是一条主干道，来回的车辆特别多，人的话也不少，它是必经之路嘛。
1: 带着居民反映的一系列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了属地黄村镇市政道路相关科室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知晓该路段现状，已有相关改造项目计划推进，但具体进场开工时间暂不掌握。
2: 现在有一个项目了，但是那个项目不是我们这儿，是我们这里的其他科室的一个项目，那要重新整体的施工，连道路再加管线工程，这条路不是我们养护的，我们具体的它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实施，什么时候进场，准确的时间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1: 记者从这名工作人员处进一步了解到，该改造项目将由黄村镇镇属企业北京兴业恒盛置业有限公司负责实施。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道路重建工程确实存在，目前正等待征地手续完成。
3: 那个是道路已经老化，现在已经申请了市政府资金，正在等着完成征地手续。那个雨污水的重建，市政府已经批完了，批完了现在是在办那个相关的征地手续，从原来的村级的那个集体土地要变为国地，在这个程序。
1: 项目方同时介绍，道路重整整体工作预计在明年9-10月份可以完工。
3: 这个现在是村级道路，里面那个水是只满足村里的排水，但下一步呢，这个道路已经提升为城市道路，变成城市次干道啊，里面是给排水，这些都有了。目前这个造成进度，应该是在明年的大概是9-10月份能完工。
1: 一发园区路改造工程何时能够正式进场施工？路面破损、积水、照明等一系列民生难题能否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

0: 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世界
2: 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0: 是激情。四位硕士研究生假期相约，从中国、从德国、从英国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3: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2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3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3: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4: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

以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

0: 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

0: 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

0: 关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

0: 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 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

0: 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繁荣发展。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国务院副秘书长王志军、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峰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

0: 障能力提升，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扩大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域对外合作，用好两区政策和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推进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建设，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

0: 主题，邀请医院专家现场科普。
1: 具身机器人现场分拣快递包裹，中欧班列载回的异国特产亮相展台。在今年服贸会的运输服务专题展上，物流跨境出海、数字交通转型、城市出行升级等一系列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走进服贸会首钢园二号馆的二层中国邮政的展台前，一台具身机器人正站在模拟分拣袋前忙个不停。只见它动作利落地伸出双手，稳稳地抓取、翻转、摆正。很快，每一个包裹的快递面单都齐刷刷地统一朝上摆放。工作人员孙一鸣告诉记者，
3: 它一小时可以分拣1200个包裹，也可以完成包裹的翻面呀，以及这个疫情件的处理。目前已经在北京、广州还有杭州等多个地区进行了广泛的使用。
2: 机器人的手够快，物流的腿也越

0: 是精品销售区，所有公园的文创产品、首发产品我们都能看到。第二个是食品销售区，我们把游客特别喜欢的天坛的现制咖啡和中山的冬菜包子都带到了现场。第三个是互动体验区，每天都安排了市属公园的特色互动活动。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预计每天上午8点到10点，下午4点到6点是交通高峰时段。富时路、北新安路、石景山路以及首钢园内的二高楼南路、群民湖大街等路段车流集中。交管部门已经制定了交通保障方案。

0: 责人带着三名博士用100多天时间让新校如期开学。物理教师出身的他还亲自开发了电路板校本课程，同一块电路板，有的同学做出机器人，有的玩转智能灯光，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于瑞丽表示，
1: 陶行知先生提法就是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我们让所有的人坚信人人能创新。
0: 抱着这样的信念，学校与五所高校深度共建双导师双实验室，让大学资源与中小学课程无缝对接。
1: 开发一门课，芯片和人工智能，跟着各个学科的老师他就要研究，甚至需要大学的老师，所以就有双导师进入实验室去做。比如说为了做芯片光刻的这种技术，让孩子们在这个辅铜板上画电路，在化学实验室腐蚀，他在体验中学到这些知识。
0: 在于瑞丽看来，更重要的是教育观念的转变。
1: 科技学校的使命就应该让孩子快乐起来，幸福起来。他这种幸福快乐来源于做中的感受，言中的理性，在创作中的快乐。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疾控局介绍，2026年到2027年流行季本市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已于近日启动。本流行季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或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校的各类中小学校学生，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工作人员。

0: 此可聚焦校园金融诈骗防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理性投资理财、非法集资识别等主题，运用 AI 技术辅助制作金融宣教短视频，争做金融知识的青春宣讲者、实践者。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2.4 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路面坑洼积水严重，大兴区易发园区路居民盼彻底改造。
4: 就是如果这个雨下得特别急的话，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廊伐东桥易发园区路周边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已陆续入住，人口越来越多，可出行的必经路却越走越难，路面坑洼破损，雨天积水成河，没排

0: 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一发园区路地处廊伐东桥南侧，向南一直延伸到东方时尚驾校一带。近年来，周边中铁、中煤、中国化学等多个央企集租房社区陆续落户，入住率持续走高。可这条配套道路的状况却不尽如人意。附近居民刘先生表示，路面破损的问题从去年就开始凸显。
2: 去年开始，然后

0: 面破损的，坑坑洼洼的。
1: 记者走访当天正值降雨天气，现场路面积水情况明显，细看之下，这条路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道路两侧没有配套排水系统，夜间也缺少路灯照明。刘先生说，雨天积水基本全靠自然风干，步行、车行都非常危险。
0: 就是路的两侧都没有那个排水的那个系统，而且晚上的话，它那个地方也没有路灯，然后走路的时候 就比较危险。是你像北京最近就是这个雨都比较集中嘛，一到下雨的时候，它那个路上基本就成河了，因为它也没有排水系统嘛，然后那个水就只能靠这个雨停了之后，这个靠这个风干，然后这个水才能没了。就是如果这个雨下的特别急的话，然后走路根本就没法走。
1: 记者了解到，附近不少居民都曾通过电话、社群渠道多次反馈道路问题，相关方面曾回应降雨后会安排人员抽水处置，但居民表示从未见到实际落实，认为只是表面应付。大家普遍觉得临时抽水只能解一时之急，修缮路面、配齐排水设施才是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停放，那些车子也把那个两边的都停满了，人行道也都没法走，等于行人都得走路中间，这种道路公共安全特别严重。人流量的话，来来回回每个小时也得怎么上百号人吧，因为那条是一条主干道，来回的车辆特别多，人的话。

0: 可是道路已经老化，现在已经申请了市政府资金，正在等着完成征地手续。鳄鱼污水的重建，市政府已经批完了，批完了现在是在办那个相关的征地手续，从原来的村级的那个集体土地要变为国地，在这个程序。
1: 项目方同时介绍，道路重整整体工作预计在明年九十月份可以完工。
0: 这个现在是村级道路，里面那个水是只满足村里的排水，但下一步呢，这个道路已经提升为城市道路。变成城市次干道啊，里面是给排水，这些都有了。目前这个造成进度应该是在明年的大概就是九十月份能完工。
1: 一发园区路改造工程何时能够正式进场施工，路面破损积水照明等一系列民生难题能否彻底解决，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

0: 展示特色业务专场，趣味互动，面对面洽谈，解锁科技金融魅力。首钢园四号馆二层，9月9日福茂会见。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

0: 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灯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3: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4: 节日快乐。
5: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6: 热搜爆了。
5: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6: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5: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6: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5: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7: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6: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4和9限行。
8: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7: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开辟就业新空间。
6: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

0: 产与产业合作平台。
1: 福茂健康大讲堂系列科普活动将从今天起到本周日在专题展区内陆续推出，共计16场讲座，围绕时令节气养生、健康体重管理、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控等。

0: 人特别舍得听的。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也就是9月9号到9月13号，地铁11号线双方向延长运营时间一小时，实现与6号线末班车衔接。其中模式口站上行开往新首钢站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到23:30，新首钢站下行开往模式口站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到23:20。
2: 一号线八通线、六号线 S 一线等相邻线路，根据现场客流适时加开客运列车，并采取客流管控措施，快速疏解会场周边的客流压力。
1: 那继续关注本市新闻。北京市15-17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203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北京将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2: 北京市经信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金瑞介绍说，50%的数字意味着每2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就有1元来自数字经济。在经济结构层面呢，数字经济占到地区生产总值过半，意味着北京将成为全球少数以数字经济为第一大经济形态的超大城市，为数字经济发展

0: 读真功夫。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
1: 同时，教育部将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近期呢将会同有关部门和一批企业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把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办实办好。
2: 再给大家预告一下，8:25，我们节目将与一位教师展开对话。这位教师呢，就是北京市特级校长、北京中学科技分校党支部书记于瑞丽。
0: 其实说到尊师重教，这个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两年大家方面发现，其实我们一线教师挺辛苦的啊，很多人总盯着人那个假期，其实现在很多教师假期也是不得休息，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大家呢家家一个宝都特别宝贝的不得了，一旦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哪怕学生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可能大家

0: 通，国家医保局呢鼓励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后再转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1: 那以下是广告时间，我们电台啊正式收到了和田玉发

0: 护航，把自带有雪山灵气、有产地、有故事、有价值的正宗和田玉带回家。
1: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7:54，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

0: 到四级，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送上了祝福，就不一一为大家念出来了啊。妙诗然说，小学2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英语老师，可漂亮了，他还让我背了好几段英文短句，后来还用到了节目当中，那是让我用英语报节目的。从那以后呢，我就特别喜欢英语，还当上了英语课代表，后来考上了外国语学院呢，还真不错啊。
0: 对，这个八通线说啊，上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侯老师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老师经常到家里进行家访，关心学生的生活等各个方面。
1: 其实你看，我们很多老师真的是，我们很多学生的一生都是老师影响的啊。八通线说，严格要求，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老师我最喜欢啊，教学相长嘛。
0: 对，平凡的力量说，孔子曰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他认为这个老师的广义啊，是广义的，除了这课堂上教授知识的教师，还有那些启迪我们生活感悟的长者，这也可以称得上是老师啊。
1: 对，
0: 提升心智书籍的作者呀，开启精神信仰的上善等等等等。
1: 哎，倪长宇一说，初中的物理老师特别和蔼，对于学生的提问极其耐心。
0: 哦，
1: 真的老师需要耐心。很多时候孩子啊，尤其数理化这边脑子转不过来这个弯儿来，你真的你好多遍可能都转不过来，但是在你的耐心的谆谆教诲之下，